刺激和损伤啊。你像有溃疡的啊，有消化道炎症的，有消化道息肉的啊，有糜烂的，都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的黏膜组织和细胞。所以说像这些胃疼啊、胃胀啊、反酸啊、打嗝等等这些症状改善的非常快，非常好。第三个数据啊，它是针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啊，服用宫珍保元汤100天总有效率高达 98.58%。 蒙塔尼教授还给我看了几个病例，其中有一位是15年的老慢支4年的肺气肿的患者，这位患者已经85岁高龄了，在使用宫珍保元汤之前呢，基本上就是每隔一两个月必须到医院住院治疗一次。但是用宫珍保元汤第一个月开始，他的这个咳喘的症状已经消失了。用了100天的时候啊，这位85岁的老人居然参加了徒步比赛，还获得了纪念奖。甚至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他都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的现象。这要招待过去完全不可想象啊。那过去他的病例讲，这位老人别说是剧烈运动，就是在家里边慢慢的走几步，他都咳嗽的上气不接下气，喘的呀这肺都快喘出来了啊。家住四楼，他得歇个3-4次才能上去。而且啊，给老人做内窥镜检查发现什么呢，他的气道黏膜组织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的炎症水肿现象，整个气管支气管黏膜的上皮细胞很饱满，很充盈，活力充足，而且气道的弹性非常良好。这个是原来想都不敢想的，毕竟常规医疗手段他都已经试过无数次了。85岁高龄服用宫珍保元汤100天能有这么惊人的效果，大家说震不震惊？蒙塔尼教授特别有意思啊，我看这个病例的时候啊，估计他看出来我惊讶的这种眼神，所以啊，他又把这位患者的照片，也就是啊，在服用宫珍保元汤之前和治疗之后的对比照片，包括他前后检查的详细的化验单，还有影像资料全都拿出来了。这简直太有说服力了，我非常震撼。说实话啊，我心里边对宫珍保元汤的疗效绝对是特别有底有信心的，但是没想到它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当时我还在那儿目瞪口呆呢啊，他又让我看了一个骨病患者的有效率。那么宫珍保元汤对于风湿骨病的总有效率高达 99.3%， 这个数据太棒了。这里还有几个病例是非常严重的风湿类风湿的患者，还有骨头坏死的患者。也就是说啊，要用这些比较轻的患者做临床实验的话，说服力相比较差一些啊，你毕竟病情轻，你基本上用一些治疗方法它就能改善，基本上没有说服力。而蒙塔尼教授他们是专门挑病情严重有代表性的患者进行临床的实验和统计，效果都特别特别好。当时啊，蒙塔尼教授就和我说啊，你还记不记得最后一次见我的时候和我一起同行的那位伙伴？我说记得呀。蒙塔尼教授特别神秘地讲，你猜他多大年纪了？我当时就想啊，因为他看上去和蒙塔尼教授的年龄差不多，我就想应该是70岁左右吧。蒙塔尼教授就笑了，说他已经有83岁了。我真的没看出来啊，原来呀，蒙塔尼教授的这位伙伴，他是严重的骨头坏死的患者，已经卧床12年了。那我仔细一回想，确实啊，当时见他的时候，这位老人的右手是拄着拐杖的。蒙塔尼教授讲，12年的卧床，就算是正常人，你躺12天，躺120天，是不是肌肉都得萎缩了呀？他却躺了12年，右侧的臀部的臀大肌还有大腿的肌肉已经明显萎缩了。但是他在用了

0: 宫珍宝元汤四个多月的时候，他能走路了，这完全可以说是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呀。我和大家讲，今天和蒙塔尼教授简单的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流，我真切的发现，宫珍宝元汤不仅对于一些老慢病、常见病或者是一体多病有着显著的效果，尤其是对那些顽固性的或者是疑难杂症、病情复杂的重大性疾病效果更加惊人。那在这儿呢，还有很多的病例，时间的关系呀，就不能一一的跟大家分享了。但是，当我看到这些病例的时候，真的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这个治疗的见效速度和治疗的好转程度，着实让我们为之感叹呐。后来，蒙塔尼教授和我讲了一位宫珍宝元汤的体验者，叫蒙娜。他的年龄不是很大啊，才42岁，但是他的病情挺严重的，有严重的骨质疏松。最要命的不光是骨质疏松，他的身体还有多处包块，莫名的包块，而且他的身体还长了不少器官里边啊非法的建筑物。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的直肠里边有直肠息肉，胆囊里边有胆囊结石。这些病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就像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有的可能说啊，你身上有甲状腺结节，有乳腺结节、乳腺增生、卵巢囊肿、肾结石、胆结石啊、胃肠息肉等等，这都是我们的身体长了不该有的东西，都是你体内的非法建筑物。蒙娜最严重的时候啊，就是她体内已经检查出了恶性的病变细胞。我看她当时出诊的那个照片，当时啊给我吓一跳啊，只能说是瘦骨嶙峋，太瘦了。大家要知道，就是说欧洲人他的这个脸部轮廓本身就比较清晰明显。当时他的这个眼睛是凹陷的，眉骨也特别高，脸上还没有肉，更加没有血色，颧骨还特别高。欧洲人不都是眼窝深陷蓝眼睛吗？所以说当时啊，看上去蒙娜的那个样子特别的恐怖。那么他在服用宫珍宝元汤100天下来，再次做检查，发现啊，无论是直肠息肉还是胆囊结石，大块的明显都变小了，个头小的都没有了。尤其他身上的那个包块啊，胳膊上、腿上、大腿里的包块，慢慢的都不见了。前后蒙娜一共是体验了2个周期的宫珍宝元汤，他体内病变的肿瘤细胞已经明显的萎缩，而且体内的抗原已经没问题了。这不就是宫珍宝元汤的作用吗？后来蒙塔尼教授又给我看了一张他近期的照片啊，简直是判若两人呐，长头发，大眼睛啊，你就觉得他那眼睛就好像会说话一样，特别灵动，特别漂亮，整个人都精气神十足。当我看到蒙塔尼教授给我的宫珍宝元汤啊，所有体验者的这些数据，又亲眼看到了他们其中一些非常典型的病情非常严重的这些病例的时候，我真的再次被震撼到了。我深深地被宫珍宝元汤的这些鹿茸复合活性酶的作用而折服。当时我脑海里啊，只有一个想法，我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宫珍宝元汤给大家争取到9.9块的价格进行推广，这个决定太正确了。而且这一次千载难逢的万人救助活动啊，来的也太及时了，能够赶在这个特殊的季节、特殊的时候，让更多的风湿骨病、老慢支、肺气肿、哮喘、肺心病，还有三高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让大家能够及时的用宫珍宝元汤，能够保障我们家人们不疼、不瘫、不残、不喘、不猝死。冥冥之中啊，就像这一切都是有了注定一样，真的，我特别的感激。当然了，我心里也确实啊，免不了有一些担忧。担忧什么呢？ 我怕呀，有的一些朋友拿不到公珍保元汤，参加不上活动上火。因为今天是咱们这次大型的啊公益援助活动的最后一天，而且只能够持续几个小时啊，具体能持续多久，说实在我也拿不准，毕竟整个数量太有限了，一共才10000个名额。但是我能够为大家做的已经竭尽全力了，在9.9元的价格基础之上，又力争到了史无前例的优惠。所以我相信，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懂得珍惜的这些朋友而言，大家一定能够抓紧这么难得的机会。可能说这辈子也就这么一次机会了，尤其像那些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抓紧时间啊！咱们这次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公益援助活动还剩下最后几个小时，咱们把公珍保元汤带回家，那就会真切地感受到它在你身上所创造的奇迹。想到咱们大家呀能够及时拿到公益救助的公珍保元汤，想到大家那种幸福的样子，说实在我比大家都高兴。想到大家用上公珍保元汤可以把健康找回来，我觉得我以往的付出和辛勤都是值得的。所以呀，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些家人们，如果说你还没有报上名，赶快行动起来吧。毕竟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而且不会有任何的延续，这真是进入到一个倒计时的阶段了，可能一个小时，可能两个小时，也可能我说话的功夫名额没有了，活动结束了。那么为了我们的健康，咱们一起努力，机会我给大家创造了，剩下的就是你能不能争取到的问题了。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朋友一定也很奇怪，说你看为什么公珍保元汤治疗老慢病、常见病、疑难症见效会这么快，效果会这么好啊？为什么呀？大家记住，活性酶能救你的命。美国人诺曼·奥克在50岁的时候浑身都是病，当时他的主治医生就断定他活不过一年，但是他最终安康地活到了109岁。日本的松田麻美子在20岁的时候百病缠身，并且衰老得像50岁，但是如今50岁的他看上去只有20岁的样子。广州53岁的吴淑仪，她的胃溃疡有10多年了，在2017年的时候她病情比较严重，当时怕癌变，在医院住院啊，就等着开刀做手术。那么他的体质特别差，亲朋好友啊也送了他很多的营养品和药品，当时他很幸运就用上了公珍保元汤，但是没想到20天之后，在手术之前再次进行胃镜检查的时候，却发现这溃疡面居然已经消失了。那您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吗？不是运动，不是用药，更不是做手术，而是比这更简单、更有效、更快捷、更安全的东西，就是公珍保元汤。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细胞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它是有生命的，在血液当中活动，而且能够进入细胞，或者在你的脏器当中，有的是在你的肌肉骨骼当中，共同维系我们人的生命的。这是啥呀？就是活性酶。身体能够保持正常的体温，心脏能够跳动，全身的血液可以循环，血管能够畅通，包括脑细胞、中枢神经能够思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运动，这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活性酶。我们一言一行、走路、睡觉，甚至你眨一下眼，都必须有活性酶的参与。包括日本的滨松医院大学教授藤本大三郎，他在《人类为什么老化》的这本医学典籍当中指出，说生命当中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活性酶的作用下进行的，没有酶，这人就不能生存。 而且更令人惊诧的发现是什么？一切疾病啊，都是由于活性酶的缺乏所引起的。我常常讲，酶不足则百病生，说的就是像一体多病，尤其是你顽固性的疾病、疑难杂症、重病、大病，那都是活性酶严重缺乏所导致的呀。而且啊，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过。那么咱们大家是不是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野生狮子患有心脏病，也没有听说过母猩猩得了乳腺癌，或者是那些好多吨重的大象得了关节炎无法行走的，你见过吗？没有吧。但是人类为什么不断地被疾病折磨呀？科学研究发现，原因呢，就是在于这些动物它吃的是啥？它吃的是生肉，吃的是一些生的食物，这些食物当中的酶不会被破坏掉。而人呢，毕竟和这些动物在生理构造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必须要把这些食物给它加热，但是食物一旦加热到45度以上，这个活性酶马上就会被破坏，马上就没有活性了，而且它的活性也会明显降低，所以天长日久，体内活性酶它只会越来越少，活性只会越来越低。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人体体内合成的这些活性酶的能量也逐渐减弱了。哎，你年纪越来越大，合成的却越来越小，但是你还要去消耗，你还补不进来，所以说呀，人体体内的活性酶当然就越来越不足了。那么从生理学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人呢，在25岁的时候，活性酶处于人体的一个巅峰值，这个时候的活跃度以及它的数量是最高的。但是过了25岁之后，活性酶逐渐的开始减少，这人就开始老化了。40到50岁的时候啊，这活性酶减少的就更快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到了更年期的状态，哪儿哪儿都不舒服。到了50岁到70岁的这个阶段呢，活性酶就几乎是所剩无几了，那这衰老自然也就越来越快了，对不对？所以说各种老慢病啊、疑难杂症啊、重病啊、大病啊，这不就开始找上门了吗？西方的科学家研究发现，数千种疾病都与活性酶缺乏密不可分呢。你像肝胆病、高血压、动脉硬化、肺结核、糖尿病、心脏病、肾病、高血脂、痛风、风湿或者是骨质疏松、骨质增生、囊肿、骨病等等等等，这些病都是由于体内酶的不断减少所造成的。在临床实验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当你体内活性酶补充到一定水平，修复再生能力得以提高，那么人体的自愈能力就可以逐步的恢复，疾病它自然而然也就消失了，当然也不会复发了。所以啊，在1959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科恩伯格他就说，人类命短99%啊，是由于缺乏活性酶。所以说到这儿啊，林华毫不犹豫地告诉大家，补充活性酶就是在给你补命啊。所以这一次咱们全国万人救助活动，现在真的是如火如荼，还剩下最后不到500个名额。名额一满，咱们活动马上截止，谁都不可能开绿灯。因为呀，这已经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大的极限了，所以最后几个小时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然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就像一群饿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 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由国药公珍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0000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让众多急需帮助的老慢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2: 国药公珍保元汤，一静二休三再生，3至4个治疗周期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等各类疾病。
1: 如果您一体多病却还久治未愈，如果您久治不愈已经危及生命，如果您多年治疗花光积蓄迫切需要援助，您都可以通过援助专线报名申请康复援助名额。凡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在维持原有9.91元之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买10盒多赠2盒，买20盒多赠5盒，买30盒多赠10盒。
2: 重要提示：因免费救治药品有限，全国仅能援助10000人。孤寡特困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患者，可给予优先救治，请及时拨打电话申请康复援助名额。
1: 花小钱治大病，国药公珍保元汤凭借生物再生疗法向老慢病宣战。全国100城万人康健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现已震撼启动，期待您的加入。距离活动结束仅剩1天，敬请期待。
3: 欢迎回来。 OTC 治疗型药品国药公珍保元汤富含人体健康所需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各类慢性疾病起到强效治疗的作用。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公珍保元汤现在仅剩下不到500个名额了，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400-693-3779。
3: 接下来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林老师你好，
5: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哎，林老师，我是沈阳的，今年63岁。
5: 嗯，欢迎您。
6: 我对咱这个公珍保元汤真的是心服口服了
5: 啊、
6: 真的是好。
5: 嗯，
6: 你看以前我用过好多药，补气血的，什么调脾胃的，用的都不咋见效。还是这个公珍保元汤管用，而且还见效还快。就3天我就感觉像变了个人似的。
5: 3天就感觉自己变了个人啊，这说明身体舒服了，非常祝贺您啊。这也说明什么呢？公珍保元汤啊，它对了您的症了。那您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吧。
6: 好，我这不是冠心病吗？心绞痛都10来年了。
5: 啊、
6: 就是胸闷呐、上不来气儿，就像空气不流通似的。
5: 嗯嗯。
6: 走个10米8米的就得歇一会儿，要不这口气就喘不上来。
5: 对，
6: 这公珍保元汤我就用了1支，哎，心脏就有感觉，就是能上点气儿的，喘气儿吧也均匀了。
5: 啊，就用上1支就有明显的效果了，这就说明什么呢？咱把你这气道给你疏通了，不憋着，不胀着，不堵着了，那你自然喘气儿就匀了。这样的话，咱心里有底儿，也有信心了，对不对？
6: 对对对。
5: 嗯，
6: 我用到第2天吧，后背就不紧了。以前就经常后背疼，就像有绳子拽着似的。
5: 嗯，
6: 哎，那个感觉第2天没有了，尤其是晚上睡眠也好了。以前自己不踏实，一晚上要醒好几次呢。
5: 嗯，
6: 再想睡就睡不着了。我用到3天吧，醒了再躺一下就能睡着了，心率也降下来了。以前心率都100多呢，110多下，就是下不来。
5: 哎呦，那您这心率过速啊，你想想心脏总是这么使劲干活，总是这么快节奏的干活，久而久之它肯定会累呀，对不对？
6: 对对对，这心动过速第三天心率就恢复到70多下了。
5: 好，
6: 一开始吧我还不敢相信，后来慢慢的还稳定了，
5: 嗯，
6: 我这心里才放下。
5: 这回放心了啊，您看看啊，公珍保元汤不会让我们任何一位慢性疾病患者失望的，你喝一支就有一支的效果，喝一支就有一支的疗效啊。它是经过高科技浓缩的口服液剂型，你看每一支口服液它都是100斤野生道地药材所提取的，而且公珍保元汤啊，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你像这里边它就有辅酶 Q10 啊，这个我相信大家谁都听说过，它就能够增强心肌细胞的活性。另外呢还有像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尿激酶，它们是干啥的，能够真正溶解血管或者是血液当中的一些垃圾呀、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脂质斑块啊，真正畅通你的血管。那你想想，你这血管畅通了，血液净化了，这心肌的供血供氧不就足了吗？说白了，你这心脏不就能吃饱饭了吗？心脏一旦吃饱饭了，你这气短呐、这个慌啊、闷呐、疼啊，这些现象自然就没有了。所以公珍保元汤啊，从根本上真正达到了一清二休三再生，你以后都不会得心梗了，心脏病也好了啊。等到啊这个天一冷啊一热呀，血管一收缩一扩张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这心梗突然要了你的命了，对不对？
6: 对对，说实话，林老师，之前买公珍保元汤的时候，我老伴还不同意呢。
5: 啊、
6: 因为啥？以前吧，也上当受骗的时候太多。
5: 嗯，确实是怕你花冤枉钱。那句话怎么讲？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是吧？
6: 对对，我说咱们这药吧，才9.9块，而且100天吧、就能把体内的垃圾清干净，那以后就不得病了。
5: 嗯，
6: 我老伴儿他说不行，就是不想花钱，也不能上当了。但病在我身上，我是实在不想以后再得个心梗啊、脑梗什么的。然后我就偷着买，买了以后吧，我用了3天效果出来了。我老伴儿这下没话说了。
5: 嗯，
6: 我儿子还说呢，既然要好，让我们就一起用，反正也不贵。他就把钱都给我扔下了，让我再买一份30盒送10盒这个。
5: 嗯，
6: 可我一听今天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我现在订还能来得及吗，林老师？
5: 用出效果了，这老伴儿啊、儿子也都支持你用了啊。这样你得赶快打场外电话，因为肯定是咱们公珍保元汤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早上的时候助手就已经告诉我了，咱们10000个名额到今天为止还剩下不到500个名额，就剩最后几个小时。如果说您要是订30盒再送10盒的话，这和您老伴儿一起用，那省的可不是一斤半点的钱呐。而且还是9.9块价格的基础上，以后肯定没有这么优惠的公益援助活动了，又不赠送了啊！如果哪天涨到80美元一支的话，那你们老两口用起来就有负担了，对不对？
6: 就是啊，可不咋的。
5: 嗯，这样啊，赶快拨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现在每一个名额都特别的珍贵，电话肯定也是不容易打。如果占线的话，你就多打几遍。另外，在用药期间，只要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6: 行，那好的，谢谢您了。
5: 好，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由林华老师特别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目前已经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公珍保元汤依然保留9.9块的惠民特供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10盒。今天是这次大型援助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剩不到500个援助名额，请大家及时拨打电话报名预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400-693-3779。
3: 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啊，林老师啊。
5: 我是林华，你好。
7: 哎呀，林老师啊，我要是早知道有活动的话，哎，你说我出门干啥？ 我这身体不就好了吗？
5: 嗯嗯。
7: 哎，孩子自驾游啊，他爸爸给带出去旅游去了。
5: 哎，这是好事儿。
7: 哎呦，我不差点错过这个好机会吗？不是、
5: 啊、对对对，嗯
7: 啊，我听广播说现在买药还送药，
5: 嗯，
7: 不还9.9？
5: 嗯，
7: 我想问一下，我没听错吧？我现在订还来得及吧？
5: 嗯，
7: 我们邻居啊和我说今天最后一天了，
5: 嗯嗯，
7: 哎，把我急的打常在电话，我一直打不进去，我怎么就打您这来了？
5: 我跟您说啊，这次活动真的是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我也要提醒大家啊，收音机前所有没有报上名的这些啊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也不用犹豫，也不用徘徊，赶快打电话就行啊。如果说你慢打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毕竟啊，咱们这次公益援助活动给大家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儿，而且是在9.9的基础上拿10盒公珍保元汤公益救助2大盒，拿20盒公珍保元汤公益救助5盒，拿30盒呢再救助你10大盒。要是老两口用的话，那就是花一个人的钱治2个人的病。这种机会以前没有、嗯、以后也不会有了啊。一会儿啊您放下电话就赶快报名。今天呢是最后一天的时间，还有不到500个名额。那您这样说说您的情况吧。
7: 行，我和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你帮我看看我买多少合适、
5: 嗯、好，说说
7: 啊。哎，我吧，你看山东菏泽的，
5: 嗯
7: 嗯，今年69。
5: 嗯
7: 嗯，这2006年的时候吧得脑血栓了。
5: 哦，
7: 嗯，胳膊腿啊反正这手脚都不灵活了。
5: 嗯嗯，
7: 留下后遗症了。
5: 嗯
7: 嗯，这胳膊抬不起来，走个路也费劲。
5: 嗯嗯
7: 嗯，这腿也抬不起来。
5: 嗯，
7: 你说这用了公珍保元汤这才3天。
5: 嗯，
7: 哎，我就试着以前啊比以前有劲多了。
5: 好。
7: 嗯，试着身上有力气了。
5: 嗯，
7: 那个头晕的情况减轻了。
5: 嗯，
7: 以前那个天旋地转的情况也改善了。
5: 哎呦，不错，见效挺快的啊。
7: 可不啊、
5: 嗯、
7: 这不5-6天之后啊，我就试着胳膊上有点劲了，稍微能抬高一点了。
5: 嗯嗯。
7: 那走路感觉比原来好多了。
5: 嗯嗯。
7: 啊、嗯、反正用到10来天的时候吧，我感觉到就更好了。
5: 啊、
7: 晚上睡觉能睡着了。
5: 啊。
7: 嗯，睡眠质量也好了。
5: 非常好。
7: 嗯，那反正以前每天晚上我就只能睡个3-4个钟头吧。
5: 嗯嗯。
7: 最多的就是5个钟头。
5: 嗯。
7: 啊、嗯、醒过来之后啊，翻来覆去瞪着那眼睛。就睡不着。
5: 嗯嗯，挺遭罪的、
7: 嗯、对呀、啊、那用到10几天的时候，这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个入睡困难了。
5: 嗯嗯，
7: 而且吧睡得特别香。
5: 嗯
7: 嗯，就睡眠质量挺高吧，差不多能睡个6-7个小时了。
5: 嗯嗯，挺好。
7: 嗯，对，原来的时候还起夜啊，一个晚上你起来个5-6回。
5: 嗯，
7: 你这根本就没法睡觉啊。
5: 嗯嗯，对，
7: 企业也减少了。
5: 嗯，
7: 最多的就2回就行了。
5: 这多好啊啊，可以说呢整个的这些中风的后遗症1天1个变化1天1个好，是不是？
7: 嗯，
5: 不光睡眠好了，睡得沉了，入睡也不困难了，企业也少了，那你整个人的生活状态都改变了。您到现在一共用了多久了？
7: 我这才用了有1个半月。
5: 啊啊，
7: 现在头不晕，这身上吧、嗯、也浑身感觉到有劲了。
5: 好，
7: 哎，你看走路的时候啊，我包括上下楼啊、
5: 嗯、
7: 也不用老爸扶着了。
5: 嗯嗯，
7: 每天早晨晚上我能围着我们这个小区走一圈。
5: 嗯，
7: 也不累。
5: 你看看活动量还大了，腿脚也利索了，还不觉得累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7: 啊、
5: 这不都是活性酶给你补充的能量吗？非常好、啊、
7: 对对啊。
5: 嗯，
7: 而且我还到医院去复查了。
5: 嗯嗯，
7: 做个 CT。
5: 嗯、
7: 那大夫说血管不咋堵了。
5: 嗯嗯
7: 嗯，哎呀，你看这个公珍保元汤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5: 嗯，那当然、
7: 哎、可不不愧是能让心脑血管复活。
5: 嗯嗯
7: 嗯，拿到医院的报告我就回家了。
5: 嗯，
7: 一路上哎，我就给我好多邻居都推荐这公珍保元汤了。
5: 好的，感谢你。
7: 我自己用着好、
5: 嗯、
7: 得到了健康、
5: 嗯、
7: 我也想让他们身体也好啊。
5: 对呀，说得非常好。我们一个人的健康不行，但是全家人的健康，身边人大家都健康，这样才好，对吧？其实啊，您这个年龄阶段呢，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心梗、脑梗的特别多啊，而且这些慢性病也都挺遭罪的，越是岁数大，这中风偏瘫越是可怕。你关键是活得没尊严呐，是不是？
7: 对呀，啊，
5: 嗯，
7: 我那个时候就24小时身边不能离人。
5: 嗯嗯，
7: 我老伴天天守着吧。
5: 对，那句话怎么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是不是啊？
7: 是是。
5: 那您看，
7: 是
5: 啊、您刚69岁，得病10多年了，这些年你也遭罪遭的够多的了啊。咱们年轻的时候肯定没说、老了会遭这么大的罪，谁也没想过吧？
7: 对呀、根本就想不到自己会得这病。
5: 对，年轻的时候咱得养家糊口。的挣钱，上有老下有小、为了工作，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父母，特别辛苦。但是这一辈子大家想想，咱们攒下啥了？是不是好多人钱没攒下、反而攒下一身的毛病，老了老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你这倒好啊，咱们选对药了，这后遗症也没了，也不用担心复发了。你要知道你现在比正常人还健康呢。但是这些呢、它的效果都源自于啥？第一，就是你选择的正确。咱们公珍保元汤、它作为国际目前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首先就是这个活性酶。这个活性酶它对人体的作用跟常规的这些保健品药物是完全不同的。咱们说你像那脑血栓啊、半身不遂偏瘫，常规的方法咋给你治啊？无非就是给你扩扩血管啊，到医院做做康复，打打针。但是你看有多少人年年打针，年年吃药，年年康复，还年年犯。越到这个季节，天气一冷一热的，二次复发住院的啊，犯一次后遗症重一次的，人数太多了啊。但是公珍保元汤它含有人体必需的719种治愈性复合酶，不是一种两种，而是719种。这其中呢就包括像尿激酶、血栓裂解酶、溶栓酶、胶原蛋白酶，这些酶呀可以说是血栓的克星啊。它能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脂质斑块像蚂蚁盗洞、白水化糖似的给你快速的乳化分解掉，那你的血管不就畅通了吗？包括为啥说世界医学界把公珍保元汤称之为是心脑复活液、天然洗血机呀、是不是？它就是能够帮助你血液干净。你想想，血液干净了，再通过 GIO 生长酶修复神经细胞，你这神经细胞能够得到修复，重新建立好它的网络，那么你的语言功能、你的肢体运动功能自然也就恢复了。所以说老哥哥啊，您现在达到这种程度非常非常好。那么咱们继续服用公珍保元汤3个周期以后，你这脑血栓、脑梗就离你远远的了，就跟你没关系了啊，你就是好人一个了。咱们再增寿个20-30年完全没问题了，好不好？
7: 好好好，哎呀那可太好了，太谢谢林老师了。那我赶紧订药去，我就订这个每20盒送5盒的。林老师您直接帮我订上吧。
5: 您这样啊，您需要自己拨打场外电话订购，咱们在直播间的订购啊不算数啊，您得把您的一些具体情况、具体的收货地址告诉场外工作人员，才能是预定成功。现在每一个名额都非常珍贵，而且活动就剩最后几个小时了，说结束就结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7: 哦，行行行，那我就先不和你多说了，林老师，我马上打电话。
5: 好，再见啊。
7: 好，再见。
1: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就像一群恶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 由国药公珍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0000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让众多急需帮助的老慢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2: 国药公珍宝元汤，一静二休三再生，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细胞再生，3至4个治疗周期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等各类疾病。
1: 如果您一体多病却还久治未愈，如果您久治不愈已经危及生命，如果您多年治疗花光积蓄迫切需要援助，您都可以通过援助专线报名申请康复援助名额。凡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在维持原有9.91元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买10盒多赠2盒，买20盒多赠5盒，买30盒多赠10盒。
2: 重要提示：因免费救治药品有限，全国仅能援助10000人。孤寡特困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患者，可给予优先救治，请及时拨打电话申请康复援助名额。
1: 花小钱治大病，国药公珍宝元汤，凭借生物再生疗法向老慢病宣战。全国100城万人康健与爱携手公珍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现已震撼启动，期待您的加入。距离活动结束仅剩1天，敬请期待。
3: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公珍宝元汤现在仅剩下不到500个名额了，数量有限，定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400-693-3779。
3: 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林老师，
5: 我是林华，你好啊。
8: 哎呦，林老师，你好，你好，真的感谢您啊。我是南通的，我叫谢谢您。
5: 啊，欢迎您！
8: 你们让我们老两口又恢复了身体的健康。
5: 公珍宝元汤让你们老两口重获健康了，是不是？
8: 是啊，这不是这次有活动吗？我又拿回来30大盒，还自己送了10盒。
5: 对
8: 呀，在我们小区的那些老伙伴呀、啊，
5: 嗯，
8: 看到我们老两口都用这个公珍宝元汤，身体都挺好的，都羡慕的。都想用，
5: 那肯定。
8: 尤其
5: 哎，
8: 您看这回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9.9元、
5: 嗯、
8: 我们那些老伙伴都觉得很划算，都买上了、
5: 嗯、
8: 大家伙心里都很感激你啊。是，
5: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而且这次活动能报上名的，能拿到公珍宝元汤的，都是一辈子的幸运。因为这次活动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今天是咱们这次公益援助活动的最后一天，还剩下不到500个名额，就可能说咱们说话这功夫1-2个小时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你要打晚了的话，那报名晚了没有名额了，那就只能说抱歉了啊。
8: 哎呀，是是，所以我们早早就把名报上了，太幸运了、
5: 嗯、
8: 林老师。
5: 好，嗯，
8: 你看我老伴嘛，他肺气肿15年了，用这个公珍宝元汤、
5: 嗯、
8: 哎，见效特别快，3天就好多了、
5: 嗯、
8: 哎，
5: 好
8: 呀，能上得来了。
5: 嗯，
8: 哎呀，这个喘息还挺足哦，越来越有劲。
5: 用
8: 了7天吧、
5: 嗯、
8: 哎，他那个喘息就不跟那个拉风箱一样的呼啦呼啦的了。
5: 嗯，非常好啊，不那么喘了，这说明什么呀？他的气道通了，对不对？
8: 对，这个觉啊、
5: 嗯、
8: 也能平躺了。以前晚上睡觉都是垫着枕头、
5: 嗯、
8: 不敢平躺，哎，这垫得很高、
5: 嗯、
8: 半靠半坐才能睡觉。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
5: 嗯、
8: 就不咳嗽了，也不吐那些黏痰了，太快了、
5: 嗯、
8: 林老师。
5: 太快了啊， 宫珍宝元汤啊，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见效快。为啥见效快呀？因为它是通过口腔黏膜就可以吸收的。我是怎么让大家服用宫珍宝元汤的？就是说你在用药之前你漱漱嘴，然后把这个口服液呀直接舌下含服2到3分钟，30秒它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血液循环，5分钟进入微循环，10分钟进入到病变部位靶向治疗。这就是纳米悬浮技术，也是世界级顶尖技术的好处。所以它吸收快，自然而然它就见效快了，对不对？
8: 对，我看它用得好吧，我也用上了，我见效更快。
5: 嗯，您说说。
8: 啊，我是心脏病，用上当天晚上我就觉得呀，我这个心口不那么慌了。
5: 好，
8: 用了3天，我那个爱出冷汗那个现象就好多了，手关节啊也不胀了，这伸手握手啊也灵活了。你说1周的时间，我就再也没出过那冷汗。
5: 好，
8: 活动活动就一身的冷汗，而且现在这个心啊也觉得不那么慌了，因为我这个心脏病以前吃过好多药，调五脏的，还喝过鹿血，都不管用。我就想着这次这效果这么好，肯定就是林老师您说的那个酶的作用，对吧？
5: 那当然了，一看呢您就把咱们节目听明白了，听透了，对不对？宫珍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国际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说实话跟咱们以往用的什么调五脏补阴阳补气血完全不一样。那些呢跟宫珍宝元汤可以说没法比，因为酶是啥呀？酶是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活性，补酶就是补生命。你看看咱们用过之后这效果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是不是补充活性酶和以往的那些治疗手段它就是这么大的差别。那还有别的收获吗？
8: 还有一个惊喜林老师，我呢还有那个老年性阴道炎，哎呀痒得很，经常忍不住就用手挠，一挠就破了。这个病啊说了都不好意思，那个大腿根部都疼。我就用上这个宫珍宝元汤以后这个情况没有了，用到第5天、哎呀就有效果了，不痒也不疼，真的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难题，我没想到还有这个效果呢。
5: 确实没想到啊，老姐姐您听我说，其实啊这算是一个难言之隐了啊，得老年性阴道炎霉菌性阴道炎的其实现在病例还是挺多挺多的，而且还有一点是啥，它不好治啊。但是我对宫珍宝元汤它的效果是非常有信心的。你像宫珍宝元汤719种活性酶当中，它有啥呀？有溶菌酶，哪个菌呢？就是细菌的菌。你像啊老年性阴道炎或者是其他的像什么膀胱炎呐、尿道炎呐、妇科炎呐、胆囊炎呐，凡是这些慢性炎症有溶菌酶的补充，那炎症就会很快消退，不用多就是3到7天你肯定能见到效果，你比这个见效还快得多呢啊，当天就见效了。你等用到100天的时候，你这炎症就完全可以治愈了。就是说呀，对于这些慢性炎症的治疗，宫珍宝元汤它见效是非常快的。除了溶菌酶消灭这些炎症之外，我们还有 GIO 生长酶。这个酶是干啥的？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表皮细胞黏膜。你想想，细胞健康了以后就不会轻易受到细菌病毒的侵扰了。包括像皮肤病啊、皮肤瘙痒啊、带状疱疹啊，用宫珍宝元汤的活性酶都能治好。最后啊，还是恭喜您老两口，您看咱们选对药了，这花一个人的钱治了2个人的病，对不对？既省钱了不说啊，咱们还防止了以后疾病的复发。如果说你选药选不对，就像您的心脏病啊一下子心梗了，或者您老伴儿一下子肺心病心衰了人没了，这家不就是完了吗？是不是？
8: 是啊，林老师您说的真是实在话。这是我老了用上这个宫珍宝元汤这么好的药，真的是特别幸运。 但就像可以健健康康的活下去了。谢谢你林老师，感谢感谢。
5: 不客气啊，咱们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而且呢您呢也已经幸运的报上名了，咱们继续用，您和您老伴儿啊再用上三个周期，这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以后都会健健康康的，而且以后有什么问题不明白也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好吧？
8: 嗯，好的，谢谢您了，林老师。
5: 好，再见。
8: 哎，再见。
3: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由林华老师特别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目前已经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公珍宝元汤依然保留9.9元的惠民特供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10盒。今天是这次大型援助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剩不到500个援助名额，请大家及时拨打电话报名预定。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400-693-3779。
3: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9: FM91.8，北京时间10:00。
1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针对网传7月30号9:30山体落石相关情况，迪庆州香格里拉虎跳峡旅游经营有限公司30号发布情况说明，经核实，落石区域不在景区游览开放范围内，景区游览区域未受波及，当前景区正常开放，游览秩序稳定。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价将迎来新一轮的调整时间点。机构跟踪的最新国际原油价格变化状况的预测数据显示，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幅度远超每吨50元的调整红线要求，因此本轮成品油的零售限价大概率迎上调。7月30号，针对此前全网发酵的国内多所985高校学者《自然》系列期刊论文数据造假质疑风波，《自然》期刊相关负责人回应多轮核查后的最终处置方案，明确2篇涉事论文于30号凌晨正式撤稿，另有一篇论文发布更正声明，其余存疑论文调查仍在推进。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北京时间的10:02，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0点啊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情况。先来看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阴转小雨，17到26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16到24度；西双版纳嘎萨国际机场小雨，24到33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2到30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19到26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18到24度；宝山机场小雨，19到26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多云转阴，18到27度；昭东机场小雨，18到28度；临沧机场小雨，18到25度；大理机场阵雨转阴天，16到25度；迪庆香里拉机场小雨转阵雨，11到20度；宁老泸沽湖机场小雨，16到25度。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08天气预报，我是姓宁，我们一会儿见。
1: 应急常识365。
2: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每小时降雨量16毫米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
3: 如果收到暴雨预警信息，要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4: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08，小宁说车。
0: 北京时间的10:05，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啊。来连线一下于峰，于峰你好。
5: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广卫立交至明前立交路段，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7月27日至8月15日期间，S93昆明长水机场北高速兔耳立交至空港立交双向路段进行道路边坡处置施工，进行双向封闭管制。期间，兔耳往空港方向的车辆可从新松昆高速发水洼立交绕行至基北高速白汉站收费站驶出，或从新松昆高速韶关东收费站驶出，转空港大道继续行驶。空港立交白汉站收费站往小龙高速兔耳立交方向的车辆可从白汉厂收费站驶出，经空港大道转入小龙高速兔耳收费站，再前往昆明或松明方向。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白色的。
1: 哪一年呢？
0: 2017年的。
1: 2017年的，那当时应该是舒适版吧？带多功能方向盘不带？
0: 不带。
1: 不带，那就是风尚天窗版。
0: 嗯，应该是这个。
1: 230嘛，是吧？
0: 是的。
1: 公里数？
0: 786。
1: 哎呀，这公里数非常舒服啊。这个公里数非常舒服。嗯，我想想啊。现在35000左右。
0: 嗯，35000哦，他要38000。我就过来咨询你一下。
1: 哎呀，那你是问半天，你这问多少钱能买不就行了吗？
0: 嗯，
1: 他要卖。
0: 他要卖。
1: 嗯，可以要啊。
0: 嗯，38000可以啊。
1: 车得好。
0: 嗯，好好好。
1: 嗯。
0: 好，谢谢啊。
1: 拜拜。嗯。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兄弟酒店用品，老师，小鹏 X 又怎么样？小鹏 X 的酒，那天天都召回都成那样了，你还买？嗯，咋想的呢，兄弟？大哥，我保时捷卡宴想卖了，你卖也卖不掉那车。我知道你那卡宴卖不掉啊，你留着开吧。你那战损版的卡宴卖不掉啊，十手户战损版卡宴你卖给谁去？心肝鸟想买一台发现四，帮我建议一下吧。我之前有一个粉丝就买了想买发现四，我正好当时收了一个3.0T 柴油的，就卖给他了。他现在天天开着出去玩，我看着挺好的，可以买。建议买柴油，柴油极其保值啊，发现四就花个150000左右买是没有问题的。嗯，宝马330Li 现在多少可以下？215000。E300豪华和问界 M8该选哪个？喜欢哪个买哪个？看你的什么需求，主要是好不好？看你什么需求。来，有问题尽量打电话啊，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0871-6534-6918。最新款瑞虎9顶配靠谱吗？可以买，没问题。埃安 i60 宁德版可以买吗？可以啊，可以买。嗯，大家不要觉得宁德时代的电池多好，说实话，宁德时代衰减非常快。小米 YU7 和理想 i6 选哪个？喜欢哪个买哪个。李老师，哈佛 H10 如何？ H10 呢，你就只能图的大。当个城市 SUV 用一用，看着外观方方正正，仅此而已。你让它越野，越不了野啊。但你越野，你只能看、坦克。嗯。现在宝马 X5 多少可以入手？465000。嗯。鹏程 N90 能买吗？这新车，刚上市的车，就现在预售，还没发布呢。看看再说啊，看看再说。任何东西，啊，这个你要必须经过市场验证。市场验证的才是好东西，啊！不要，我最怕大家就是什么呢？闷头冲，见什么新车干，这车都没见过的，定金交，那就纯有钱人。我跟你说，纯有钱，有钱的，反正有钱还大款，那玩意儿你这样干行？你正常家用车，你就得等个过个一年，正常的市场反馈一下，有什么问题解决一下就行，再买。你知道吧？嗯，2021年12月份的 A8 50140000能卖多少钱？租车行的车，租车行的车难整啊，不好整。那车况不知道啥样。泰七可以入手吗？现在可以啊，可以买。新京哥，宝马 X1 多少能买？现在买什么宝马 X1？ 现在宝马 X1 都卖不动了都。嗯。海豹08可以买吗？座椅挺舒服，其他不懂。海豹08最主要就是它的这个价格，啊，它这个价格高了。海豹08这个车再降30000卖得动，现在这个价格偏高，我认为啊。你挂比亚，你除非它挂个腾势的标，我觉得好卖。它挂比亚迪标卖这个价格高了，啊。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咱不是说的比亚迪标不行。你都是家用，家里就家里

0: 要一个车，能有面肯定有面更好一些，你是不是是不是这道理？那你按照这样说，那玩意儿那奇瑞风云 A 九，那车我觉得能卖十七八万的，那挂个奇瑞标就值十万出头，是这道理吗？他就是这样的。冒昧问一下，凡尔赛怎么样？凡尔赛可以买啊，现在的凡尔赛价格合适啊。那个车你要考虑油车，考虑个那种小休旅车、旅行车那种感觉，可以买，没问题啊。那车开着方向盘又小，开着比较舒服，底盘好。5397，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0: 你说。
1: 就是那个刚才那个就听众说那个深蓝 A05 嘛，然后我想进来了，我车展我也看了一下。
0: 嗯。
1: 他那个深蓝车子怎么样啊？
0: 可以，没啥问题。
1: 哎，是今年是去年你那个维权就是说深蓝车子什么问题啊？
0: 嗯，背刺老车主。
1: 哦哦，飞斯老车主是吧？哦哦哦哦，那个A05的话，大概多少钱能下得来
0: ？S05吧。
1: A05吧。
0: 你看那长安起源还是深蓝呢？
1: 深蓝。
0: 深蓝只有S05，小 SUV 是不是？
1: 不是，轿车。
0: 深蓝轿车。
1: 啊。
0: 没有。
1: 0507啊。
0: L07，
1: 哦哦，L07，L05，
0: 谁买？
1: 我就是给我女儿买嘛。
0: 让你女儿看。
1: 我她又没时间是吧？她
0: 没
1: 时间，天天忙着没时间。然后我跟她说买 QQ3呐这些，她说这些车子。
0: 哎呀，阿姨呀、啊，我再跟您说一声，你要女孩买车，她不跟男孩似的，她很注重颜值，你让她去看啊。你现在你别考虑这事儿。我那你现在我跟你说完你也买不了。
1: 主要是 L0507的话，他一定是看得上。
0: 你咋知道他看得上呢？
1: 看得上。
0: 你为啥呢？
1: 他那个多少钱能下得来呀？L05的。
0: 你现在的看，先敲定好什么车再说。我跟你讲，
1: 不是我这一块有也要考虑到这个价位这一块要综合。
0: 没法说，说不通。
1: 他这个大概多少钱能下得来？裸车是多少钱？
0: 13万多。
1: 13万多。
0: 嗯。
1: 13万多，那个07还要贵一点是吧？
0: 这就是07的价格。
1: 05呢？哎，05应该便宜点。
0: 没有05。
1: 嗯。
0: 哎呦，06。
1: 哦，06，那应该就是06。
0: 你啥车都不知道。阿姨，我跟你说，你让他看啊，你让你女儿看，你别看。我跟你说，你看半天，他也不喜欢，拉倒。
1: 他是说那天说是11万多是多少？
0: 你看你挺执着，说实话。那你看吧，你先你看看定好哪款车，你再给我打，行不行？
1: 好。
0: 啊，你还得带女儿去逛一逛啊！你这玩意儿，
1: 他自己又不逛，然后哎呀，真是
0: 他不逛就不买。
1: 嗯，确实也是。嗯，
0: 好，
1: 好，
0: 拜拜啊，
1: 好，谢谢，嗯，好。
0: 你说当父母当多操心呢？宁哥，沃尔沃 XC70 可以买吗？不能买啊，那玩意就是个领克，多卖那么贵，图啥呢？冤大头你是？不能买啊。新老师，讲讲领跑 D19 和 D99怎么样？谢谢，哪方面？那看哪方面？想买款10万左右的电车，推荐一款。兄弟们，你这些尽量打电话，因为这个东西啊，说实话，你10万左右，你让我推荐啥，我得看你啥需求，是不是？再看你什么需求。8685，喂，你好。
2: 哎，新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想是预算10万左右，我看最近有二手车。卖那个大众的宝来，1.2T 的那种，说是1万多左右落地，你觉得值不值得买？
0: 可以买，
2: 可以买，
0: 家用代步没问题。
2: 嗯，他这个车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0: 没啥问题。
2: 还有我手里有一款就是 2015年的那个大众菠萝，车况还行。大概如果你觉得是给他卖二手车，还是用去拿去做置换？
0: 卖二手车，
2: 卖二手车，
0: 反正就是万把块钱，
2: 万把块钱。
0: 哎，
2: 嗯，好的好的，感谢青云老师，
0: 您客气，拜拜啊，
2: 嗯、好，好，好嘞，嗯。
0: 新娘177电池很虚，最后130只能开20公里，但是不鼓包咋整？那只能这你要是要维权的，只能把所有的信息发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再发给导播，然后我们再仔细看一看到底怎么办。大家有问题打电话，电话0871-6534-6918。 A4 时尚19现在能落地吗？没有置换。不加保险可以啊，兄弟，不加保险是可以的，加了保险不行的啊，加了保险是不行的。加了保险不行啊。一年的车换件15次，啥车呀？啊，那啥车呀？那是啊，啥车一年换件15次？那你还不报废呢？那玩意儿东风纳米01，哎呀，那玩意儿换了什么件换15次啊？你跟我私信吧，那我让导播跟你联系。7250，喂，你好。
3: 换了什么件换15次？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10万以内的那个长四代逸动值不值得买？
0: 可以。
4: 可以吗？
0: 可以，直接买就行，那车没毛病。
4: 哎，好的，好的，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哎，再见啊。新荣放跟锋兰达怎么选？买荣放啊。原 UP 和起源 Q05 选哪个？选起源 Q05。 宝马三系奥迪 A4L 平时注重高速行车质感，哪个好一些？两个都不错啊，两个都不错，一个前驱一个后驱，看你喜欢开哪种，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啊，试驾一下啊，试驾开一开，自己亲自开一开感受一下啊。1804，喂，你好。
5: 哎，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家三口这个没打算要老二这种，然后那个进口的二系可以买吗？
0: 嗯，那车是个买二手的，说实话，因为那二手的，
5: 啊、我继续想咨询一下这个买二手的22款那个
0: 啊，那行，
5: 低头挡把那款，
0: 那没问题，因为这个车我跟你说太不保值了，进口二系，
5: 啊，
0: 所以说现在买二手的划算，嗯。
5: 那这个比如说就是22款左右差不多35万公里一手这种，差大概要超多少钱？
0: 10来万块钱。
5: 10万吗？
0: 10来万，再看具体的车况。
5: 嗯，好的好的，
0: 嗯，再看具体的车况。
5: 那等我找到了，到时候我再具体，我再
0: 对
5: 我再
0: 你找到，先找到车，找到车你再问我，我跟你说这价格合不合适。
5: 嗯，好的好的，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嗯
5: 好，谢谢，拜拜。
0: 现在圣达跟斯巴鲁怎么选？买圣达啊，斯巴鲁车好，但是费油啊。现在，这个中国婚礼主持人朗文，谢谢啊。一汽奔腾越野07插混换机油，要求按总里程不按混动里程，合理吗？那总里程多少呢？多少行啊？总里程多少？新老师，深蓝 S05 和极狐 S5 咋选？选深蓝 S05 啊。几乎的车内味道太大了，那用的用料不行，车内那塑料味太重，一万那就有点夸张了啊。我齐齐哈尔的买北京 B勾30可以吗？也行，反正你那地儿都东北，反正你那地儿东北，说实话，那齐齐哈尔冬天太冷了，你就买 B勾30，反正还行，能用啊，能用。很多朋友说一去东北的齐齐哈尔、海拉尔那片，那看车那玩意儿前后保险杠都没有完整的，是不是啊？前后保险杠都没完整的，都是撞的稀碎，因为在那个冬天都是大雪坡。5583，喂，你好。
6: 你好，石头哥。
0: 哎，你好。
6: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那个是大众的零度，就是前昨天的时候我停在那个坡上，从那个 P 档拖着 N 那个后档的时候，那个感觉有点费力，会刚的响一声。
0: 正常的，那是个钩子，正常的，不用管啊。
6: 正常的是吧？
0: 嗯。
6: 哦，好的，
0: 没事啊，放心用，一点事没有啊。
6: 这个是不是可以要换一下那个变速箱油？
0: 不用换，一点事没有。我跟你讲 ，P 档的这个钩子比你想象硬得多，它比这车身的重量还硬。没事啊，一点事没有。
6: 我就发现坡上有屏幕，它就
0: 那肯定了。你坡上的挂，那它这个在档位往后，就是那个档齿往后靠呢就。
6: 哦，
0: 没事啊。
6: 好的，
0: 嗯，拜拜。
6: 好，谢谢大家，好的，再见。
0: 0520，喂，你好。
7: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7: 哎，我现在有一辆那个宝马730，
0: 哎，
7: 是，好像是12年的吧。
0: 啊，那老的自然吸气的那个是吧？
7: 对，那个3.0的。
0: 啊。
7: 我现在准备就换一个温界 M6。
0: 啊。
7: 现在这个车子，我想问一下，现在能卖多少钱？宝马这个车子。
0: 你的车好不好？
7: 车况一般，17万多公里。
0: 17万多公里。
7: 嗯。
0: 17万多公里。你觉得能卖多少钱？咱俩探讨一下。
7: 就是我们不太了解市场行情，他们这个四 S 店说是可能就卖了个2万块钱左右，
0: 我认为就是3万块，
7: 可以卖到3万。
0: 嗯。
7: 哦，你们这边有没有客户需要买这个车的？
0: 那直播间有没有卖730的朋友们？有了可以联系一下啊。那啥车况啊？这几次户
7: 啊？啊？
0: 过了几次户？
7: 过了一次户。
0: 嗯，那还可以啊。
7: 啊，
0: 行，我这样问问有没有，然后我也喊个车商跟你联系，你也对比一下，好不好？
7: 好的，好的。
0: 好。
7: 然后那个，这个温界 M6 这个车子怎么样啊？
0: 哪方面？
7: 就是它的那个综合考虑的话，这个自驾这一块啊，然后它那个后期的一个费用，使用费用高不高？
0: 嗯。那这玩意儿前几年不高，后几年就看电池咋样了。
7: 哦，
0: 嗯，
7: 他们四 S 店倒是说这个电池的话，基本上可能用个10几年，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0: 那他说的那是，那玩意儿那卖车的是不是？那卖车的说啊，我这电池不行，你别买，他不可能这样讲。
7: 啊，
0: 他这么一说，你也就这么一听。
7: 对，他们说这个电池基本上不用换的，差不多开个。
0: 那可是是啊，那看是开那看你啥需求。你要说你原来跑500公里，你说我跑200公里也都能开，那你是肯定不用换。
7: 哦，
0: 对不对？那得看你的这个标准是啥。反正你要是想买，问题不大。你这自驾也还可以，你买就买吧，没问题啊。
7: 这个自驾有没有必要买的？他这个是好像是高速是免费的自驾车，然后城市。是要单独花钱买的吧？
0: 是的。
7: 这我都觉得这个好像没必要，你觉得这个有必要买这个自驾吗？家里面人说要买，
0: 那你就听家里人吧。
7: 哦，
0: 因为这个车都买了，你到时候后悔再买，补了贵。
7: 哦，
0: 你这个东西它就是这样的，它这个东西它反正把人性拿捏的清清楚楚的，他就跟你说了，你现在买这个价，你以后你这用3个月以后。你要说不买了，过两天再买贵，那你想，那这车20-30万都花了，那买吧，咬咬牙买，那这都是营销套路，你说实话。
7: 好的好的，他那个有一个月试用时间嘛，也试用一下看看嘛，这个自驾。
0: 啊？
7: 我说那个自驾，我们先用一下看看。
0: 啊，自驾是用着是没问题的，你可以试一下，用着没啥问题啊。
7: 哦，行，
0: 好，
7: 那就您现在帮我连一下那个我那个宝马的车，现在准备卖掉看看。
0: 行，我喊个车商跟你联系啊。
7: 好的好的，
0: 好，拜拜啊。嗯，来看看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进广告了，半天没进。进广告，一会儿寄回来啊。
8: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1: 暑期出游，选择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旅行社，正规网络平台报名参团，高度警惕零付团费、超低价游、内部特惠票价等虚假营销陷阱。参团务必签订规范合同，妥善留存凭证。
1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3: 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尾辉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尾辉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14: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全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6: 妈妈嫂嫂，
17: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1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7: 就一点饱哈巴啦。
18: 哎，小贝贝，你看这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啊，出台了个全新个单呢规定，8月1号就开始实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按这个新规呢重点讲的清楚点。
19: 是呢，快乐哥，这回新规的核心就是贷款全透明，杜绝各种的隐形收费，银行、消费金融、小贷公司全部要遵守，存量老贷款嘛不受影响个。
18: 新规啊，最关键的就是一表明示，哎，这个到底是哪意思啊？
19: 就是说以后办贷款，机构呢必须出示统一呢综合融资成本的明示表，所有开销全部写清楚，不管利息、分期手续费、担保征信费要列明，连逾期发息、提前还款违约金这些欠债的费用也要标注，每一笔费用是哪个收、收多少，折算成年化利率一目了然。表格白纸黑字写明，除表上的项目之外呢，不会再收任何的杂费、额外乱收费，直接算违规。
18: 没这个线上线下办贷款，流程上还行哪管控啊？
19: 线下柜台办理签合同前呢，必须在明示表上签字确认。手机线上申请贷款会弹出一个表格强制阅读，不看完就没得办法进行下一步。就算网购分期，支付页面上也要显眼的标注年化，杜绝只宣传低月费、隐瞒高额总利息套路。
18: 哦，以前很多人才看的那卡头是新规给那约束啊。
19: 管那瞎大爷，罚款钱不能提前扣手续费、担保费，利息呢只能按实际到手的金额计算。各类机构还要在门店、官网公示贷款成本上限，不然虚高的利息坑普通人。
18: 在这里要温馨提醒大家，八月之后办贷款，你一定要仔细的核对明示表，看清真实的年化利率。遇到不明收费呢，果断的拒绝，向监管投诉，理性借贷，按需周转，守住自己呢确贷资格。
2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1: 生活的酸甜苦辣是岁月的沉积，也是光阴的回顾。柴米油盐中回温过芝麻的点滴，也是另一种幸福。张浅浅，幸福的芝麻。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3: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3: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5: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北京时间的11:47，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星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12啊，现在还有个10分钟，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主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想搞一个带大梁的，长期持有。带大梁呢，你就看 H9， 看长城 H9， 哈佛啊，30万纯电二手，哪个比较好一点？看你什么需求，轿车 SUV 啊。接电话，尾数是8347，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你好。
1: 那个，我有一个事情，有一个车的问题。
0: 你说。
1: 咨询一下，我有一个那个16款的雪佛兰的科沃兹，这个车子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它那个怠速啊，始终在1000转左右下不来，然后它那个重新提重新打火，它就下来了，然后过这么大概几分钟，它又上去，也就下来了，
0: 不用管，
1: 不知道是啊，
0: 不用管，
1: 不用管，它就是因为异常呀，
0: 不异常，天热了。你在哪儿呢？
1: 江苏。
0: 那是了吗？没事啊，正常开，一点事没有。
1: 哦，这个没事。
0: 你
1: 意思就是等天凉了，它就自动就下来了？
0: 对。
1: 它以前不是以前夏天不这样啊？
0: 没事，放心，一点事没有。
1: 哦，然后我还有问你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我想把这个车子处理一下，这个车子。卖
0: 二手车大概能
1: 卖多少钱？
0: 几千块钱？万把块，卖不掉这车。
1: 那就开开吧。
0: 啊。
1: 行，好的。
0: 好。
1: 谢谢你啊。
0: 客气，拜拜啊。555，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现在我这手上有一台2017年的揽胜。3.0柴油版的，现在能过那个差不税线能卖多少钱呢？
0: 哎呀，
2: 17万公里，
0: 17万公里，公里数也还行吧，反正。
2: 差不税是能过的，一次险没出过。
0: 一次险没出过？
2: 啊。
0: 几个面喷漆？
2: 一面漆都没喷，车衣全部是完整的。
0: 哎呀，好家伙！
2: 现在大概要是能卖的话，
0: 2017年的。
2: 2017年的，柴油版的。
0: 2017年柴油的，我想想啊，2017年柴油呢？
2: 因为我想换车，我现在想看的是一个问界 M9，还有一个理想 L9 吗？
0: 你柴油当时指导价多少钱呢？
2: 当时上路的时候是，
0: 不是指导价？
2: 指导价的是吧？
0: 你是平进口的，中规的？
2: 是进口的。
0: 平进口的是吧？不是在4S店买的吗？对吧？不加长吗？
2: 不加长的，不是创世。
0: 146嘛是吧？是不是当时146万那个？
2: 是的。
0: 中东的嘛是吧？
2: 中东的。
0: 公里数？17。
2: 17万公里。
0: 2017年的是吧？
2: 看我要是合适的话就给他卖掉，要不合适的话就放在家里面留着自己开嘛。
0: 现在你在哪儿啊？
2: 我现在在浙江。
0: 浙江车商给你多少钱？
2: 浙江车商
0: 20几了吧是吧？
2: 30不到吧。
0: 在云南的车商能给你32。
2: 那给他算一下20万。

0: 因为
1: 啊，好的，我
0: 因为在
1: 考虑一下呗，
0: 因为在云贵川渝卖的肯定比浙江高，
1: 好，
0: 因为又是柴油啊。
1: 好的，那我考虑一下。
0: 行，没问题啊。
1: 啊，好的，好，
0: 好，拜拜啊，嗯，
1: 好。
0: 来接下一位，尾数是9215，喂，你好。
2: 哎，你好，金林老师，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0: 谢谢，谢谢啊。
2: 我在抖音上私信你没回我，我卖了一张报废车，被骗了，现在他跟我拖去了，钱也不给我，拖去哪里也不说。
0: 那这玩意儿报警。
2: 报警在2000块以内，派出所不解决，他们已经骗了好多人了，派出所都。好多人在派出所报警了，他们就控制在2000块以内。
0: 哎呀，那这玩意儿咋整？
2: 他们哎，今天其实我还想你们就说呼吁一下那个，他们就也在网上卖车，就怎么说呢？你先打2000块钱定金来了以后看不上，定金也不退。哎呀，派出所也不管。他们这种坑人了，坑了好多人了。
0: 哎，咱那咋帮你啊？这事儿我也没法整啊，主要是。
2: 我的意思，你比较，智慧吧，听一下你的意见。我在那个微信那个没有你的抖。
0: 那这样导播，你我这不方便这样教你，你我私下跟你说。
2: OK。
0: 导播，你寄给他联系方式啊。我一会儿我想想咋弄。
2: 好。
0: 你然后你发让他发过来是哪一家啊？让他把那些信息都发过来，一会儿你发给导播啊。
2: 不，你在抖音上回看一下吧。
0: 没有没有，我让导播联系你，你跟导播说啊。嗯。
2: 好。
0: 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祝各位周末愉快啊！下周见。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2: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3: FM91.8，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提示，目前昆豫高速昆明主城往呈贡方向，在民权收费站附近中间车道上，就是在原来的这个民权收费站附近啊，中间车道上有一个故障车影响了通行，民警正在现场展开处置，施救车已经到达现场正在操作。春城路的进城方向环城南路路段，还有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都比较多，昆豫高速呈贡返回主城在三岔口这一段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那另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来自云南交投提示，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在石林和宜良站间有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目前交通暂时中断，由石林往昆明方向行驶的车辆注意需要在木扎沁加水站这里顺序排队等候一下。同时呢，石林和石林北两个收费站入口往昆明方向也在同步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再次提示大家呢，请保持耐心，稍微等候一下，或者推迟出行的时间。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近日，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发布，榜单以上榜企业2025年营收为排序依据。500家上榜公司总营收达到14.26万亿美元，其中云南登榜企业数量为4家，分别是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西业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再来关注其他消息，重庆彭水发布情况通报，山体崩塌路上灾害现场的承灾区域已经全部搜寻完毕，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北京市出台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新规，规定平台经营者需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来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竞行等违法路线，于8月1号起实行。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9: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了解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主要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阴18到27度，楚雄阴19到26度，玉溪阴18到27度，曲靖阴转小雨18到27度，大理阵雨转阴16到25度，昭通小雨18到28度，蒙自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景洪小雨24到33度，宝山小雨19到26度，文山小雨转阵雨19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丽江小雨16到24度，香格里拉小雨转阵雨11到20度，卤水小雨21到27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10: 我是工人，
11: 我是教师，
12: 我是警察，
13: 我是送快递的，
14: 我是医生，
15: 我是司机，
16: 我是战士，
17: 这
16: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7: 就是时代的声音。
16: 91.8，我来了。
18: 报道环保动态，追踪环境热点，宣传环保法律，弘扬生态文明，关注生存空间。
19: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FM91.8，云南交通之声，和您一起绿水青山看云南。
7: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那今天我们的绿水青山看云南，看什么呢？看我们的生态安全。咱们云南啊，是我国明确的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它承担着维护区域、国家乃至国际生态安全的重大职责。那今天的91.8我来了之绿水青山看云南，我们专门邀请到了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尹伦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解读云南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生态安全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论述，以及云南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责任和优势。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赶紧把我们的重量级嘉宾赶紧请出来。那首先呢，向您介绍一下尹伦博士啊，是出生在咱们昆明白族，中共党员，博士，是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教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主任，云南省星滇人才文体人才，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西南民族应对气候变化的传统生态知识研究带头人，云南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研究员，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副理事长，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主任。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赶紧把尹伦博士请出来。尹博士您好。
20: 您好，海燕。
7: 欢迎欢迎欢迎您的到来。那今天呢，就希望尹博士围绕着这个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来跟我们一起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也给我们讲解一下啊。说到这个生态安全，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是我们国家安全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要认真的想想说究竟什么是生态安全？我相信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可能会着眼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 上，比如说啊，你不能把这个雀善鳄给放到小区的绿化水井里去啊。
11: 嗯、
7: 然后呢，比如说巴西龟，你不能随随便便给人放生什么的。然后我们也知道，现在漫山遍野的一些紫茎泽兰、
11: 嗯，
7: 它就是一个严重威胁我们生态安全的一个外来入侵物种了。
11: 嗯，
7: 但是除此之外，如果再说到这个更深层次的生态安全，似乎我们就觉得都算，但是又说不太清楚了。那尹博士能不能首先给我们来讲解一下，就究竟什么是生态安全？
11: 嗯，好的，海燕。那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非常荣幸呢能够在绿水青山看中国啊，看云南啊这个栏目和大家一起谈一谈生态安全这个主题。那么听众朋友们，刚才海燕给大家举了一些例子啊，那么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大家知道什么是生态安全吗？
7: 嗯，就是我们刚才特别困惑的这个问题了。
11: 对对对对。那么生态安全呢，它顾名思义是指生态系统的安全啊。那么基于生态系统的角度，生态安全呢有内和外两方面的定义。那么首先呢是指生态系统本身自己的安全，内部的安全状态，也就是说这个生态系统它有没有被破坏过，是否还能够正常的运行，比如说我们的森林它还能不能涵养水源，湖泊和湿地还能不能净化水体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是对内的啊。对外呢是指生态系统是不是对我们人类安全啊，比如说生态系统能不能持续的为我们人类提供包括清洁的水、空气、肥沃的土地在内等等等等的这些生态产品和服务，就像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功能是不是还能正常发挥。那么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以我们云南的大理的苍山洱海为例啊，那么苍山的森林生态系统它能够涵养水源啊，能够为当地的老百姓提供生活和农业生产所需的水源，那么这个森林生态系统它就是安全的。洱海湖泊生态系统能够自己净化水体，调节区域气候，并可以为多种鱼类提供栖息环境，那么这个生态系统也是安全的。所以在2000年我们国家发布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的时候，首次正式提出了国家生态环境安全这个概念。那么可以说这是生态安全被纳入国家层面战略思考的一个起点啊。所以紧接着我要问听众朋友们，

0: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国家生态安全？
1: 国家生态安全，
0: 对，
1: 这个是其实不仅仅是说上升到国家的层面，而是说其实它也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之一。那但是。

0: 使一国具有较为稳定的、完整的、不受或者较少受到威胁的、能够支撑国家生存发展的生态系统。那么它的外延呢，是指维护这一系统的能力，以及应对周边区域性和全球性生态问题的能力。啊，所以海燕还有听众们，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呢，他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纵观世界发展史，啊，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那么改善生态环境呢，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些重要的论述呢，展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邃的历史观。那么生态安全是我们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啊，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人类历史上古代的很多文明啊，比如说古代，对，四大文明，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啊，古代印度，还有古代中国。那么这些文明无一例外，它都发源于我们森林茂密、水量丰沛、田野肥沃的地区啊，比如说我们中国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啊，哺育了我们的中华文明。所以呢，生态安全的变化它可以直接影响生态文明的兴衰演替啊，生态环境的衰退呢，特别是我们这个土地荒漠化啊，荒漠化的这个呢，会导致像我们古代的埃及啊、古代的巴比伦这些文明的衰落。那么特别像我们在我们国内啊，我们都知道楼兰文明是吧，古代的楼兰文明
1: 也曾经一度辉煌
0: 啊，一度辉煌。那么今天呢，是被掩埋在万顷流沙之下。那么它当年呢，也是一块水草丰茂的地方啊，水土丰茂，水草丰美，丰美之地。
1: 对哦，因为环境的变化，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传说了。
0: 对对对。那么像我们楼兰文明旁边的河西走廊，再过来的黄土高原，那么也都曾经是水草丰茂，但是呢，由于过度的这个毁林开荒啊，滥砍滥伐，导致生态环境呢遭到了破坏，加剧了这个经济的衰落。所以呢，唐代中叶以来呢，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重心逐渐向东向南转移，那么很大程度上呢，是和西北啊北方这个局部地区的生态安全的变化是有关系的。
1: 哦，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也能看出这样的一种规律，非常的明显。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也就是说，基于这样的不断的认识生态安全对于我们人类发展的这种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对于国家安全的这种意义和价值，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生态安全现在就被纳入了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对，就是因为这样呢，就是生态安全是我们现在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是我们人类发展生存的基本条件。所以生态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环境保护问题啊，它关系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更是关系到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事关国家兴衰和民族存亡。
1: 嗯，
0: 那么
1: 我们知道，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其实对全国生态安全屏障的论述有很多，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他都谈到了这个问题。那在广告之后，也想请尹伦博士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部分的内容。
0: 嗯，好。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 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

0: 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行车进入午间，这一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城市二环快速系统上呢，是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一段，双向车流量较大一些，但通行保持正常。此外呢，昆玉高速在辉城方向，还是在民权立交的入口这一段有短暂的流量大拥挤的情况，其他路段目前通行都基本保持正常。不过要提示大家的是，昆明南窑火车站周边目前永平路、永安路等路段上流量也是较大的，民警正在全力疏导，也请各位车友呢注意服从指挥，顺序通行。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暑假期间，如果要去湿热的雨林区域游玩，需要做好防蚊措施，降低传染病感染风险，穿长袖长裤，喷涂驱蚊剂。
0: 报道环保动态，追踪环境热点，宣传环保法律，弘扬生态文明，关注生存空间。
5: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和您一起绿水青山看云南。
2: 绿水青山看云南，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来关注筑牢西南安生态安全屏障。那进入接下来的话题内容之前呢，我们先关注一则路况啊。183号信息源提示说，云兴路在东向西的方向上，滇池路口这里右转滇池路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占据右转车道，后车小心，注意避让。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今天绿水青山看云南。那我们要去了解的呢是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我们关注的正是这个领域。今天我们专门邀请的呢是来自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教授，同时也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尹伦博士。继续请出尹博士。那尹博士，我们刚才说到，从历史、从全球的范围来看，我们都知道生态安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也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很多地方也都谈到了这个重要的这个议题，有很多的这个论述啊。那能不能在这个方面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尹博士？
6: 好的，海燕。那么党的18大以来呢，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安全。在2014年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
2: 对，
6: 这一个新的安全观呢，把国家安全的内涵从过去军事、政治、经济等传统安全为核心，逐步打造成了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国家安全格局。那么扩展到了像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啊这样的非传统的安全领域。那么在2018年呢，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生态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那么要始终保持高度警觉，防止各类生态环境风险积累扩散，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生态环境风险挑战的准备。那么在这一系列的生态安全讲话的基础上呢，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生态安全屏障啊这一概念，并在我国生态安全较为重要的省区相继提出了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要求。那么现在呢，让我们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看一看我们国家的几个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啊。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调研的时候呢，提出了要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那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时应嘱托要构筑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指出，青海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那么听众们大家都知道啊，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
2: 对，
6: 也非常重视云南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那么在今天的绿水青山看云南的栏目中呢，我想问问听众们，在生态安全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提出了什么样的定位和期许？
2: 应该就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一致的，就是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筑牢西南安全生态屏障，对吧？
6: 对，海燕你答对了
2: 可以加分
6: 对，那么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都一直在强调啊，要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那么这个是对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提出的重要的一个期许啊。
2: 那话说到了我们重要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云南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习总书记会要赋予咱们云南作为国家的西南生态安全屏障这样的一个定位？
6: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时指出，云南是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承担着维护区域、国家乃至国际生态安全的重大职责。这句话只是说明了云南之所以能够作为国家的西南生态安全屏障，那么之所以能够承担这一国之大者的责任，那么是因为我们云南啊，在作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它在三个层面，区域、国家、国际上都有重要的这个责任。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区域啊，也就是我们云南省自己啊。那么对于云南省而言呢，生态安全绝非孤立的环境问题啊，而是云南省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首先呢，它是支持我们云南地区特色经济啊，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资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展的这个旅游业，还有我们的高原特色农业，还有我们的水电产业等核心产业都依赖着良好的生态环境。
2: 对，
6: 生态破坏呢，就将直接动摇我们的经济根基。另外呢，就是生态安全呢，它是保障我们云南省千万人民饮水安全、粮食安全、健康福祉和和谐家园的根本前提。清洁的水源、安全的粮食、宜居的空气和气候，都是直接来源于健康的生态系统啊，例如洱海、高原湖泊提供的这种饮用水源、森林净化空气、生物多样性可以减少疾病传播的风险等等等等。那么在如果生态退化啊，出现了石墨化、水源污染，它就会直接威胁到我们老百姓的啊基本的生存条件，还会导致水源性的疾病、呼吸系统的问题，那么直接关联到我们的公共卫生啊。那么在我们云南啊，我们的世居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啊，比如说我们傣族的水文化啊、哈尼梯田啊、农耕，它都与这个特定的生态系统深度绑定联系在一起。那么如果我们生态失守，也意味着我们生态文化，特别是文化的这个根基的崩塌。所以没有生态安全，那么我们省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呢，就无从谈起。所以云南省必须将生态保护置于优先地位，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2: 这一点其实我们自己普通人作为每一个居民应该都有切身的体会，但是呢，实际上这个问题绝不仅仅只是如果生态被破坏，我没有干净的水喝，没有干净的水用，没有这个健康的环境来生存，但其实更深层次的是我们整个云南省的各种经济领域都会受到影响。
6: 对对对，
2: 甚至是我们的一些这种文化都可能有这种遭受崩塌的风险。
6: 对，海燕。
2: 嗯，
6: 那么除了我们云南省自己之外呢，我们还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之大者，特别是对我们云南省提出的国之大者。那么第二个层面就是国家层面啊，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注意，在生态安全领域啊，习近平总书记除了赋予云南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这一重要的责任以外呢，还赋予了云南另外一个重要的责任任务，那就是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2: 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长江禁渔十年，我们云南也是重要的源头区域。
6: 对对对对，
2: 嗯，
6: 所以呢，云南省它肩负着双屏障的这个重要的战略责任，作为国家西南和长江上游的双重生态屏障，我们云南省守护着全国生态命脉的重大责任，对长江下游长三角和珠江下游珠三角，我们国家的两大经济引擎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啊，这个就是国之大者啊。
2: 嗯，我们具体的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这种意义的价值？
6: 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水源的生命线的保障啊。
2: 哦，
6: 我们云南是长江，那么在我们这一段呢叫金沙江，
2: 金沙江
6: 是吧？也是珠江，在我们云南呢叫南盘江。
2: 南盘江，
6: 啊，对。那么还有其他的几个水系，一共是六大水系啊，云南六大水系的源头。那么云南贡献了长江下游40%以上的清洁径流和珠江流域60%的水量，那么直接维系长三角1.2亿人的饮水安全、太湖治理的成效，以及粤港澳大湾区7000万人的供水安全。如果我们上游水土流失造成污染啊，如三峡这个库区的淤积，那么它就会引发这个下游的这种洪水风险加剧。如果例如这个珠三角它咸潮上涨啊，就会威胁我们这个芯片制造依赖的这种超纯水啊，这种万亿级的产业的发展。
2: 哇，原来它的影响这么广。
6: 对，
2: 都有你完全想不到的领域其实都会受到影响。
6: 对对对对。那么除了这方面呢，就最近你看我们强降雨啊，各地发生了一些灾害，所以第二个方面就是灾害防控的这个屏障。我们云南省的这个森林覆盖率啊达到65%啊，它每年固碳可以超5亿吨，那么水土保持能力减少啊，减少了这个长江中下游的这个洪灾风险啊，降低了珠江输沙量，以及延长了大藤峡等水利工程的这种寿命。所以生态退化它会直接削弱下游的这个防洪体系，引发这种连锁的生态危机，而我们守护好上游的这个生态环境生态安全呢，就可以为下游提供安全的这种生态屏障。嗯，
2: 原来如此。
6: 嗯，
2: 还有吗？
6: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这个经济发展啊，绿色经济。那么云南省呢，我们这个水电产业大家都知道，我们西电东送啊，长江长三角清洁能源占了30%啊，那么保障了区域的低碳转型。那么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资源占全国的50%是吧，是国家未来生物经济的战略储备。如果屏障失守，那么会动摇下游的能源安全和产业创新的基础。因此我们云南的生态安全屏障为长三角珠三角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类似生态护城河啊这样的一个啊定位。所以巩固筑牢我们的生态安全屏障呢，是维护国家水安全经济安全的核心责任，更是守住我们国家这两大经济区繁荣根基的国之大者。
2: 哇，这样的一解读之后，我们对国之大者这四个字真的就有了更深切也更具体的理解和掌握了。那刚才呢您提到说其实我们这个筑牢西南安全屏障它的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区域我们自己的，另外一个是对于国家的价值，还有一个就是国际上我们也有不可推卸的一些责任。那这个方面具体是哪些内容，那广告之后也跟我们来做一个解读吧。
7: 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津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8: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9: 当他们慢慢变老， 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9: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9: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9: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城区二环快速系统上，南二环的车流量比较大，主要集中在东向西方向呢，是从关南立交到福海立交，再到宁波立交一线，特别是福海立交这一段啊，车流量非常大。那么另外呢，就是东二环呢，主要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大树营立交这个位置车流量较大。此外呢，在昆明南窑火车站周边永平路、永安路等路段车流量也较大。在昆玉高速公路，目前是回程方向上，在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流量较大，提示各位车友特别留意。
16: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2: 高速公路上关注昆石高速公路上的情况。那在半小时前，昆石高速公路石林往昆明方向，在石林和宜良站间有一起小车单方肇事，为了处置事故呢，交通暂时中断。石林往昆明方向行驶的车辆是在木扎沁加水站这里顺序排队等候，同时呢，石林和石林北两个收费站入口也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目前最新的消息是，来自云南交投提示，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在石林和宜良站间这一起小车单方肇事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事故路段呢已经开始放行车辆。但是呢，我们也观察到，受到此前收费站和木扎沁加水站这里有顺序排队等候的影响呢，目前这一段的流量依然比较大，仍然有一段在半截河这个附近位置啊，依然有一段缓行的路段。车友们呢，在经过这些位置的时候呢，也请格外的留意，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14: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2: 近日，奥迪 Q9 首发亮相，车身长度超过了奔驰 GLS 和宝马 X7。动力上，新车先期会在德国市场推出 3.0T V6 柴油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轻混系统，与之搭配8速自动变速箱和 Quattro 4驱系统。入门版本起售价约合人民币83.85万元。近期，一组全新宝马 X5M 路试谍照曝光，新车完全取消了传统性能车型的排气，将会是一款搭载4电机的纯电车型。新车将于2028年上半年发布。名爵品牌旗下全新中型轿车 MG07 正式开启预售，共推出5款配置，预售价区间为12.59至16.59万元。新车将于8月下旬正式上市。该车基于上汽全新一代新能源平台打造，拥有845公里续航，并支持5C 快充。尊界 MPV V800 V680 将于8月5号正式上市。尊界 MPV 是继旗舰轿车 S800 之后，尊界品牌首款豪华旗舰 MPV。 尊界 V680 预售价65至90万元，尊界 V800 预售价80至120万元。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7: 报道环保动态，追踪环境热点，宣传环保法律，弘扬生态文明，关注生存空间。
5: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和您一起绿水青山看云南。
2: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九一点八我来了节目中。那今天呢，我们的绿水青山看云南，我们共同来关注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这个话题。今天我们专门邀请了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教授，同时也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尹伦博士。那继续请出尹博士。尹博士，刚才我们谈到筑牢西南安全生态安全屏障，它的价值和意义非常的重大。那要分析下来呢，主要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对于我们自身的，就是区域方面的，另一个是对于我们国家的，那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的一部分。您提到还有一个，其实是在国际上它也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那这个具体怎么理解呢？
6: 是的，海燕。那么我们云南省作为我们国家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对国际社会啊，尤其是两个区域，一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澜沧江湄公河下游国家啊，还有一个呢，可能很多听众不了解啊，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也位于这个喜马拉雅区域啊，所以对于喜马拉雅区域国家呢，这两个区域呢都承担着双重责任。那么它的战略意义呢，就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那我们首先看澜沧江湄公河下游国家啊，我们对他们的意义。那么作为我们作为澜沧江的上游啊，我们云南的这个水源涵养和水电调控，直接关系下游五国，就是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所以第一是我们这个水源生命线的保障啊。那么水源生命线的保障，我们云南贡献了湄公河流域60%的水源啊水量。那么我们的这个森林与湿地的这种生态系统呢，维系下游超6000万人的这个饮水、农业灌溉和渔业。那么比如说2016年湄公河它遭遇了9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的时候呢，我们中国呢通过云南景洪电站紧急补水27亿立方米啊，缓解了下游国家的旱情危机啊。那么第二是灾害调控与生态安全。那么我们这个澜沧江梯级电站通过调峰补窟的这种平衡径流，减少下游洪旱灾害的风险。那么我们科学监测证实，这一类的调控啊，是下游的这个在旱季它的流量增加了40%，雨季减少洪水17%，那么直接支持了下游国家的防灾减灾的这个体系。
2: 哇，那我们为国际防灾减灾应该说也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6: 对对对。第三呢，就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那么我们云南建立了这个跨境洄游这个鱼类保护基地，保护了蓝莓流域啊106种土著鱼类，为下游国家提供了这个生态修复技术的示范。那么上述呢，就是对我们蓝莓国家啊它的意义啊。另外呢，我们转头来看一看我们对喜马拉雅区域国家的意义。那么我们云南地处全球三大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啊区域交汇处啊。那么这三大热点交汇处，海燕知道是哪三大吗？
2: 我们一个是应该是西南山地算一个吧。
6: 对。
2: 刚才提到的这个喜马拉雅，这个喜马拉雅我们在东边这一片应该算一个。
6: 对对对 对, 对。
2: 还有一个是什么？
6: 好，恭喜你啊，大部分答对了。
2: 可以得60分。
6: 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印缅地区啊，印度、缅甸这样的一个地区。
2: 印度、缅甸地区。
6: 啊、对对对。那么在这个交汇处啊，三大生物多样性热点交汇处呢，所以我们的生态，云南省的这个生态功能是辐射南亚、东南亚的啊。首先呢，我们是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
2: 对。
6: 啊，我们云南占全国超50%的生物物种啊。那么有些特有的物种呢，比例极高， 那么这些呢，就为特有的物种呢，就为喜马拉雅区域国家提供了种子资源储备，那支持了医药研发和农业育种。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跨境生态走廊，那么我们的西双版纳与老挝、缅甸这些交界处呢，都是亚洲象啊这些珍稀物种迁徙的关键通道。我们的这个跨境联合保护区的网络呢，保障了区域生态链的这个通行，维系了跨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2: 我们的亚洲象是每年都要北走南归，北走南归，每年都要这样来回的游荡。
6: 第三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这个生物入侵啊。那么我们作为抵御生物入侵的前沿，作为防范外来物种的第一线啊，我们建立了这个入侵物种防范的这个控制示范区，为周边国家呢提供了生物安全防控模式。所以呢，我们云南呢既是国际水源的调节阀，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庇护所。所以我们云南的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不仅保护了下游国家的这个资源安全和韧性发展，而且更通过这种我们和下游国家和周边国家开展的这种跨境合作，推动了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实践，那么体现了我们中国在区域可持续发展中的大国责任。
2: 哇，所以这样看起来，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是不能不为的这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6: 是的，海燕。
2: 对对对。那么这样说下来，让我们觉得压力还是有点大的哦。就是其实我们承担着不能推卸的很多重要的责任。那说起来，如果我们要筑牢我们西南生态安全屏障，那我们已有的，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我们要怎么去做呢？
6: 好，海燕。那么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呢，它是习近平总书记布置给云南的一个重要任务。那么和其他几个生态安全屏障一样啊，我们云南在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方面呢，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嘱托，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还有高原湖泊治理、石漠化治理、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护方面呢，我们都做了一系列重要的成绩，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成绩，而且形成了我们云南的特色。那么最亮眼的特色和优势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云南各民族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文化
2: 啊。您认为我们的特色和优势正是我们云南各民族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文化？
6: 对对对。
2: 那这个怎么去理解？具体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例子来向我们说明呢？在广告之后接着来跟我们分享。
1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0: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现在还是要提示大家，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当中呢，在南二环从福海立交往明波立交方向依然有车辆缓行的情况，另外呢，从关南立交往福海立交也有车流量大的情况，车友们格外留意。另外呢，在对向呢，从明波立交往福海立交流量目前也较大，提示各位车友格外留意。 昆玉高速回程方向在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依然是有车辆缓行的情况，车友们请格外留意。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昆石高速公路上。昆石高速公路上受此前交通事故的影响呢，在木扎庆这一段呢依然有短暂的缓行，但是呢目前这一段行车速度已经提升了很多，交通秩序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
17: 报道环保动态，追踪环境热点，宣传环保法律，弘扬生态文明，关注生存空间。
5: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和您一起绿水青山看云南。
2: 91.8我来了之绿水青山看云南，欢迎您持续关注，我是海燕。那今天呢，我们在绿水青山看云南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这既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同时呢，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布置给咱们云南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今天呢，我们就专门邀请到了咱们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教授，同时也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尹伦博士走进我们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解读、来分享，也来讲解筑牢西南安全生态安全屏障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课题啊。那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责任是不可推卸的，而且它的意义和价值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也想请这个尹博士呢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您提到我们已经在这个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呀、高原湖泊的治理呀、石墨化的治理呀、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等等方面做了很多的探索，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且您认为最亮眼的特色和我们所具有的优势，是我们云南各个民族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文化，这个应该怎么去理解它呢？
6: 好的，海燕。那么我刚才说了，我们云南省最亮眼的特色和优势是我们的各个民族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文化。那么我们首先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啊，习近平总书记呢多次强调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文化的重要性啊。习近平总书记呢他指出，我们中华文明传承500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智慧，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这个中华文明孕育了丰富的生态文化。那么云南各民族呢有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和智慧，我们云南今天之所以保持好良好的这种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各民族的生态文化是分不开的啊。那么我们看全球啊，世界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它都有一个特点，那么就是有着丰富的生态文化，那么我们云南也是其中之一。我们云南各民族的生态文化呢源于丰富的这个生态系统，那么这些生态文化呢反过来又保护了生态系统，从客观上呢维护了生态安全。我们大家还记得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COP15 大会第一阶段会议在我们云南昆明举行的时候啊，我们云南省呢就提出了要探索民族文化这个促进自然保护，自然保护促进民族文化传承的云南模式。我想这一模式呢同样适用于生态安全。那么近期呢，生态环境部呢又联合文化和旅游部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那么明确提出要挖掘传统生态文化的价值，建设现代生态文化体系。那么我想这个对于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建立健全以这个生态安全观念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这个生态文化体系呢有着重要的意义。
2: 这个重要的意义它体现在哪些方面？
6: 那么我们首先看看啊，生态文化如何促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我们生态文化呢促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呢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啊，比如说我们对这个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分类管理和丰富的这些领域啊。那么举几个我们云南各个民族的例子啊， 例如我们西川版纳的基诺族啊，他在这个轮作耕作中形成的习惯法，包括对当地的这种各类传统的鹿道啊品种的选择，依据保护方式、育种杂交、耕种技术等方面这种传统习惯法规定啊，它就孕育了以鹿道种植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丰富的遗传资源。那么这个是生物遗传资源多样性方面，在我们再看这个如何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的方面啊，我们云南各民族很多各民族啊，都会将这个当地的山水湖林等这种自然地域呢视为神圣空间
2: 这个例子很多。
6: 对对对，
2: 我们认为玉龙雪山是神山
6: 啊，对对对，
2: 我们认为喀瓦格博峰是神山
6: 啊，对对对。那么在这些神圣空间里面呢，是限制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啊。刚才你举了两个例子啊，那么其实呢还有我们傣族的龙山、彝族的密支林、哈尼族的高山圣林等等等等啊，这些呢都在不同程度上呢支持和维护了当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稳定性还有持续性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着重要谈的是生态文化维护国家物种主权和生态安全啊，这个方面呢也有重要的这个意义。那么物种呢或者生态，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态环境的问题，而是具有国家主权的意义在里面的。
2: 物种和生态它也具有国家主权的意义在其中。
6: 对对对对对。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历史上啊，西方发达国家啊常常通过所谓的探险科研调查这种生物海盗的方式，从发展中国家呢掠夺生物资源，经生物技术的开发利用形成产品，再通过所谓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发展中国家呢谋取更多的暴利啊。那么我国主要的这个国家生态安全区域呢，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啊，对维护我们国家物种主权和确保国家生物安全呢至关重要。而同时呢，在这些国家生态安全区域呢，往往有着丰富的这种生态文化，特别是一些习惯法还有村规民约，那么这些呢都在客观上维护了国家物种主权，确保了国家的生物安全啊。刚才讲了很多这种专业术语，可能很多听众觉得有点太专业了，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就是前几年我在云南某地做这个生态文化调研的时候呢，当地村民带我去山里调查，那么因为那个地方呢又是一个旅游地，所以呢有一些外国游客，那么这个时候呢从我们对面就来了两个外国游客，那么我们注意到他们身上扛着抓捕蝴蝶的网啊，身上还背着呢已经抓到蝴蝶的那个瓶子啊，那么一般说来呢，我们很可能以为他们是普通的科普爱好者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呢给我们带路的那位村民呢马上走到前面，要求他们把抓到的这些蝴蝶放掉，而且不能再抓蝴蝶了啊。所以我今天还记得那位村民啊，他让我把这句话翻译成英文啊，
2: 说给
6: 那两位外国人听啊。那么他说的话是什么呢？这些蝴蝶是我们村子的，是我们中国的，你们不能带走。
2: 哇哦，这种主体意识真的非常非常的赞。
6: 对，海燕，那么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最朴实的啊，最原生态的一种习惯法和生态文化。那么这一种朴实的习惯法、生态文化，在客观上就维护了我们国家的这个物种主权和生物资源安全。所以我今天呢还时常回忆起那位村民啊，很佩服他啊，特别是他身上所具备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生态文化啊。
2: 嗯，我觉得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6: 对对 对， 对，
2: 都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生态安全保护的意识在中。
6: 嗯，对对对，还有。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生态安全啊，它也促进挖掘生态文化的价值。刚才我说了，我们国家生态安全区域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后呢也使当地的各民族形成了丰富的生态文化啊，那么也为今天的这个现代生态文化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在历史上啊，我们不论是农耕的、狩猎的，或者游猎的民族，无论是刀耕火种、山地游耕，还有丘陵稻作这种类型的这种生计方式，那么都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呢，形成了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呢，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啊，把这个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啊，是指各民族及地方社区在长期的传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传承和发展的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知识创新和做法。那么同时呢，把这个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呢分为了五个主要类型，啊，包括我刚才说过的这个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传统知识，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这种传统医药的这种相关知识，还有呢就是我们利用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方面的技术和生活生产方式，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些龙山林啊，那些神山圣湖啊等等等等。第五个呢，我们更为熟悉了，像普洱茶啊，这些类呢，就属于我们第五个传统地理标志产品的相关传统知识。那么从生态环境部这个文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视，使得传统的生态文化上升成为了现代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那么同样对我们这个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视，也可以从中进一步来挖掘生态文化的价值，啊，那么刚才呢，哎呀，给大家讲了我们生态环境部的这个条例是吧，又讲了这种分类，那么也可能非常专业啊，特别是一些法律条文也很专业啊。那么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啊，就是前几年我到青海啊某地呢做这个生态安全的这个培训的时候，做完培训呢，当地参加培训的牧民呢就给我展示了一个游戏。
2: 游戏
6: 啊，对，一个牧民们他们玩的游戏啊。那么牧民们他会把这个牧场上一个石头捡起来，一个个石头捡起来，围成一个大概直径1米的一个圆圈，然后呢开始数里面有多少种草，然后呢按照他们当地的传统这种牧草分类来进行分类。那年呢我记得有30多种草啊。第二年的相同的时间呢，我又去了。那个石头圈子啊，它还在。
2: 哦。
6: 那么我们和牧民呢，又一起数了一下圈子里面有多少草，有20多种草啊，数量就少了。那么为什么数量降低了呢？那么牧民呢，他就说，因为相较于前年啊，比较干旱啊。那么紧接着啊，第三年我又去了，相同的时间啊，又去了。那么石头圈里面的那个草的种类呢，又增加到了，我们数了一下，又增加到了40多种。
2: 哇，这种变化很神奇哦。
6: 对，那么牧民呢又说，因为今年降水比较多，降雨多啊，草的种类就多一些啊。
2: 哦。
6: 所以你看，这种看似简单朴实的游戏啊，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游戏啊。那么其实就是一种当地的生态文化。啊，特别它和我们今天自然科学啊、植物学里面做这个植物监测的样方啊，也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是我们人类面临的两大风险之一啊。那么气候变化对我们的生态安全也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背景下呢，像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游戏啊、文化应该得到重视啊，因为这种文化这种游戏啊，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生态安全的这个第一手的这个资料啊，第一手的资料很鲜活啊。他在那个草原上，他就给我展示了他们这个生态文化。所以呢，生态安全呢，将我觉得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挖掘这样的鲜活的这种传统生态文化的价值，同时呢，把它上升为现代生态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还有海燕，我们通过我讲了两个故事啊，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生态安全其实呢，它事关我们每一个人啊， 我们呢因为生态安全屏障而受益。那么正如建设美丽中国一样啊，所以筑牢这个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应该是我们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所以呢我觉得啊，这个听众朋友们，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啊，让我们呢一起成为这个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2: 嗯，谢谢尹伦博士。咱们云南的绿水青山真的不只是风景啊，更是关乎全省民生、全国发展、跨境和平的生态命脉。我们各民族代代相传的生态智慧也是我们云南独有的一份绿色的财富。非常感谢尹伦院长带来系统生动的解读。我们也一起呼吁啊，每一位听友们来守护我们身边的山山水水，共同守好我们祖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尹伦博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再见。
6: 谢谢海燕，谢谢各位听众。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2: FM 九一点八，
23: 北京时间13:00。
22: O'clock PM。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时间来到13:04，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路况。指挥中心提示，春城路出城的方向过福德立交福达路路口左侧车道撤除了一起交通事故，故障车已经拖走了，通行恢复正常。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南坝路、春城路、永平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基本正常。雨天路滑，请注意行车安全。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日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资金，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救助工作。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长值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由于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消耗了美军的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拟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购买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3点发布的为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南站阴18到26度，松明站阴转小雨17到26度，曲靖北站阴转小雨18到27度，富源北站阴转小雨17到26度，石林西站阴19到28度，闽乐站阴19到28度，球北普者黑站多云转阴18到27度，广南站阵雨转阴20到30度，富宁站小雨转阴22到28度，玉溪站阴18到27度，楚雄站阴19到26度，南华站阴16到26度，祥云站阴17到25度，大理站阵雨转阴16到25度，鹤庆站阵雨17到24度，丽江站小雨16到24度，蒙自站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5: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8: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0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时间来到13:08，欢迎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主持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大家中午好，我是雅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聊一聊旅居，说一说住在云南的内容，然后也来说一说这个楼市和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今天呢，到了7月31号了，七月的最后一天，然后现在其实全国多地呢，这个高温还是在持续的，但是咱们云南啊，正在用21.9度这样的一个平均气温迎接着八方来客。这两天也发现很多的游客到昆明到云南来旅游来避暑，其实这个夏天呢，来云南住下来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那比如说像7月21号途家民宿发布的一个数据就显示，今年暑假啊，连住7天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30%，连住15天30天的订单同比增长都超过了40%，云南民宿的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而且在连住15天以上的这个订单最热门的城市当中呢，昆明和大理是占据了前两位。还有更值得关注的，越来越多的人呢不再扎堆那些热门的城市，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藏得深这样的一些小城哈。那像普洱民宿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1倍，德宏呢是增长了56%，一批新的避暑旅居地也是正在被大家发现。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要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夏天正在悄然走红的一些新的去处。当然我觉得也可以为省内的朋友啊提供到一些这个新的思路。那因为其实我们到了暑期也是有一些旅游或者旅居的需求的，很多人也在困扰说，哎，去哪里好呢？我们就是换到别人生活的城市去生活一段时间的话，也推荐到几个很小众但是适合居住旅居的小城给您。第一个地方呢，我们想要先来说说昭通的鲁甸啊。其实这个地方可能在旅游的这个概念当中并不是会被很多的提及到的哈，但是它在近期也是迎来了避暑旅居的客流小高峰。七月份的避暑游客和旅居的人员超过了1.5万人。那鲁甸凭什么吸引人呢？数据很直接，就夏季平均的气温19.9度，对于被高温折磨的很多的外地朋友来说，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一个吸引力。比如说像一些来自重庆的游客就会觉得说，哎，这里环境宜人，气候舒适。还有就是其实这边也是在做一些康养的一些这个像比如说叫做桃苑文旅康养中心啊，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了。这也是当地盘活闲置资产重点来打造的集中式康养旅居的项目。那像周边包括商超啊、农贸市场还有餐馆都是一应俱全的。负责人也介绍说，中心日均的接待游客是超过了2000人，其中长期租住的旅客呢是400人，10天以上的中长期滞留游客当中，停留的游客当中是最多的。七月接待量是比上个月增长了3倍多。那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鲁甸的旅居形式非常的多样，除了住康养中心，还有不少人选

0: 其实鲁滇的故事也说明一个趋势，就是避暑旅居正在从去昆明、去大理啊，向更多性价比更高的这些小城来扩散。所以如果说您不想挤这些热门的地方啊，包括像咱们昆明的朋友想要去找到一个地方很清静的、很小众的，但是人少景美，然后可以很舒适的来度过一个夏天的地方呢，鲁滇是值得关注的。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旅居啊，说一说住在云南。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说到比较小众但是也是很值得去关注到的这些新的旅居目的地。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南坝路、春城路、永平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基本正常，雨天路滑请注意安全行车。
4: 交通9:08，平安贝贝。
5: 暑期出游选择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旅行社，正规网络平台报名参团，高度警惕零付团费、超低价游、内部特惠票价等虚假营销陷阱，参团务必签订规范合同，妥善留存凭证。
6: 应急常识365，
7: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
7: 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走进一个空间，
5: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4: 不仅是房子，
5: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6: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一些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个旅居的目的地啊，比较小众的啊。刚刚说到了鲁甸，相信这个夏天也是吸引到了很多的游客前往的，因为它的这个整个平均气温19.9度啊，非常的适宜。那还有就是接下来要说到的玉溪的通海，在7月29号的时候呢，玉溪。也是有媒体看到在玉溪网报道了通海深挖文脉底蕴，激发康阳旅居活力的一个最新的进展。那其实通海最独特的资源是什么呢？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这个金字招牌，以及礼乐名邦的文脉底蕴。今年夏天通海也是在把山城湖田打包成一个完整的旅居的体验。我们先来说自然哈，那去过通海的朋友肯定都会去一下这个起路湖，对不对？非常的漂亮哈，整个自然的风光，然后环湖的生态廊道，草木葱茏，一群就其实很多的像一些这个鸟类哈，也会在这边进行一个栖息。所以你在饭后啊，或者是在一些就不太晒的时间段，像早晨傍晚来湖边沿湖漫步，就会觉得说哇，这里真的是气候宜人，生态优良，天空澄澈，然后真的也是一个避暑宜居好地方。我们再来说一说人文的部分，通海古城核心区，像这个玉秀院，也是凭借着古朴雅致的院落环境，还有礼乐文化的氛围，吸引到了不少游客来长期的居住。那你可以在这里品茶，然后可以静心的修养，体验真正的慢生活。其实整个古城也不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还是可以慢慢的来逛一逛。特别喜欢逛它这个每天的像这个街那样的一种氛围之下的早市，你可以去逛一逛，体验一下当地人的一种生活的节奏哈。那其实长期选择通海的旅居客一定都是被这里的一种慢生活，还有这里物产丰富，包括气候温润宜人所吸引，也非常适合康养休闲了。那通海呢，也是把古城康养和研学旅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很独特很特别的新业态。相比传统的乡村民宿，这边也会融合到一些礼乐的文化呀，然后打造这个千年古城的一个文化韵味。其实我们也发现它没有太多的这种宣传哈，来的人呢大多都是就自然的被吸引，然后就想要留下来。其实通海呢，我觉得一座有文化底蕴的小城就不需要大拆大建，只需要把这些老院子给收拾好了，然后把慢生活给它呈现好了，就能够留住更多的游客。说完了通海，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曲靖啊。那曲靖作为云南 避暑旅居的老牌热门了。这个夏天呢，也是有了一些这个新的动作，它会有很多一些这种康养的基地呀，逐渐的在建设哈。那包括像一些产教融合的园区等等的，那所以其实也会有改造出更多的一些这个接待的客房啊，包括配套旅游的餐厅、棋牌室、运动的球场，还有景观公园，所以真正实现了吃住于一体化。目前呢，已经是有很多其他城市的朋友、游客都已经知道了曲靖现在做康养做得非常好啊，所以呢，也都在纷纷的预定到这边的一些这种康养的基地。那曲靖的做法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就盘活一些闲置的资源，引入专业的运营，然后提供一站式的服务，把短暂的避暑变成常住的旅居。那所以你看一个数据，2026年前四个月，曲靖接待旅居人员17.4万人，总花费23.91亿元，民宿预订量呢同比增长50%，游客人均停留啊87天，而且还有个很厉害，满意度高达98.8%。所以有些朋友呢，可能想要找到一个比较生活还是方便一些哈，人气旺一些，然后配套全、服务好的避暑常住地，曲靖依然是绕不开的选择。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继续和您来聊一聊住在云南啊，了解到更多的一些小众的旅居目的地。也再次的提示啊，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南坝路、春城路、永平路这些路段目前是车流量比较

0: 大的，但是通行呢基本是保持正常，也要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提前的避让。
1: 买红旗到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昆明海伟红翼，全国五星红旗经销商，红旗 HS6 PHEV 现车到店，购车直送5000元保险，贷款至高90%息购车，置换补贴至高8000元。买红旗认准海伟红翼，详询0871-6839-6777。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夏日风尚穿搭专享9折福利，即日起至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今天带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穿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800+一双，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服饰专区9折优惠，到手只需269.1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商城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只需89.1元，多种经典的款式任您挑选，像 MLB 经典的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微宽松落肩版型巨藏肉，适配所有身材，通勤日常出门穿永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还有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星云渐变老花满印加撞色浮雕大标，正面简约，背面惊艳，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拍照超上镜。街头涂鸦背标短袖，美式涂鸦印花复古随性，街头潮人标配，轻松穿出小众不撞款穿搭。还有年度限定马年生肖短袖，质感拉满，精致小马刺绣加专属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同款，超适合做情侣款，小众限定超有纪念意义。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 logo 短裤，简约刺绣点缀，版型利落显瘦，整套穿搭干净高级，懒人成套搭配直接出圈。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透气纯棉面料，盛夏穿软糯不闷汗，机洗不容易变形起球，不管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穿搭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您的夏日所有氛围感穿搭。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

单购买。大祥新泉商城是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祥新泉，放心直选。

0: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1: 轻易跌倒哈巴啦。
2: 哎，小朋友，你看的亚哈金融监管总局啊，出台了个全新格单呢规定，八月一号就开始实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按这个新规呢重点讲的清楚点。
3: 是呢，快乐哥，这回新规呢核心就是贷款全透明，杜绝各种的隐性收费，银行、消费金融、小贷公司全部要遵守，存量老贷款们不受影响过。
2: 新规啊，最关键的就是一表明示，这个到底是哪意思啊？
3: 就是说以后办贷款，机构呢必须出示统一呢综合融资成本的明示表，所有开销全部写清楚，不管利息、分期手续费、担保征信费要列明，连逾期发息、提前还款违约金这些欠债的费用也要标注，每一笔费用是哪个收、收多少，折算成年化利率一目了然。表格白纸黑字写明，除表上的项目之外呢，不会再收任何的杂费、额外乱收费，直接算违规。
2: 没这个线上线下办贷款，流程上还行哪管控啊？
3: 线下柜台办理签合同前呢，必须在明示表上签字确认。手机线上申请贷款会弹出一个表格强制阅读，不看完就没得办法进行下一步。就算网购分期，支付页面上也要显眼的标注年化，杜绝只宣传低月费、隐瞒高额总利息套路。
2: 哦，以前很多人才看的那卡套戏，新规给哪约束啊？
3: 管得相当严。罚款前不能提前扣手续费、担保费，利息呢只能按实际到手的金额计算。各类机构还要在门店、官网公示贷款成本上限，不然虚高的利息坑普通人。
2: 在这里要温馨提醒大家噶，八月之后办贷款，你一定要仔细的核对明示表，看清真实的年化利率。遇到不明收费呢，果断的拒绝，向监管投诉，理性接待，按需周转，守住自己呢缺贷资格。
4: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5: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6: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一起来聊到的是关于旅居的内容啊，说住在云南也有很多的好地方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那包括现在也很多人都会去到一些比较小众的适合旅居的小城市，性价比会更高，人会更少。刚刚也说到了几个，包括鲁甸啊，昭通的鲁甸，还有通海，玉溪的通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说到的这个地方，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已经觉得说是自己心目当中的一个旅居的很不错的地方了。我们说说玉溪哈，玉溪呢也是在用20度的这样的一个清凉吸引着旅居客，森林覆盖率超过53%，中心城区的空气质量优良率常年保持在99%以上。如果去到玉溪，因为什么想到这里？因为前两天去了一趟抚仙湖，就发现真的很多人在这边旅居。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有些是来自国外的朋友，他们会选择在抚仙湖的湖边，然后租一个这个小院子或者是一套房子，就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长期的在这边生活，觉得非常的舒服。中国最大的一个深水型的淡水湖泊，夏季的湖区日均的温度呢是20到25度，这样越来越多的旅居可选择是在抚仙湖畔安家，所以也会提前很久，有些是甚至提前一年锁定到暑期的一个湖景的房源的。那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哈，如果想要去到这样的一些有湖光山色的景色优美的地方，要旅居提前的做一些准备是最好不过的。那除了抚仙湖之外，玉溪市区也是吸引到很多的朋友，因为玉溪是中心城区红塔区，平均海拔1650米，属于人类最适宜居住的海拔带，年均气温

0: 温的17摄氏度，而且像医疗会比较的完善，然后还有就是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一个持续的建设，所以也是让康养旅居有了实实在在的保障。那如果说你想要更凉快一点，哀牢山深处怎么样？它也是一个答案，可以去石门峡，可以感受到那种很清的溪水，满眼的青绿，也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天然空调了。玉溪的清凉之外，还有另一重馈赠啊，就是散落在青山绿水间的天然温泉。所以其实你看，春赏花，夏避暑，这个秋冬泡温泉，冬季呢烤暖阳，四季都是特别适合来旅居的。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们也想要把更多的关于旅居的新玩法告诉给各位。稍后呢，我们也继续回来，继续今天的旅居的板块。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8，音乐随行。
3: 把宏大理性的概念落回到人与人之间微弱而顽固的牵引，用一个说不清放不下的念字，把时间、空间与思念紧紧系在了一起。马条，量子念。
4: 倘若思念占一头，牵着挂着那一头。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走进一个空间，
7: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6: 不仅是房子，
7: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6: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8: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7: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9: 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住在云南旅居的内容。那首先看到路况啊，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南坝路、春城路、永平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基本正常。嗯，这两天来旅游的朋友也特别的多哈，所以如果要去火车站坐高铁的话呢，一定要记得预留充足的时间，还有那些要去送站的朋友也是要提前的出门了。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旅居，一些比较小众的新的旅居目的地。最后呢，想要再给大家补充两个这个夏天值得关注的新趋势。第一个是入境热，就受到欧洲还有东南亚地区很多这个罕见高温的影响啊，就叠加到免签政策的红利，云南呢也是成为到海外游客夏季出行的一个热门目的地。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26号，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年内的出入境人员已经突破了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出入境外籍人员达到68.1万人次。今年暑假云南入境酒店的订单同比上涨41%，境外游客偏爱的是那种4到7天的中长线的行程，停留7天以上的长线游客占比达到23%。客源的结构也是更趋多元，那就除了这个东南亚市场稳步的增长之外，来自俄罗斯

0: 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些欧洲国家的游客的订单也是大幅的攀升啊。像这个去大理的朋友，去大理的一些这个外国朋友就更多了，订单的同比暴涨了300%，丽江的涨幅达到130%。在大理很多特色民宿小院里，时常飘出多国语言的欢声笑语啊。那在有民宿开业首个季度，入境的订单占比就达到了15%，接待了很多国家的这个游客了。入境游呢也正在从单一的打卡观光向跨境避暑还有深度的一个文化体验并重的一个新的模式来进行转型。第二个就是慢冲旅行热什么叫慢冲旅行呢？就是持续高温催生了全民的避暑旅居潮，越来越多的游客他们放弃了紧凑的短途打卡的模式，会选择寻一处山野小院静享清凉。那像大理啊、昭通、曲靖都跻身到全国慢冲旅行避暑目的地的前10，漫游深度体验相关产品的搜索量月环比也是有在一个翻倍的增长。这两个趋势叠加在一起啊，说明什么呢？说明云南的夏天正在被全世界看见，也正在被更多人住进去。确实，旅居云南呢，正在从一种理念变成越来越多人一个很真实的选择。那这个夏天，也许你也可以是其中的一员。我们再来关注到现在的路况，昆玉高速昆明主城区往成贡的方向，杜家营收费站路段车多，东二环石闸往菊花立交桥的方向，菊花大学立交桥车多，昆石高速出城的方向，石虎关朱家村立交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另外也要再次的提示，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南坝路、永平路等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昆玉高速成贡范会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
1: 夏日风尚穿搭专享9折福利，即日起到8月2号，大象精选商城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今天带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夏日刚需大牌 T 恤，4款常年热销的扣齿短袖 T 恤，全部男女同款，黑白双色可选，尺码 S-2XL， 商城日常售价199元起。现在夏日风尚穿搭9折活动，到手只需179.1元起。扣齿的这4款短袖 T 恤，分别是经典英文横标 T 恤、老花圆标 T 恤、刺绣马车 T 恤、古文刺绣横标 T 恤。经典英文横标 T 恤简约字母印花，极简耐看，日常通勤出门逛街都适配，是一款不出错的经典基础款。老花圆标 T 恤一直都是扣齿短袖 T 恤的热卖款，标志性的老花圆标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轻奢氛围感拉满，人气首选。刺绣马车 T 恤，品牌经典马车刺绣，立体工艺，质感再现，复古美式风格，上身很有层次。虎纹刺绣横标 T 恤，小众虎纹设计，潮流独特，不容易撞衫，适合追求个性的朋友首选。现在扣齿的这4款短袖 T 恤，大象精选商城夏日风尚穿搭9折活动，到手只需179.1元起。除了扣齿的短袖 T 恤，今天还给爱养生的朋友带来了一款适合夏季饮用的养生茶——赤小豆薏米茯苓茶。3伏正是祛湿的黄金时段，夏天天气闷热潮湿，我们日常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再加上久坐缺乏活动，湿气很容易淤积在体内，不少人会感觉身体不适，整日昏沉犯困，不妨喝一点今天这款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200克每盒，市场售价49.9元每盒，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夏日特惠，
0: 三盒超值装只需79.9元，五盒囤货装更加划算，只要119.9元。这款养生茶由11味草本精心配比而成，特别添加薏苡仁、茯苓、赤小豆，分装独立小茶包，快捷方便。泡好之后，茶汤通透清亮，入口口感清爽。一年一次的祛湿好时节，有需要抓紧下单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

0: 或者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一八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4:00。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昆玉高速昆明主城区往成功的方向，都嘉营收费站路段车多；东二环石闸往菊花立交桥的方向，菊花大巡立交桥车多；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朱家村立交、民权村立交路段车流量大；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南坝路、永平路等路段车流量大；昆玉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雨天路滑，请注意行车安全。
8: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0: 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福建漳州皮划艇队进驻德宏州陇川县马力坝水库，开启为期60天的专项集训，全力备战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本次集训队伍由8名参赛运动员、2名教练员组成，集训周期持续到9月19号。德宏州陇川县是中国天然的氧吧县，素有木脑纵歌之乡的美誉。据了解，马力坝水库水域开阔平稳，拥有适宜的高原海拔与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水上项目的优质训练场地。目前云南省皮划艇队也正在马力坝水库开展集训，两支专业队伍同场训练，精进备战。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武术散打项目比赛将于8月1号在安宁市体育馆开打，比赛为期4天，将围绕男子组和女子组各重量级展开激烈角逐，向各组别冠军发起冲击。近日，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在昆明市举行，本

0: 这届赛事是全国啦啦操联赛历史上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赛程最长的一届。比赛吸引了全国463支代表队、11286名选手参赛。云南超级蜗牛啦啦操考级中心在此次大赛中表现出色，参赛的200多名运动员共编排了15套成套作品，全面覆盖花球、爵士、街舞、技巧、自由舞蹈五大项目，最终斩获7项全国冠军、1项全国亚军、2项全国季军、3项全国第四名，初级 A 花球项目跻身全国前五。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4点发布的为了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松昆高速昆明北阴，18到27度；松岱高速松明段阴转小雨，17到26度；松岱高速寻甸段小雨，19到27度；昆玉高速昆明南阴，18到26度；昆玉高速呈贡段阴，18到26度；昆玉高速晋宁段阴，17到26度；昆玉高速玉溪段阴，18到27度。昆安高速昆明西阴，18到27度；昆安高速安宁段阴，18到27度；昆曲高速昆明北阴，18到27度；昆曲高速松明段阴转小雨，17到26度；昆曲高速马龙段阴转阵雨，17到26度；昆曲高速曲靖段阴转小雨，18到27度；昆始高速昆明西阴，18到27度；昆始高速宜良段阴，18到28度；昆始高速石林段阴，19到28度；武昆高速昆明段阴，18到27度；武昆高速富明段阴，20到29度；武昆高速武丁段小雨，18到27度；高海高速昆明海口段阴，17到26度。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应急常识365。
6: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7: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8: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

0: 爱上一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大家中午好，我是雅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楼市和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了。那就在昨天哈，那龙虎对外宣布乌家坝时代天街将会在9月25号开业，这个时间其实比我们之前要预测到的说在国庆节开业还早了几天。为什么会是9月25号，而不是干脆在黄金周呢？国庆的这个黄金周呢，其实还是有讲究的。9月25号恰逢中秋节，然后再过一个星期呢，就是十一黄金周，双节同庆啊，也是一年当中最红火的一个消费的旺季，赶在这一天开业，再好不过了。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关注到的是整个乌家坝片区，那还是说到这个时代天街。当然，这和时代天街的一个招商比较顺利，它开业的比较早啊，和它招商顺利也是有关系的。根据龙湖方面公布的资料呢，截止到7月底，乌家坝时代天街的招商率已经超过了90%。确定入住的商家就有很多的什么润兴万家昆明旗舰店啦，环映这个影城昆明首店，还有海利克斯等等等等的很多的知名的品牌了。这里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润兴万家超市啊，虽然说是一家本土的企业，但是2022年加入到联商东来商业研究院，全面的学习胖东来的一个经营的模式，所以呢业内也是俗称叫做胖改的这样的一个超市哈。那所以其实他2024年在安宁开的胖改的标杆店开业之后，生意也是十分的火爆的。入驻到乌家坝天街的这家店呢，也是定位到昆明的旗舰店，也是属于胖改模式啊。然而既然是旗舰店，规模和品类都将超过安宁的五月广场店。现在呢，距离乌家坝天街开业还有将近2个月，招商方面应该还会有突破。那随着乌家坝交通条件的一个改善，还有城市地位的提高，包括人口的增长，时代天街的商业阵容呢，其实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的。那乌家坝时代天街的建筑面积呢，是有13万平米，地下和地铁1号线乌家坝站是直接打通啊，也是昆明少数几个无缝衔接地铁的商业体之一。开业之后的时代天街呢，将会成为乌家坝最重磅的配套之一，那将会填补到乌家坝没有大型商业体的这个空白。同时呢，时代天街和已经竣工的像龙湖时代金融中心双塔，也将因为高度、形象、位置、功能性和辐射范围啊，成为乌家坝的新中心，在改变乌家坝形象、改善乌家坝的一个配套，推动乌家坝后续发展方面都会起到难以替代的一个作用。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这个乌家坝，因为配套、市场等方面的原因啊，其实它的这个发展状况呢，很多人觉得说不及预期啊。曾经蜂拥而至的一些项目呢，当中也有一些是停工啊，或者是烂尾的。那龙湖天街呢，也是在这个龙湖时代金融中心地处乌家坝的一个核心，270米主塔呢，也是乌家坝最高的建筑。天街也是乌家坝唯一的一个大型的商业中心啊。如果开发，也出问题，将会是乌家坝难以承受之重啊。好在龙湖没有掉链子，反倒是周边的道路建设也是，之前呢也是感觉有点拖到后腿的感觉啊。不过去年底飞虎大道和春城路贯通，龙湖方面呢很快就宣布，这个乌家坝天街将会在今年的下半年开业了。当时很多的这个周边的居民也是非常的期待哈，那现在终于是尘埃落定啊，这个开业的日期是定在了9月25号，哎，也就是这个中秋节假期的第一天，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当然，稍后回来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到乌家坝的这个片区的其他方面的发展。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

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养

0: 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目前昆玉高速昆明主城区往成功的方向杜家营收费站路段车多，东二环石闸往菊华立交的方向菊华大雄立交桥车多，昆石高速出城的方向石虎关注家村立交明泉村立交路段车流量大，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南坝路永平路等路段车流量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谨慎驾驶。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暑假期间，如果要去湿热的雨林区域游玩，需要做好防蚊措施，降低传染病感染风险，穿长袖长裤，喷涂驱蚊剂。
5: 夏日风尚穿搭，专享9折福利。即日起到8月2号，大象精选商城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今天带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夏日刚需大牌 T 恤，4款常年热销的蔻驰短袖 T 恤，全部男女同款，黑白双色可选，尺码 S-2XL， 商城日常售价199元起。现在夏日风尚穿搭9折活动，到手只需179.1元起。蔻驰的这4款短袖 T 恤分别是经典英文横标 T 恤、老花圆标 T 恤、刺绣马车 T 恤、古文刺绣横标 T 恤。经典英文横标 T 恤简约字母印花，极简耐看，日常通勤出门逛街都适配，是一款不出错的经典基础款。老花圆标 T 恤一直都是蔻驰短袖 T 恤的热卖款，标志性的老花圆标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轻奢氛围感拉满，人气首选。刺绣马车 T 恤，品牌经典马车刺绣，立体工艺质感再现，复古美式风格，上身很有层次。虎纹刺绣横标 T 恤，小众虎纹设计，潮流独特，不容易撞衫，适合追求个性的朋友首选。现在蔻驰的这4款短袖 T 恤，大象精选商城夏日风尚穿搭9折活动，到手只需179.1元起。除了蔻驰的短袖 T 恤，今天还给爱养生的朋友带来了一款适合夏季饮用的养生茶——赤小豆薏米茯苓茶。三伏正是祛湿的黄金时段，夏天天气闷热潮湿，我们日常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再加上久坐缺乏活动，湿气很容易淤积在体内，不少人会感觉身体不适，整日昏沉犯困，不妨喝一点今天这款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200克每盒，市场售价49.9元每盒，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夏日特惠，3盒超值装只需79.9元，5盒囤货装更加划算，只要119.9元。这款养生茶由11味草本精心配比而成，特别添加薏苡仁、茯苓、赤小豆，分装独立小茶包，快捷方便。泡好之后，茶汤通透清亮，入口口感清爽。一年一次的祛湿好时节，有需要抓紧下单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

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走进一个空间，
1: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0: 不仅是房子，
1: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0: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 有家就爱他，91.8爱上家。

0: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30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刚刚呢是和大家说到了关于乌加坝片区啊一些利好的消息。那比如说这个昨天啊，龙湖宣布了龙湖昆明时代天街呢将会在9月25号开业，这样的一个重磅的利好的消息。那除此之外，其实整个乌加坝片区近期的一个发展的势头都是非常不错的。不只是龙湖时代天街啊，那乌加坝最近配套很多的配套都有新的进展。首先呢，就是近期为乌加坝注入活力的公园配套。7月11号，乌加坝开放了两个新建的公园，那其中官渡区1号城市公园 C 地块是在广福路和乌加坝路的交叉口，总占地是124.57亩。C 地块公园呢，其实是乌加坝中央公园五标段的一个试验段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布局 ，C 地块设置了约1.3万平的水域，还有水下书店、丛林穿越、音乐喷泉等等的空间。那游玩的主题项目呢，有水上的闯关。这两天大家有没有被社交媒体刷到这个水上闯关的游戏？还有高空的网阵，那包括跳跳云等等哈。那还有它那个下沉式的水下书店，也是拍照非常的出片的地方哈。那另外还有就是低地块的公园，它是在河美路和海河中间，占地呢约180亩，分两期开发，其中一期面积是大概114亩。那这个地块主打的是体育运动功能，除了配建室外的篮球场和网球场之外，还设有专业的健身房。另外呢，针对一些这个亲子的家庭，这个地块公园还打造了拥有10条滑道的乐园，并且铺设了慢跑的环道，兼顾乌加坝居民的一个休闲健身的需要。你看，综合来看，两个新建的公园不仅主题定位差异明显，各有特色，公园的绿化景观也是下足了功夫哈。刚刚说到这两个公园开放之后，也是迅速成为昆明新晋的网红打卡地，乌加坝的人气指数也是直线飙升。其次呢，就是乌加坝大规模启动的一个教育资源的建设。今年呢，乌加坝的教育资源将会重磅升级啊，有望新增4所学校，从小学、初中、高中覆盖12年的全龄段。更难得的就是这批学校既有公办也有国际学校，将会从多维度提升到片区的一个教育的资源。那先来看到乌加坝北部的这个国际学校，它是在招商雍龙府和中国铁建西派成岳之间，学校占地呢是30.46亩，总投资约1.2亿，班学规模是24班，也是乌加坝首所正式引入的国际化教育资源。那之前很多的这个市民也看到有机器进场进行一个施工了。另外呢，我们再看到乌加坝南部，乌加坝第2所小学也是在火热的施工当中。那这所学校是在乌加坝运动中心的旁边哈，紧邻招商公园大道，还有绿地乌加坝1号等等的小区。项目占地呢约36.43亩，也是想要引入到云师大来办学。投用之后将会新增1620个学位。目前项目的主体结构已经封顶，正在进行外立面等等的工程。另外呢，今年3月位于保利唐悦旁边的36班高中也是已经举行了开工奠基的仪式啊。这是乌加坝片区的首所高中，已经确定要引入云师大来办学，备案名是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驼峰高级中学，预计会在2027年的9月投入使用。那你看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乌加坝配套建设就取得肉眼可见的很多的成果了。那从以上项目的一个建设的最新进度来看呢，下半年乌加坝又将会迎来新一轮配套的兑现期。接下来在日趋完善的一个配套的加持之下，乌加坝的宜居程度还是会不断的提升。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30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 传承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主会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南坝路、永平路等路段车流量较大，昆渝高速呈共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然后请您注意谨慎驾驶。另外，昆渝高速昆明主城区往呈共的方向杜家营收费站路段车多，要请您注意保持耐心。
5: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奥迪 Q9 首发亮相，车身长度超过了奔驰 GLS 和宝马 X7。动力上，新车先期会在德国市场推出 3.0T V6 柴油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轻混系统，与之搭配八速自动变速箱和 Quattro 四驱系统。入门版本起售价约合人民币83.85万元。近期，一组全新宝马 X5M 路试谍照曝光，新车完全取消了传统性能车型的排气，将会是一款搭载四电机的纯电车型。新车将于2028年上半年发布。名爵品牌旗下全新中型轿车 MG07 正式开启预售。共推出五款配置，预售价区间为12.59至16.59万元。新车将于八月下旬正式上市。该车基于上汽全新一代新能源平台打造，拥有845公里续航，并支持5C 快充。尊界 MPV V800 V680 将于8月5号正式上市。尊界 MPV 是继旗舰轿车 S800 之后，尊界品牌首款豪华旗舰 MPV。 尊界 V680 预售价65至90万元，尊界 V800 预售价80至120万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即日起至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今天带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穿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800+一双，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服饰专区九折优惠，到手只需269.1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

持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商城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只需89.1元，多种经典的款式任您挑选，像 MLB 经典的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微宽松落肩版型聚藏肉，适配所有身材，通勤日常出门穿永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还有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星云渐变老花满印加撞色浮雕大标，正面简约，背面惊艳，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拍照超上镜。街头涂鸦背标短袖，美式涂鸦印花复古随性，街头潮人标配，轻松穿出小众不撞款穿搭。还有年度限定马年生肖短袖，质感拉满，精致小马刺绣加专属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同款，超适合做情侣款，小众限定，超有纪念意义。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 logo 短裤，简约刺绣点缀，版型利落显瘦，整套穿搭干净高级，懒人成套搭配直接出圈。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透气纯棉面料，盛夏穿软糯不闷汗，机洗不容易变形起球，不管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穿搭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您的夏日所有氛围感穿搭。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是雅欣。除了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到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说到的是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那说到这个楼市地产和交通的关系当然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也来看到这个渝昆高铁的最新消息。其实这也是很多的昆明人非常期待翘首以盼的一条消息了，渝昆高铁的通车时间。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呢，渝昆高铁开通的倒计时仅剩190天，那算下来就是在明年春节前后就会通车。目前昭通东站等多个站点已经是挂上了站牌了，眼下这条备受瞩目的钢铁大动脉究竟见到了哪一步呢？最近这段时间，其实不少朋友都应该刷到了实时更新的渝昆高铁施工现场的倒计时牌，红色的数字一天天变少啊，配上工地上热火朝天的画面，评论区都是清一色的期待住了。那最近也是有网友晒出了渝昆高铁通车还有190多天这样的一个倒计时的立牌，拍摄的地点是在昭通东站旁的这个工地上。事实上呢，最近2个月以来已经是有很多的网友在不同的站点拍到同样的倒计时的立牌，真实性是很高的。那随着时间的递减啊，我们现在已经是进入到应该是190天的这个倒计时啊。那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推算下来，项目正式开通的时间大概就是明年的2月6号左右。这是一个推算哈。那之前呢，云南省表示力争在2026年达到通车的条件，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这个官方还没有正式的公布到通车的消息。但是从渝昆高铁的一个施工进度来看在春节前后通车的概率是非常大的。那倒计时的数字在变，工地的面貌同样在变，渝昆高铁各个站点的进度完全就是一天一个样。6月26号呢，项目的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已经是全隧道贯通了，至此呢，整条线路的全线隧道全部贯通。

0: 最近像云贵段的昭通东站，还有宜良北站，还有一些这个包括巡电站，都已经是挂上了站牌，挂牌亮相。延津南站、惠泽站这些站点也是在加紧的施工，全面的进入到一个收尾的阶段。7月21号呢，渝昆高铁接入昆明南枢纽，还迎来首次的换线。总之，从各层面的一个工程推进来看呢，渝昆高铁都是明显的在提速，那全线上下都是卯足了劲儿啊，向着最后的终点线来冲刺的。渝昆高铁呢，相信是这一年以来川渝然后像这个我们云南人民最期待的重大工程之一。这条线路呢，是起自重庆西站，途经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最终接入昆明南站，全长呢是700公里。除了已经先行开通的川渝段，云南境内呢总共新建9座站点，包括延津南站、宜良北站、昭通东站、乙车站、惠泽站、田坝站、巡电站、松明站、长水机场站。这不仅是我国八纵八横这个铁路网京昆通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也是云南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全线通车之后到底能快成什么样呢？就这么说吧，就现在从昆明到重庆坐最快的动车也要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有时候遇上慢一点的动车甚至是要6-7个小时啊。那渝昆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昆明到重庆只要2.5小时，然后到成都呢也就是3个小时出头。早上还在翠湖喂海鸥，中午就能在解放碑吃火锅，晚上再坐同一趟车回来，一天往返啊，完全不是梦。那更值得期待的是渝昆高铁开通带来的变化，就不仅是出行的便利，更将为昆明带来经济、产业等方面的一些这个升级了。因为你看高铁的开通直接带来人流和消费，文旅呢也成为最先受益也最能够释放潜力的领域。那根据方案呢，云南将会策划高铁票加景区直通车加酒店这样的一些套餐，开行系列主题的列车，打造非遗主题的高铁旅游线路等等啊。那而且还将会推出高铁加门票加酒店啊，包括观赛的一个套餐，鼓励大型的演唱会、赛事这些来云南举办。那把人引进来之后，下一步要解决的就是怎么留得下、住得好。所以其实在住房方面方案也是提出了相应的一些部署啊，比如说构建以昆明为中心，渝昆高铁云南段沿线为轴，辐射大理、丽江、西双版纳楚雄、玉溪等州市的旅居生活圈。为了激活购房需求的潜力呢，云南还将深化和成渝等主要客源地住房公积金的一些政策的联动，那包括会推动公积金异地贷款线上申请、协同核查、两地联办以及租购并举，这样来盘活存量的一些房屋啊，打造长租公寓等等。总的来看呢，昆明已经是为渝昆高铁的开通做足了准备啊，就只待开通的东风了。那么明年渝昆高铁开通之后，您第一站最想去哪里呢？也可以来说一说。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08，音乐随行。
3: 对于分隔的两人，说说话是最后也渺小的愿望。毕竟触碰是如此遥不可及。有一首歌很好的诠释了这种思念和遗憾。魏如萱，能不能陪我说话？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即日起到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今天带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夏日刚需大牌 T 恤，四款常年热销的蔻驰短袖 T 恤，全部男女同款，黑白双色可选，尺码 S-2XL， 商城日常售价199元起。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179.1元起。蔻驰的这四款短袖 T 恤分别是经典英文横标 T 恤、老花圆标 T 恤、刺绣马车 T 恤、虎纹刺绣横标 T 恤。经典英文横标 T 恤简约字母印花，极简耐看，日常通勤出门逛街都适配，是一款不出错的经典基础款。老花圆标 T 恤一直都是蔻驰短袖 T 恤的热卖款，标志性的老花圆标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轻奢氛围感拉满，人气首选。刺绣马车 T 恤，品牌经典马车刺绣，立体工艺质感再现，复古美式风格，上身很有层次。虎纹刺绣横标 T 恤，小众虎纹设计，潮流独特，不容易撞衫，适合追求个性的朋友首选。现在蔻驰的这四款短袖 T 恤，大象新选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179.1元起。除了蔻驰的短袖 T 恤，今天还给爱养生的朋友带来了一款适合夏季饮用的养生茶——赤小豆薏米茯苓茶。三伏正是祛湿的黄金时段，夏天天气闷热潮湿，我们日常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再加上久坐缺乏活动，湿气很容易淤积在体内，不少人会感觉身体不适，整日昏沉犯困，不妨喝一点今天这款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200克每盒，市场售价49.9元每盒，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三盒超值装只需79.9元，五盒囤货装更加划算，只要119.9元。这款养生茶由11味草本精心配比而成，特别添加薏苡仁、茯苓、赤小豆，分装独立小茶包，快捷方便。泡好之后，茶汤通透清亮，入口口感清爽。一年一次的祛湿好时节，有需要抓紧下单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3: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3: 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3: 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4: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5: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 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就像一群饿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由国药公珍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0000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让众多急需帮助的老慢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0: 国药公珍保元汤，一静二休三再生，3至4个治疗周期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等各类疾病。
5: 如果您一体多病却还久治未愈，如果您久治不愈已经危及生命，如果您多年治疗花光积蓄迫切需要援助，您都可以通过援助专线报名申请康复援助名额。凡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在维持原有9.91元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买10盒多赠2盒，买20盒多赠5盒，买30盒多赠10盒。
0: 重要提示：因免费救治药品有限，全国仅能援助10000人。孤寡特困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患者，可给予优先救治，请及时拨打电话申请康复援助名额。
5: 花小钱治大病，国药公珍保元汤凭借生物再生疗法向老慢病宣战，全国100城万人康健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现已震撼启动，期待您的加入，距离活动结束仅剩1天，敬请期待。
6: 为帮助一体多病患者，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恶变危重疾病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康复治疗，挽救患者宝贵生命，林华老师特别在全国发起大型康复援助行动，并从全国紧急筹集10000份国药公珍保元汤无偿援助给患有重度慢性病患者。只要您在活动期间报名参与，在维持原有价格9.91元不变的基础上，再享受到以下援助政策：订购1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10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示广大听众朋友，国药公珍保元汤因为原材料极为稀缺，生产工艺特别繁琐，因此目前数量非常有限，这一次援助行动全国只能援助10000人，名额用完，国药公珍保元汤与爱携手康复援助行动也就即刻截止。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剩不到500个名额，还没有得到援助的朋友一定要及时拨打电话报名预定，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以下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国中西医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幸福的时间呢总是非常短暂的，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呀，这次举办的全国万人大型救助活动已经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了。那截止到今天早上啊，助理已经告诉我了，公珍保元汤只剩下不到500个名额，所以说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援助活动再坚持几个小时也就结束了。说实话，这不到500个名额我真不知道能维持多久，也许就在我说话的这个瞬间已经结束了，也许还能持续到今天晚上，或者说持续1-2个小时， 现在只能说看大伙儿的运气了啊！你现在打进电话，如果说还能预定上，哎呦，说明您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那能预定几个周期就是几个周期，就算说哎还剩一两个名额让你赶上了，想定五六个周期，可是如果工作人员说抱歉，只能定一个周期了。那真对不起，你只能定一个周期，额外赠送两大盒，多了真没有。如果说能定上两个周期，额外赠送五大盒的宫珍宝元汤，那您就是捡了大便宜了。如果说还能定上三个周期，那就额外多送给您十大盒。所以说最后的末班车谁能够赶上，那是你一辈子的幸运呐。这个机会要是错过的话，我觉得太遗憾了。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关键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上节目之前呢，我还和我的助理去机场接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人，就是宫珍宝元汤当年研发过程当中给予我最大帮助的巴斯德研究所生物学教授蒙塔尼。他带领几位宫珍宝元汤的国外体验者一起应邀前来咱们中国做一场关于生命科学的学术演讲。一转眼呢，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大概有四年多的时间了。而这一次呢，蒙塔尼教授还给我带来了一系列的数据报告，这个报告真的非常珍贵。我们一见面根本来不及寒暄，马上就对宫珍宝元汤这个医学课题呀，进行一系列的探讨。大家互相交流心得和经验的过程当中，也是越来越让我感受到，我坚持把宫珍宝元汤在中国地区进行首次推广，实在是太明智了。蒙塔尼教授带来的几个数据真的非常让我震惊，这个数据呢稍后我会详细的给大家报出来，这样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心情了。具体情况是这样的，蒙塔尼教授之前呢，他把这个宫珍宝元汤运用到了科学院的临床当中，而且整个为期100天的体验他都已经整理成资料。那么第一个数据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像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哎，服用宫珍宝元汤总有效率可以高达 95.7%， 尤其是改善脑梗后遗症啊，包括像心梗所出现的啊胸闷、气短、憋气等等这些症状方面，效果非常理想，而且见效特别快。像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偏瘫的患者，在用上宫珍宝元汤一个月之内，肢体有了感应能力了，有了知觉了，语言功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那100天之后，轻度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基本上完全康复，重症的偏瘫、半身不遂的患者可以实现生活自理。这个常规的任何的，可以说任何的一种治疗手段、治疗方法都是无法达到的，大家说是不是？那第二个数据呢，它是关于消化系统的啊，你像各种胃炎、肠炎啊、便秘、腹泻啊、有溃疡的、有息肉的这些消化系统的患者啊，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在服用宫珍宝元汤100天，总有效率高达 98.9%。因为咱们宫珍宝元汤里边啊，它独特含有的这些 GIO 生长酶，还有胶原蛋白酶、溶菌酶这些神奇的活性酶，它能够快速的消除炎症对于胃黏膜的腐蚀、刺激和损伤啊。你像有溃疡的啊，有消化道炎症的，有消化道息肉的啊，有糜烂的，都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的黏膜组织和细胞。所以说像这些胃疼啊、胃胀啊、反酸啊、打嗝等等这些症状改善的非常快，非常好。第三个数据啊，它是针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啊，服用宫珍宝元汤100天，总有效率高达 98.58%。 蒙塔尼教授还给我看了几个病例，其中有一位是15年的老慢支4年的 肺气肿的患者。这位患者已经85岁高龄了，在使用宫珍宝元汤之前呢，基本上就是每隔一两个月必须到医院住院治疗一次。但是用宫珍宝元汤第一个月开始，他的这个咳喘的症状已经消失了。用了100天的时候啊，这位85岁的老人居然参加了徒步比赛，还获得了纪念奖。甚至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他都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的现象。这要招待过去完全不可想象啊。那过去他的病例讲，这位老人别说是剧烈运动，就是在家里边慢慢的走几步，他都咳嗽的上气不接下气，喘的呀这肺都快喘出来了啊！家住4楼，他得歇个3-4次才能上去。而且啊，给老人做内窥镜检查，发现什么呢？他的气道黏膜组织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的炎症水肿现象，整个气管支气管黏膜的上皮细胞很饱满，很充盈，活力充足，而且气道的弹性非常良好。这个是原来想都不敢想的，毕竟常规医疗手段他都已经试过无数次了。85岁高龄服用宫珍宝元汤100天能有这么惊人的效果，大家说震不震惊？蒙塔尼教授特别有意思啊，我看这个病例的时候啊，估计他看出来我惊讶的这种眼神，所以啊，他又把这位患者的照片，也就是啊，在服用宫珍宝元汤之前和治疗之后的对比照片，包括他前后检查的详细的化验单，还有影像资料全都拿出来了。这简直太有说服力了，我非常震撼。说实话啊，我心里边对宫珍宝元汤的疗效绝对是特别有底有信心的，但是没想到它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当时我还在那儿目瞪口呆呢啊，他又让我看了一个骨病患者的有效率。那么宫珍宝元汤对于风湿骨病的总有效率高达 99.3%， 这个数据太棒了。这里还有几个病例是非常严重的风湿类风湿的患者，还有骨头坏死的患者。也就是说啊，要用这些比较轻的患者做临床实验的话，说服力相比较差一些。啊，你毕竟病情轻，你基本上用一些治疗方法它就能改善，基本上没有说服力。而蒙塔尼教授他们是专门挑病情严重有代表性的患者进行临床的实验和统计，效果都特别特别好。当时啊，蒙塔尼教授就和我说啊，你还记不记得最后一次见我的时候和我一起同行的那位伙伴？我说记得呀。蒙塔尼教授特别神秘地讲，你猜他多大年纪了？我当时就想啊，因为他看上去和蒙塔尼教授的年龄差不多，我就想应该是70岁左右吧。蒙塔尼教授就笑了，说他已经有83岁了。我真的没看出来啊，原来呀，蒙塔尼教授的这位伙伴，他是严重的骨头坏死的患者，已经卧床12年了。那我仔细一回想，确实啊，当时见他的时候，这位老人的右手是拄着拐杖的。蒙塔尼教授讲，12年的卧床，就算是正常人，你躺12天，

0: 定要烤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至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应急常识365。
3: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3: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最近呢，周末啊，这个天气也非常好啊，而且呢，昆明也是有一个非常大型的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要举办了。
6: 对，哎，我都决定，我就是明天不是开幕吗？
5: 一定要去。
6: 我这几天我都要泡在那儿，我要尝遍各种咖啡。
5: 太好了，据说有野生菌的各种味道的咖啡，
6: 是吧？然后我还听说有那个什么火腿的各种咖啡。
5: 对，
6: 云南火腿的咖啡，
5: 就是、
6: 太颠了，
5: 好奇啊，
6: 好颠呢。
5: 对，那么这一次咖啡节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咖啡文旅 IP 的融合了啊。那么全国听说有一些很有特色的这些咖啡车也开来昆明了。
6: 对，
5: 你看52城200多辆咖啡车都开来了。
6: 哎，会不会有就是之前我们见过的那些老爷车，就是他们全国都会去，是吧？
5: 有
6: 哈，
5: 他们就开着车，然后参加，就在那个街边摆摊，然后让你品尝各种特色的这些咖啡。
6: 对，这个时间是8月1号到9号哦，持续的时间就相当于是10天，对不对？
5: 没错，
6: 明天就正式的开始了。
5: 对，明天上午好像他们有一个开幕活动，然后从下午开始呢，就是让大家沉浸式的去体验。
6: 去，一定
5: 要去。然后我听说明晚好像有那个李泉会来，
6: 李泉也会来。
5: 哇，他现场还有演出。
6: 对，说每天晚上好像都有那个音乐的演出。
5: 对，音乐演出。哇，我真的很期待。
6: 对，然后呢，就真的可以在22度的夏日春城啊，打造一场覆盖全年龄段、贯通产业和民生的沉浸式的咖啡文化狂欢。哎，我觉得就是左手咖啡，
5: 右
6: 手
5: 茶。
6: 哦，
5: 那这一次呢，我看这个战线分的也是好像很远的样子，就一直从这个滇池东岸沿线，到民族村西岸沿线也有一大堆非常有特色的，你看比如说什么潮流运动啊，多巴胺空间啊，
6: 就是在滇池西岸哈。
5: 对，西岸你看有咖啡、音乐、运动、电竞。据说我看见就是已经在发，哦对，有了，就是很多那种游牧的房车和老的那种古董的车，还有帐篷的一个营地展现。我觉得这个是全国可能其他地方所没有的。
6: 对，而且我还知道有一个叫做张美码头的那个地方，他专门打造了一个叫做海鸥岛，好像就是昆明都有，
5: 叫
6: 什么海岛？
5: 好在岛，
6: 海鸥岛已经有了，海鸥岛是在那个好在岛，
5: 好在岛，
6: 对，张美村的码头，而且他就相当于在那个好在岛是集合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店，就是特别有这个特色的店铺，然后他们的主理人
5: 也会在那儿。你看现在他现场说是有这个金牌金奖豆子的品鉴区啊。还有景颇木脑纵歌的飞衣展演
6: 哦，是不是那个？
5: 你看都有、
6: 这个、都要去吗？
5: 袁志平吗？
6: 袁志平也要去吗？袁志平还要去那个楚雄的那个火把节，
5: 对，我也看到他抱着那个火把，对，
6: 要
5: 用自己的舞蹈来编了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个周末非常有特点和亮点的。
6: 九天，1号到9号是9天，哎，9天是全民的夏日狂欢。
5: 对，
6: 我觉得真的可以把我们云南的咖啡产业还有我们昆明咖旅融合这个业态呢。

0: 是推向全世界了、哦、
1: 对，你看它爆款的4公里小黄人的一个趣跑全线开放，沿线呢有一些 IP 的打卡、
0: 嗯、
1: 互动的 NPC、
0: 嗯、
1: 还有晚上呢它有爵士音乐电子音乐打铁花，哇，居然现在还有
0: 从早玩到晚，
1: 机器人冲咖啡啊，这
0: 个太夸张了。火烧咖啡秀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咖叔应该要来
1: 了、啊、对，就是咖叔普洱的咖叔、
0: 那个、
1: 对，宝山
0: 的咖叔，
1: 对，宝山的、啊、
0: 嗯，
1: 然后专业拉花大赛、
0: 水
1: 上
0: 瑜伽、萌宠草坪等等休闲的玩法，哇、
1: 嗯嗯嗯！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刚好也是暑期嘛，外地很多的游客都在我们昆明避暑也好、旅游也好，这个咖啡加文旅这种业态一个融合的模式，在这次是肯定能够注入全新的活力的、哦。
1: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大家在我们这个这10天的时间啊，充分的去享受2026的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啊，
0: 嗯、
1: 云南咖啡。一定会这个冲向所有的这些咖啡的地方，
0: 对，
1: 让大家感受潮流生活与云南的咖啡文化。
0: 对，我还在想，因为我是属于那个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如果喝得太晚的话，晚上睡不着觉，我都决定中午以前去。
1: 对，应该可以的，
0: 应该也在营业了、啊、只是晚上
1: 更热闹一些，
0: 那晚上我就不喝咖啡了呗，
1: 对，
0: 我就
1: 晚上就去
0: 体验呗，
1: 去体验，
0: 嗯，
1: 然后也可以拍拍照打打卡什么的，
0: 就是、
1: 啊、感受一下文化，我觉得挺好的，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就期待哈明天正式开幕，
1: 嗯。

OK， 我们来看到现在呢，有一条路况信息要跟大家一块儿同步一下。高速一支队的提醒：昆曲高速路呢，曲靖方向呢，在这个昌龙铺路段，事故现场呢已经撤离了啊。那么临时交通管制呢也解除了，路面现在恢复了通行，也请驾驶员朋友呢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我们看到二环快线的 A 线菊花立交、B 线石湖关立交以及关南大道立交这一段呢车流量非常大，请过往司机注意安全。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已经到民权立交，还有锦绣立交到石龙路的匝道，出城方向彩云路的跨桥线路段车流量都非常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注意行车安全。

0: 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好，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10: 好，继续跟着晚高峰。昆曲高速进城方向是离清水河立交桥转盘1公里，左侧车道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两台事故车并排。占据车道，差不多有将近一条半，导致这个路段最左侧的车道需要并道，造成车道压缩，行车呢变得比较拥堵。车尾正在接近九龙湾立交，行驶过了事故现场路段，通行情况恢复。昆曲高速车子上不来，前方的小庄立交桥反而利好，出城方向往金店北部客运站的出口。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京昆高速的陈家营王琼路出入口行车情况基本良好，昆安高速进城方向往西二环南二环车辆排出 1.2 公里左右，昆市高速的进出城方向树关枢纽有点拥挤。最后关注昆义高速沿锦绣立交联大立交行驶往石龙路口，特别是上坡路段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速度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 1.72， 在中高位运行，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11: 妹妹莎莎
12: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1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2: 就一点饱哈巴啦。
14: 哎，小平，你看这亚哈金融监管总局啊，出台了个全新个单呢规定，8月1号就开始实施了。而且呢，我们觉得这个新规呢，重点讲的清楚的。
9: 是呢，快乐哥，智慧新规的核心就是贷款全透明，杜绝各种的隐性收费，银行、消费金融、小贷公司全部要遵守，存量老贷款们不受影响。
14: 新规啊，最关键的就是一表明示，哎，这个到底是哪意思啊？
9: 就是说，以后办贷款，机构呢必须出示统一呢综合融资成本的明示表，所有开销全部写清楚，不管利息、分期手续费、担保征信费要列明，连逾期罚息、提前还款违约金这些欠债的费用也要标注。每一笔费用是哪个收，收多少，折算成年化利率一目了然，表格白纸黑字写明。除表上的项目之外呢，不会再收任何的杂费、额外乱收费，直接算违规。
14: 没这个线上线下办贷款，流程上还是哪管控啊？
9: 线下柜台办理，签合同前呢，必须在明示表上签字确认。手机线上申请贷款，会弹出一个表格强制阅读，不看完就没得办法进行下一步。就算网购分期，支付页面上也要显眼的标注年化，杜绝只宣传低月费、隐瞒高额总利息套路。
14: 哦，以前很多人才看的那卡头是新规给哪约束啊？
9: 管那些大爷，罚款钱不能提前扣手续费、担保费，利息呢只能按实际到手的金额计算。各类机构还要在门店、官网公示贷款成本上限，不然虚高的利息坑普通人。
14: 在这里要温馨提醒大家，八月之后办贷款，你一定要仔细的核对明示表，看清真实的年化利率，遇到不明收费的果断的拒绝，向监管投诉，理性借贷，按需周转，守住自己的确贷资格。
11: 好嘞，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晚高峰，九一八晚高峰正在持续为大家带来我们的新鲜。这个新鲜是什么呢？优惠马上就要来了，
15: 对，而且是好物哦，这个又是好物，然后呢价格又还便宜，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啊。
11: 对，
15: 而且我们即日起一直到8月2号，但是也没有几天的时间了，明天就8月1号了，
11: 嗯，
15: 最多只有2天的时间哈。大象新选商城的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哦，
11: 嗯，
15: 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所以今天我们为您种草的好物也都是可以享受9折的，特别是服饰哦。
11: 对，首先第一个为大家推荐的，这是来自 Coach 的短袖 T 恤，
15: 嗯，
11: 这呢有总共是4个款式啊，而且都是常年热销的款式，全部都是男女同款，黑白双色可选，尺码呢从 S 码一直到 2XL，
15: 嗯，
11: 商城售价199，现在夏日风尚穿搭加上9折优惠活动，到手价仅需要179块一。
15: 对， Coach 的这四款短袖 T 呢，分别呢就是经典英文的横标 T 恤、老花圆标 T 恤、刺绣马车 T 恤和虎纹刺绣横标 T 恤，
11: 嗯，
15: 比如说它的这个经典英文横标 T 呢，是简约的字母印花，极简耐看，日常通勤啊、出门逛街都适配，是一款不出错的经典的基础款。
11: 是的，那老花圆标款呢，这是一个 Coach 短袖的热卖款啊，
15: 嗯，
11: 标志性呢就是那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老花圆标 logo， 那么辨识度非常高，而且呢轻奢氛围感拉满，人气首选，嗯。
15: 还有一款是刺绣的马车 T 恤哈，品牌经典的马车刺绣，立体工艺，质感在线，复古美式风格，上身呢也很有层次。哎，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个虎纹刺绣的横标 T，
11: 嗯，
15: 一般来说我们看到什么豹纹呢比较多哈，
11: 没错，
15: 人家是这个虎纹的，
11: 哦，
15: 小众的虎纹设计，潮流独特，不容易撞衫，适合追求个性的朋友首选。
11: 对，现在呢 Coach 这4款短袖 T 恤呢，大象新选夏日风尚穿搭9折活动，到手价179块就可以购得了，
15: 嗯。
11: 那么另外除了这个 T 恤之外呢，今天还会给爱养生的朋友，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啊，喝的养生茶，这是赤小豆薏米茯苓茶。
15: 对，三伏天呢真的是祛湿的黄金时段，夏天天气闷热潮湿，我们日常的常

0: 时间是待在空调房，再加上久坐缺乏活动，湿气啊很容易就淤积在体内了、不少人呢就会觉得哇身体好沉呐、整天呢也是犯困，那不妨喝一点今天这款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
1: 是的，
0: 200克一盒，里面有20小包，每小包是10克，市场售价呢49.9块一盒，现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3盒超值装只要79.9块，5盒囤货装更加划算，只要119.9块。
1: 哇，真的是超级方便啊、那么这一款养生茶呢，它是由11味的草本精心配比而成的，并且也添加了这个薏仁还有茯苓赤小豆，分别呢是独立的小包装茶袋，非常方便，你出去玩也好啊，上班也好，直接带着去，
0: 对，
1: 然后直接撕开就可以冲泡了啊。
0: 入口是口感清爽的、一年一次的祛湿好时节，有需要的朋友呢就抓紧下单了，比如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喽。

you want to have

OK， 好了，现在我们看到一条路况信息，昆曲高速公路的曲靖方向 K2121 这一路段呢，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已经撤离了，所以呢，临时交通管制呢解除，恢复路面通行，请行驶至此路段的驾驶员朋友们还是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那么遇到拥堵路段呢，依次排队等候通行，其他路段呢正常行驶，正常通行。如果车辆发生了事故和意外的话呢，必须要遵循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的原则。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好，一起来这时段了解一下路况信息。目前看到主城区寻军街、青年路、北京路、拓东路以及大树营方向车流量大，昆渝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以及锦绣立交至石龙路匝道出城方向呢，彩云路啊跨线桥附近车流量大。八号信息员提示，人民中路的东向西上龟背立交入口处呢，有大巴车和网约车追尾，造成了事故，占据了左车道，那么要提醒后面的来车注意避让。
1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6: 那本名为《时间》的书籍一直难以翻篇，被一天天一遍遍的翻阅，角落里留下了深深的折痕。伊恩，回不到从前。
17: 朋友都劝我，爱不可以无条件。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
4: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好的，继续来到我们的晚高峰啊！刚才也说到，在这个盛夏时节啊，云南真的天气好，然后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也引得了很多朋友来。那么当然来了以后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有很多当地特色的一些这个文化活动呀、生活节呀，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啊。
8: 对，比如说刚才的8月1号到9号的一个咖啡文化节哈、那接下来我们再说另外的一个活动，喝了咖啡之后，不得尝一尝咱们云南的椰色卷
7: 的。对、哎呀，这个真是特别特别招外地人的喜欢。
8: 对呀、那就在哪个地方？
7: 这是在官渡古镇
8: 哦
7: 啊，官渡古镇会有一个就是花儿和菌子啊相交织的一个节日。
8: 哎呦，7月28号就已经启幕了哈
7: 啊，
8: 也是首届菌香生活节，会持续到8月17号。
7: 哦，
8: 那么会挑日子啊，就是野生菌上市最密集的时候了。
7: 没错啊，前两天我看木水花的时候也是说啊、从这个星期开始就进入到了菌子上市最多的季节了，
8: 每天500多吨、
7: 啊、对对对，直接冲上来
8: 啊、
7: 听着都吓人是吧？
8: 就慢进到谁的肚子里了？这500多吨呢？
7: 没错哈、那这一次呢是菌和花，那刚好真的就是云南的这个特色了，又在这个官渡古镇，所以我觉得这还蛮有特点的。
8: 那边是咖啡和茶，咖啡哈，
7: 就滇池那边
8: 是
7: 咖啡，这边是
8: 菌
7: 和花。
8: 哎呦，真是把我们云南所有的特色都已经一下子就囊括了。哇，来云南的游客太有福气了，这一天天的时间安排的可要紧张一些。
7: 没错，我看到啊，它这个是这次也有特点，就是说整个装置上呢，它采取了很多野生菌的主题展，
8: 对，
7: 还有科普长廊，就是告诉你什么是可以吃的，什么是有毒的，教你怎么去分辨啊。我觉得这个对外省来讲很有意思。那除了菌子米线，还有菌子的啤酒，都
8: 属于这些都已经很常见了，
7: 本地风味嘛，对吧？
8: 还有剑手青的冰激凌，
7: 冰激凌啊，
8: 剑手青，我还吃到了那个土豆片，你知道吗？就是昆明的那个紫地牌子，
7: 对对对对，
8: 就是剑手青现在已经把它，剑手青可能都不知道它有那么多
7: 系列产品
8: 可以发展的空间是吗？
7: 对，哎，我就好奇，这个剑手青这个味道，它怎么跟其他的这些食物啊、饮料啊做一个味道的融合？
8: 哎，
7: 就是
8: 你喝过剑手青的那个8+1的啤酒
7: 没有？
8: 没，你没喝过呀？
7: 因为我不喝酒。
8: 哦，你不喝酒
7: 啊？
8: 但就像我尝过一点点，包括那个剑手青的土豆片。
7: 啊，
8: 是有剑手青的那个菌子的香味的。
7: 是吗？
8: 它是用那个提取物。
7: 哦，
8: 它是有那个提取，我专门研究了一下，然后那个提取物，
7: 这个挺厉害啊，
8: 那个提取物是不会有毒的。
7: 那肯定啊，它就是味蕾就提供个味道嘛。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然后游客呢就可以体验，那现场呢它还有一些比如说手工啊、非遗啊、制作，比如说面塑手作啊、趣味的游园啊，然后呢亲子团、旅游团都可以去那儿逛古镇、品山珍，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8: 但然后晚上人家也像滇池那边的热闹、
7: 什
8: 么民谣歌手、本土乐队也会轮番的登台献唱，就是烟火气伴着乐声是铺满整个街巷哈、哇，真的是一山一位一季 一花，也是我们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最鲜活的注脚嘛。
7: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这个夏季只要你来到云南，我们有无限的惊喜可以送给大家。
8: 是的。
9: 陈伟霆，干啥呢？能听着不？
10: 喂喂喂，
9: 走啊，蹦迪去啊！
10: 哎，听到吗？
9: 看见没动静啊？你怎么？
10: 没信号，挂了啊！

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我拿去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初代霹雳 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 ，MC 小龙，欢迎莅临。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
3: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7: FM91.8，
18: 北京时间18点整。
17: 6:00 PM。
1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2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1: 好，我们继续请出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22: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今天周末路上的车辆比较多，二环北路经过马村里经先是往北教场，出了北教场的钻洞。杨仙坡爬坡路段左侧车道呢，有一台车停停走走，目前这个车呢已经勉强上了坡顶，请车友谨慎驾驶。因为车道减少，这个路段的车尾目前排到葵花公社的附近。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攀升到了1.88，中高危运行。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尾排到虹桥，大顺虹桥两边四往机场方向畅通。主城区的金碧、拖东、东风、人民路途经北京路、青年路四个方向流量大。双龙桥路口、北京路口、云坊、春城路口路段也比较拥挤。彩云北、彩云中路、彩云南路双向行车情况不错。经过呈贡、昆玉高速返回昆明主城， 车尾排到紧急立交，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特别是上坡下坡路段车速不快，过了杜家营行车情况呢才逐渐好转。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升辖区老年人防范意识，7月29号，松明县杨林镇文苑社区党总支把国家安全课搬进手工坊，让辖区老年人边做手工边学知识，回忆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活动中通过典型案例和通俗讲解，向老年人普及了国家安全的基本内容、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等。随后社区党员志愿者备好了红纸模板，老年人们进行剪纸游戏互动，剪起了五角星、红军帽、红船等剪纸，让红色精神在社区弘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重庆彭水发布情况通报，山体崩塌路上灾害现场承灾区域已全部搜寻完毕，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近日，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登上热搜。经媒体报道后，消费者林先生28号收到2笔合计14700余元退款，加上此前已退的432元。15217元票款全额到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1: 目前呢正值暑期的旅游高峰期哈，那我省天气方面的表现如何呢？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李翔来给大家做个介绍。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进入雨季以来，我省很多地方频繁遭受强降水的冲刷，使得土壤中的水分达到饱和，承载能力弱，无疑加大了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可能性。各地要及时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受低涡气变和季风槽影响，8月2号夜间到5号白天，我省自北向南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计今晚到明天，昭通北部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曲靖南部、文山、红河南部、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宝山、德宏、丽江东部、楚雄北部、昆明北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才地区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这个公园阴转中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6度，昭通一零四到八小雨，17到28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2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小雨，11到19度，玉新月潭温泉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昆明店风景区阵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阴，17到25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阴，19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天气情况这样的，主持人。
23: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4: 什么？89？
2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3: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4: 没错。
3: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21: 好嘞，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晚高峰节目哈。那接下来我们先去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呢，周末跟着我们来逛逛经典的好物，然后呢就要继续去大美的新疆开始我们暑期的旅程了。大象新选呢，从即日起到8月2号，咱们的服饰专区啊有一个专享的9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呢随心选，活动呢限时开启。趁着优惠，大家呢也可以来入手心仪的穿搭，千万也别错过限时的礼遇哈。那比如说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个夏日的风尚穿搭的服饰，也是夏日刚需的大牌 T 恤，4款常年热销的 Coach 的短袖 T， 全部呢男女同款了，黑白两色可选，尺码呢从 S 到 2XL， 商城日常售价是199元起。现在呢夏日风尚穿搭9折活动，到手呢只需要179.1元。Coach 的这4款短袖 T 呢，分别呢是经典的英文横标 T， 还有老花圆标 T， 以及刺绣马车 T， 虎纹刺绣横标 T。来看看经典的英文横标 T 啊，它呢是简约的字母印花，极简耐看，日常通勤、出门逛街都适配，是一款不出错的经典的基础款。那老花的圆标 T 呢，一直都是 Coach 短袖 T 的一个热卖款，标志性的老花圆标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轻奢氛围感拉满，人气首选了。那刺绣马车 T 呢，它的是品牌经典的马车刺绣啊，立体工艺，质感在线，复古美式风格，上身呢是很有层次的。还有这个虎纹的刺绣横标 T， 小众的虎纹设计，潮流独特，不容易撞衫，适合追求个性的朋友首选。那现在 Coach 的这4款短袖 T， 大象新选商城夏日风尚穿搭9折活动，到手呢只要179.1元。那除了Coach的短袖 T 呢，今天啊咱们还给爱养生的朋友带来一款适合夏天饮用的养生茶，赤小豆薏米茯苓茶。三伏天呢正是祛湿的黄金时段了，夏天天气闷热潮湿，我们日常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再加上久坐又缺乏活动，湿气很容易淤积，不少人呢就感觉哎呀整天呢身体沉沉的，昏沉也犯困，不妨呢就喝上一点今天的这款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它呢是每盒200克，里面有20包，每包10克，市场售价呢每盒49.9元，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3盒超值装啊只要79.9元，5盒囤货装就更加划算了，只要119.9元。这款养生茶由11味草本精心配比而成，特别添加了薏苡仁、茯苓、赤小豆。它呢是那种分装独立的小茶包哈，快捷方便。泡好之后，茶汤呢通透清亮，入口口感爽滑。一年一次的祛湿好时节，有需要的朋友抓紧下单，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您买了之后，你看它是分装独立的哈，就带来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就可以带上了，非常非常的方便。那说到新疆旅游呢，大家也知道我们呢在7月份和8月份呢，我们是给大家推出了一个新疆旅游的福利，从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只要3.5个小时就可以开启这场湖泊、草原、雪山、森林的避暑之旅，当然还可以吃它的美食，有什么大盘鸡啊、烤全羊、手抓饭啊，全都帮您安排上。双飞8天或者是10天的行程，您随便选，而且全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哦，还有很多的一些礼物呢要赠送给您。抢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把咱们的这个旅行推荐官苏苏呢请到直播间，也请苏。

0: 苏呢再详解一下咱们的整个行程啊。苏苏你好。
1: 好，91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是的，那咱们刚才我也介绍了一下哈，我们呢有两条新疆的线路，一条是八日的，一条呢是十天的哈。嗯，咱们也请苏苏先来介绍介绍我们这两条新疆路线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啊。
1: 嗯，好的。首先呢，咱们两条线路呢都是这个景观浓缩全覆盖的一个这样一个设计理念，整个行程里边，湖泊、高山草原、独库公路、戈壁峡谷、人文老街、民族野艺等等，一站式给大家都集齐，给大家一次出行，把新疆该玩的、该看的，咱们都给含在内了。
0: 嗯。
1: 其次的话是咱们出行的话，相对来说就是特别舒适省心。首先呢，咱们昆明飞那个吐鲁番，咱们是包机往返直飞，
0: 对，
1: 单程仅是3.5小时就能到了咱们这个新疆。
0: 嗯。
1: 然后落地以后呢，咱们也选用的是当地这个比较豪华的这个陆地头等舱巴士2+1，它相对来说这个座椅就是更宽敞，而且呢椅背可以调节，大家就是游览完景点以后特别累，上了车以后就可以去补充体力去休息，比咱们就普通的旅游车更舒适一些。
0: 嗯。
1: 其次的话，咱们整个行程酒店的话也都是一些精选的品质酒店，我们已经用了好多年了，没有任何投诉。
0: 嗯。
1: 能让大家就是在一天的这个游览完以后回到酒店能有个好的睡眠。其次的话，就咱们的美食是统一拉满的。新疆特色的美食，拉条的、手抓饭、大盘鸡、烤全羊等等啊，大家但凡能想象到的新疆美食，咱们都会给大家排到位。
0: 嗯，
1: 其次的话，就咱们这个行程啊，福利赠送的特别多，像女士的这个爱德莱森丝巾，在这个草原上或者这个森林木湖旁边拍照特别适应。
0: 嗯，
1: 然后男士的话是这个小花帽。
0: 哦，
1: 当然还有咱们新疆的这个冰箱贴、农创产品，然后包括个人旅游意外险等等啊，都会给大家送到。最重磅的就是咱们会给大家赠送一个价值380元的千回七日游的大型的民族歌舞秀。
0: 嗯，
1: 市面上好多行程这个是不含的，出去以后大家是额外需要花钱的，但是咱们是给大家含的，含在内了，真的是非常的实惠。所以呢，大家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FM022022来进行报名。
0: 嗯，对，其实我们这个真的核心优势太好了，关键就是大家不用再带什么钱去了。你看，有些时候你可能还会再想买点什么丝巾啊、小花帽啊，自己拍个照，咱们都已经帮您想到了，都直接送给您是吧？什么冰箱贴，这也是回来都会买一些这个手办的。结果咱们这个团里面也把这些冰箱贴都给您准备好了，就自己不用再带其他钱了，除非你自己还想去买点东西哈。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含金量还是挺高的哈。那大家呢，赶快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详细的行程，添加客服微信 FM022022也可以。你看今天已经是7月31号了，明天就是8月1号，8月份呢我们当然也有团期，不过呢就希望大家抓住这个8月份我们这几班团期的一个这个机会，千万别再错过了。因为9月份我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直飞的包机的行程，所以8月份我们的这趟行程也请这个时间啊，也请苏苏再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8月份还有哪些时间。
1: 嗯，好的。现在就是咱们就是暑期旅游的一个旺季，好多那个有学生的家庭啊，都希望在8月的上半月能把这个行程安排，下半月的话大家只是憋一出行了。
0: 对，
1: 所以呢目前就是上半月啊，这个位置还是比较紧张的。
0: 嗯，
1: 目前我们双飞8天的行程，8月9号、16号可以收。
0: 嗯，
1: 可以报名。
0: 嗯，
1: 然后双飞10天的行程目前是其实已经到了月中了，8月14号包括月底的21号目前可以报名。
0: 哦，
1: 但是呢位置都不多，咱们因为每单都是这个20到25的那个小团，
0: 对，
1: 大家就是有意向来要出行的一定要及早的打电话进行报名。
0: 嗯，4008897728，4008897728，真的，如果您真是要带着孩子，就是上学的孩子出门的话，一定要就要选择这个8月上旬了，因为下旬的话可能孩子即将就要开学，就各种事情补作业的呀，还有各种要去学校报到的呀，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还是建议如果你要带孩子去呢，尽量的就在8月的中旬以上啊，8月上旬呢，把这个新疆趁着我们这次包机一定赶快去，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好，苏苏，我们稍事的休息片刻哈，待会儿我回来，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我们这次从昆明直飞吐鲁番的新疆吐鲁番的直飞包机的旅游行程。
2: 肚子憋，
3: 堵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肠，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7: 好，我们来关注及时的路况信息。那现在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锦绣立交到杜家营立交，出城杜家营立交至石龙路匝道，昆石高速朱家村立交双向，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清水河立交路段车流量大，主城寻津街、青年路、北京路、春城路、拓东路、人民中路、东风西路、环城南路、虹桥路进城方向，虹桥立交到大树营立交车流量大。
8: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9: 暑假期间，如果要去湿热的雨林区域游玩，需要做好防蚊措施，降低传染病感染风险，穿长袖长裤，喷涂驱蚊剂。
10: 应急常识365。
11: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汛期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12: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5: 是呀，还这么显白，
13: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哈，这里是晚高峰，我们继续呢跟着今天的旅行推荐官来旅游大美新疆。刚才我们也说这次的这个报名8月份呢我们还有团期，但是呢这个座位都非常的紧了啊，那大家可以拨打4008897728 4008897728，赶快来抢位哈，真的要过抢了，八月份也只有一个月的咱们这个暑期的时间了。那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核心的优势，那很多新疆团呢就是转机是特别折腾的，从昆明去新疆以前我记得是要在西安或者是哪儿哪儿都得转机啊，金亭要折腾一整天，那咱们这个行程就是包机应该是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是吧苏苏？
16: 嗯，对，因为咱们是昆明直飞吐鲁番西旅游包机，所以呢3乘3.5小时咱们就能抵达新疆，而且呢8、9月份就是咱们这个吐鲁番瓜果下架的这个季节，大家去了以后可以一饱口福，吃各种这个不同品种的这个葡萄，包括这个哈密瓜、老海瓜等等等。
7: 嗯，对，3个半小时就直达新疆，就是嗖一下的时间。你可能刚刚准备打个盹儿，哎，就到新疆了。然后呢，下飞机之后就是吐鲁番，就算是一个景点了。那如果是之前去的话呢，这在路上就得往返是2天的时间。

0: 间哈、啊，那肯定会耽误您的行程。但是我们这个3.5个小时直达新疆，下飞机就直接拉到景点了。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新疆的国土面积是占到全国的1/6哈、啊，美景非常的多。我们这个8天的行程，或者说10天的行程，都会走到哪些景点呢？
1: 嗯，先说我们八天的行程是咱们就是北疆一个精华浓缩的一个行程，可以打卡到咱们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赛里木湖。
0: 嗯，
1: 它是咱们新疆海拔比较高、面积比较大的一个高山湖泊，因为受这个大西洋暖湿气流啊，最后眷顾的地方，所以也有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说法。
0: 嗯
1: 嗯，而且呢，这个季节呢，就是赛里木湖的温度也特别的就是舒服，是一个避暑的这个胜地。而且呢，就是湖畔的野花期，正值这个花期盛放的这个季节。
0: 嗯，
1: 像这个金莲花、虞美人以及各色野花等，都开满了这个环湖的草场，一步一景，就是油画的质感。大家不管是这个拍照打卡，
0: 嗯，
1: 还是对这个航拍摄影，真的是非常出片。其次呢，咱们行程还会打卡到一个伊犁的一个老街，叫六星街。
0: 嗯，
1: 它整个街区呢是，哎，对，保留这个完整的维族民族风貌。
0: 嗯，
1: 有这个彩色的门窗、雕花的院墙、复古街上这个氛围感拉满。
0: 嗯，
1: 而且呢，随处还可见咱们这种手工的皮具、民族的手作。特色糕点，等等小店啊，漫步街上就是能偶遇当地居民弹琴唱歌，这个孩童嬉闹，烟火气息特别浓郁，
0: 嗯，
1: 也是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就是拍视频的一个地方，
0: 嗯，
1: 这里的话，这个人呢，我觉得就是不管是父母、啊、还是咱们的孩子都会特别喜欢，大家可以上网上看一下这个六星街的各种的拍视频，真的是特别特别漂亮，
0: 嗯
1: 嗯，当然呢，就是走到伊犁必不可少的一个景点啊，就是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咱们也会给大家安排到。它是咱们国内公认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海拔的话是2000多米，被这个群山与雪峰环抱。它跟咱们就是北方内蒙古的草原不一样，内蒙古的草原就是一马平川，一望无际，
0: 对，
1: 草原的尽头就是天空。但咱们新疆的草原呢是立体的草原，远处是雪山、天空、白云，以及是这个森林，然后近处的话就是咱们的河流，包括咱们的草地，它是立体的，就很跟北方这个草原完全不一样，又是另一种这种风情。真的是大家特别值得暑期去一次，而且呢，是那拉提空中草原，每年6到8月真的是个限定的一个美景的一个季节。
0: 嗯，
1: 因为进入8月底，进入9月份，那拉提草原那个草地开始枯黄了，所以说这个季节去那个伊犁啊，打卡呢那拉提真的是景色最美的时候。
0: 嗯，
1: 其次呢，就是走到咱们伊犁啊，绕不开一个景点，也是每年就好多自驾爱好者，聚集的一个景点。也是咱们的英雄之路，独库公路。网上流行一句话是一天看四季啊，十里不重天，就是说的就是咱们独库公路。咱们在短短的一天内啊，会经历从这个戈壁到雪山，从草原到峡谷的这种直接跨越。独库公路的夏天特别短，短到只有4个月的这个通行期。咱们正是这个是短暂，让每一次商业界的特别珍贵。所以呢，大家不要等以后呢，雪山会融化，草场也会枯黄。
0: 对，
1: 这个夏天，让你最想带的人一定要来新疆走一趟。
0: 嗯，
1: 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拨打咱们的客服电话00889-7728，400-889-7728来进行报名，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FM022022来进行报名。
0: 嗯，
1: 当然也可以在918的这个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也可以咨询报名。
0: 嗯，这是我们8天的行程哈、啊。我想问问，就是去到伊犁的那个薰衣草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1: 嗯，对，薰衣草因为它是当地的一个经济作物，这个季节已经就是收割了、下架了，然后就说这个羊羔呀进入之类这种各种产品。但是呢，
0: 嗯，
1: 当地的这个花海，各种各样的花海现在很多，咱们会发现花海这样大家去品尝。
0: 对，也不会有遗憾啊。但是真的，你刚才说的，就不要等以后，或者说，哎呀，我再看看时间，或者说下次，其实就是活在当下是最好的。想起来了，如果真的你有这个新疆梦啊，就趁着我们这次直飞包机的一个行程，赶快去新疆，赶快去打卡你心目当中的雪山草原啊。那我们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这部电话就可以咨询详细的行程，或者呢，添加客服的微信小写的 FM022022，在我们的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呢，也可以回复新疆就可以咨询报名了。那我们稍事的进一段广告，休息片刻之后回来继续和咱们的苏苏一起来旅游大美新疆。
2: 肚子憋，
3: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

0: 肠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又到我们及时路况的时间，连线前方的记者雷鸣，看一看这时段的交通情况。你好，
12: 苏叔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今天周末路上的车比较多，还好呢没有下雨，行车拥堵指数已经突破了2.0，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2倍还多，建议车友错峰出行。目前行车压力比较重的路段呢，有昆明高速北市区是行驶东三环，在白龙路右转行驶往世博路段的反堵，车尾逐渐接近西南林达的东门。昆曲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正常，京昆高速的陈家营王琼路出入口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昆安高速出城方向畅通，回城方向队伍不长，2公里左右。长区的环城北121大街环城西路南北方向主干道西昌路交通情况不错，东西方向主干道经过人民路小西门龟背立交桥过了潘家湾路口到绵山双向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就要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西路小屯行驶往明波立交桥交通情况正常，环线上其他路段二环南二环东路行车流量呢显得饱和，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城市东南绕城昆安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的相机，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1: 好的，谢谢雷鸣。
9: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3: 近日奥迪 Q9 首发亮相，车身长度超过了奔驰 GLS 和宝马 X7。动力上，新车先期会在德国市场推出 3.0T V6 柴油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轻混系统，与之搭配8速自动变速箱和 Quattro 4驱系统，入门版本起售价约合人民币83.85万元。近期一组全新宝马 X5M 路试谍照曝光，新车完全取消了传统性能车型的排气，将会是一款搭载4电机的纯电车型，新车将于2028年上半年发布。名爵品牌旗下全新中型轿车 MG07 正式开启预售，共推出5款配置，预售价

0: 区间为12.59至16.59万元。新车将于8月下旬正式上市。该车基于上汽全新一代新能源平台打造，拥有845公里续航，并支持5C 快充。尊界 MPV V800 V680 将于8月5号正式上市。尊界 MPV 是继旗舰轿车 S800 之后，尊界品牌首款豪华旗舰 MPV。尊界 V680 预售价65至90万元，尊界 V800 预售价80至120万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散步是不少人健康生活的标配啊！有研究表明，散步在多种运动当中延寿效果很显著，规律散步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你知道吗？散步其实也是有讲究的。这一节我们来说说怎样散步更科学。第一，找到适配自己的步数。步数并不是越多越好，对大多数成年人而言，每天6000到8000步就可以满足身体最低活动量。超过了8000步，健康收益的边际效益递减，关节磨损等运动风险则会增加。对于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术后恢复期人群，4000到6000步就可以产生显著的健康收益。重在温和起步，长期坚持。在时长上呢，每日总步数可以一次完成，也可以分次完成。第二，该怎么走呢？保持躯干伸直，收腹挺胸抬头，耳垂、肩峰、髋关节要处于同一垂直线，肘关节自然弯曲，以肩关节为轴，前后自然摆臂。迈腿时脚跟先着地，注意落地时膝关节微曲，脚落地要轻盈，自然过渡到前脚掌后推离地面，避免内扣或外八，配合均匀呼吸。日常散步的步长大约为身高的35%，也就是60厘米左右，这个膝盖就不易疲劳。快走的时候呢，步长达到65到70厘米，这是心肺提升、燃脂加速、肢体受力均衡。刻意跨大步，比如说超过身高的45%，那就可能会伤害膝盖和骨盆了。在时间的选择上呢，健康人群早晚锻炼都可以，饭后应该休息30到60分钟再开始散步，避免加重肠胃的负担。心脑血管病患者建议在傍晚散步，因为这个时候血压相对平稳。最后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如果能在坚持散步的基础上每天再进行1到2项其他的运动，那健身效果就更好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说到大象新选商城啊，最近这段时间一直有惊喜要送给大家了，夏日风尚啊，穿搭整个享受9折福利啦。那么即日起呢，一直到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的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多款的服饰呢已经上新了，而且呢各种多样化的呢也是可以供大家选择的。活动期间呢也是限时开启了啊，所以呢趁着有优惠，赶紧入手自己心仪的穿搭吧，千万别错过啊，礼遇实际了。如果错过了，就要等下次喽。那么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今天来自于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那第一个就是兰蔻的短袖 T 恤啊，这款短袖 T 恤呢非常的好看也好搭。那它总共有4个款，是常年的热销款啊。Coach 的短袖呢，它可以说也非常的经典啊，全部男女同款，黑白双色可选，尺码从 S 码到 2XL 码，并且商城日常呢售价是199元，现在呢夏日风尚穿搭9折活动，到手价仅需要179元啊，非常的优惠。

那么兰蔻呢，这个 Coach 呢，说到这个，哎，四款的 T 恤呢也非常的经典，分别是经典的英文横标 T 恤，还有老花标的 T 恤，还有刺绣马车 T 恤，还有虎纹啊刺绣的 T 恤，四款都非常经典。那经典英文呢，就是简约的字母，简约耐看，日常通勤出门啊，随便去逛街都非常适配，一款非常不错的经典基础款。那这个老花圆标款呢，一直都是Coach的短袖 T 恤当中卖得非常好的标志性的老花圆标啊，非常具有这个辨识度，它又很低调啊，轻奢氛围感拉满，人气首选。刺绣马车呢，是经典品牌的一个刺绣的样子，它立体工艺，质感在线，复古美式风格，上身就很有层次感啊。虎纹呢，这是一个刺绣黄标，小众的虎纹设计，并且呢，它也是一个潮流独特、不容易撞衫的选择，适合有个性的朋友来首选。现在呢 ，Coach 的四款短袖 T 恤，大小新选啊、在夏日呢可以说非常好。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价179.1元就可以购得了。另外呢，除了今天我们的这个 Coach 的短袖 T 恤呢，还要为大家送上一个非常适合这个夏季的养生茶。这个养生茶是赤小豆薏米茯苓茶，三伏天呢祛湿是一个非常好的黄金时段。夏天天气闷热啊，容易有热潮湿。日常呢，长时间我们待在吹空调的房间里，再加上你左右，久坐，缺乏运动啊，那就非常容易湿气就在你的身体里淤积了。所以不少人会感觉到，哎呀，夏天怎么那么累啊，浑身不舒服啊，整天呢也是昏昏沉沉的犯困，不妨赶紧喝一点这个祛湿茶。这一款呢，它是凌允上赤的小豆薏米茯苓茶啊，200克，那是10克一小包，总共有20小包一盒啊，那么49.9元市场售价。今天我们大象新选的夏日商城特惠呢是三盒，也就是60包，只需要79.9元啊，非常划算啊，所以趁这个机会赶紧囤。如果要想更多的囤货，5盒装的呢就更划算了，只要119元就可以获得了。这款养生茶呢，它总共有11味的草本，还有精心配置而成，特别添加了薏仁啊、茯苓、赤小豆，分别呢也是独立的小茶包来包装的，快捷方便啊，好拿好放，在出差呀、上班啊，轻轻往包里装几包，到了之后呢撕开直接泡，然后茶汤呢整个是通透清亮的，入口呢口感很清爽啊，一年一次祛湿的好时节，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下单。那么如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你的手机当中呢来搜索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就可以看到了，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回复数字918也可以进到商城进行购买了。当然我们也为大家的这个消费，包括我们的商品的品质都是有保障的啊，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然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新疆这次旅游为大家带上的一个超级优惠的特惠装啊。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有很多经典的这些景点都希望大家可以在整个新疆游过程里头呢去了解。那么这两条线路呢，包括很多的这个优势啊，也跟大家推荐了。那很多新疆团呢都是啊，这么远我们会不会转机呀、坐车呀，折腾来折腾去就得折腾一整天，还没开始玩就累了啊。那要告诉大家，这次我们的行程呢是往往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啊。那我也想请我们的这个推荐官来跟大家介绍一下。Hello， 你好。
1: 嗯，
0: 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啊，你好，苏苏嘛是吧？
1: 嗯，对，我是
0: 欢迎回来，
1: 推荐官苏苏。
0: 对，欢迎回来啊！今天也说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行程也特别棒啊，单程3.5小时直达新疆啊，中间省去了很多的麻烦了啊。那目前来讲，就是说你对这些了解的景点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可以给大家来推荐的？
1: 首先呢，就是咱们8天的行程绝对是咱们北疆这些核心景点的一个浓缩版。大家如果说时间有限啊，就可以选这个8天的时间。但是如果说大家时间充裕，想一次性把北疆精华景点先打卡，那我们强烈推荐咱们10天的行程。10天行程在咱们8天的行程基础上，会额外的走到咱们这个阿勒泰地区
0: 啊，
1: 向大家特别就是耳熟能详的喀纳斯、
0: 对，
1: 禾木，
0: 嗯，

0: 彩摊都会给大家得到。而且呢，我们这次行程除了这些精华景点，会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特殊的景点，
1: 嗯，
0: 乌龙古湖黄金海岸。大家也知道啊，赛里木湖这个湖它是一个冷血湖，它不能让大家去亲水，也就大家不能去玩水去
1: 啊。
0: 但是在新疆，咱们目前这个十天的行程里边，咱们有一个可以玩水亲水的一个景点，
1: 嗯，
0: 就是咱们的乌龙古湖黄金海岸。它在咱们新疆呢有另外一个名称叫湖海，是北疆比较大型的一个内陆湖泊，景区呢及这个天然的这个海域，沙滩沙丘戈壁沙丘环湖的湿地鸟岛等自然风光于一体。对，而且呢这个黄金海岸是整个景区的一个核心区域，还有这个绵延十几公里的银色沙滩，而且呢沙质细腻柔软洁白如雪，被誉为新疆的第一海滨，这在咱们内陆城市啊几乎是见不到的新疆独一份。而且呢这个沿岸设有这个天然的浅水滩，坡度平缓，水深也适宜，是天然的这个海滨浴场，游客呢在此可以享受这个阳光与沙月，甚至可以在浅水区溪水游玩，能让大家感受到就是离海最远的海的这个景色的魅力，也是特别就是不一样的一种体验。
1: 没错，太好了。那所以呢，现在赶快拿出你手中的电话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进行详细的咨询。同时呢，也可以加微信 FM022022，FM022022，直接快速的参与到我们的报名和详细的咨询。那苏苏稍等一下，我们要进行小段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接着给大家介绍美丽的新疆之旅，好吧？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我们一起看看这一时段的即时路况啊！18:45，交警指挥中心呢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方向，那车尾前收到了这个在锦绣立交，车多是缓行的啊，建议呢也可以选择这个彩云路来绕行。东二环大树营到小庄立交桥附近呢，金马立交桥下口啊，石闸立交桥下口附近车也非常的多。南二环福海到石湖关。那么立交这一部分呢，可以说是双向的都还拥堵，晚高峰还在继续，通行比较缓慢，因为今天可能是周末的原因啊。主城区的东风路、春城路、拓东路、环城南路、环城东路车流量非常的大，也是交通出现缓行的状况。昆渝高速呢，呈贡返回昆明的主城区，昆石的三岔路口这个地方车是多啊，但是呢也是算基本通行正常，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驾车行车注意安全。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

0: 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好了，继续请回我们的这个新疆的推荐官苏苏，你好。
3: 嗯，主持人好。
2: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啊。那个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几个景点啊，我对一个景点呢就是相对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叫独山子大峡谷，是吧？这个地方好像于我而言哈，我在这个新疆的这个一些旅游的当中就很少听到这个景点。那这个景点呢，它是真的是非常壮观，然后也值得大家去看，是吧？它是在独库公路上吗？还是说在哪个位置？
3: 它是咱们独库公路的临起点
2: 哦，
3: 标志性的一个景点。就大家如果要进入独库公路城北往南走，第一站要进的景点就是咱们独山子大峡谷，
2: 就是必经之路啊。
3: 对，而且呢，它是属于这种，就是主要是受这个天山的雪水冲刷，以及这个风雨朝夕的一个雕磨，所以呢是这种，呈现一种深达200米的这种壮阔沟壑的这种景观，而且呢是深浅交错的沟壑，像这种谷底无限的延伸，各色的这种岩层呈现这种灰褐黄交织的斑斓色彩。陡峭的，就是崖峻的陡峭险峻，磅礴壮阔，壮阔以及这种视觉冲击力。整片峡谷呢，像这种大地裂开的这种小，就这种小众高级这个摄影朋友呢爱好的一个地方。
2: 我觉得这拍照是特别好看的啊，就感觉是那种巨型浮雕一样的，是吧？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3: 对，特别出片。
2: 那说到这个新疆，我们第一脑海中闪过的一定是天山天池了，对吧？这个地方这是号称人间瑶池，真的我觉得也特别的吸引大家的目光，就是去新疆必打卡之一啊。
3: 对，天山天池呢就是从唐僧受孕到这个明清笔墨啊，从神话传说到现实性质嘛，天山天池。尤其你像咱们唐代诗仙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留下这样的一个诗来形容咱们的天山。给大家看见这幅出这种就是天池之上，明月出深，云海翻滚的磅礴画卷。
2: 对，
3: 而且呢，它就是春天的话可以看欣赏野花，夏天的话就是也特别适合避暑，非常清凉。秋天的话也特别灵，又特别漂亮。冬天的话又是咱们这个雪域风光。所以说呢的话，也是一个真的特别值得打卡的一个景点。
2: 所以每一个季节在那边的美还是不一样的那种呈现啊。
3: 对，
2: 我觉得这一点都特别好，就是每一个季节去，你去到同一个景色，但是它带给你的这种视觉感官是完全不同的啊，那非常值得大家去拍照打卡留恋啊。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在西游记当中啊一定非常熟悉三界芭蕉扇的故事，火焰山啊就在吐鲁番，对吧？到新疆也是必打卡之一了啊。会不会很热呀？那个
3: 吐鲁番肯定热，中国的火州之称嘛。
2: 对啊。
3: 但是咱们我觉得它也属于咱们新疆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景点，去那个新疆也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虽然吐鲁番热，但是吐鲁番的瓜果甜呀。
2: 对啊。
3: 这也是好多人去吐鲁番吸引大家要去的一个地方，尤其这个季节葡萄下架了，咱们的那个哈密瓜、老汉瓜、葡萄，大家都能吃到。而且新疆这个水果跟咱们内地不一样，它的日照时间长。你像这个季节，新疆晚上10点太阳还在天上，所以它的瓜果那个就是，甜分啊，甜度都相当的高。
2: 对，因为它日照时间长
3: 一下
2: 啊，是，所以呢，到那儿去不仅要感受这种热，还要感受当地的这些水果啊。对，那这一季也刚好可以就是去到那边就真正的去亲自体验到了，因为旅游这种体验感是很重要的，对吧？
3: 所以大家不仅要有这个美景，也要有这个美食。地级的水果，新疆真的是特别多，包括新疆的美食真的也特别的残忍。大家一定要跟上咱们团去。
2: 对，如果想去的话，
3: 吃美食
2: 啊。现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400-889-7728 400-889-7728，同时呢可以添加微信 FM022022 都可以直接咨询快速报名啊。 那这次介绍这些大景点呢，就是说每一个都是必去打卡的，但是我听说整个的这个

0: 行程哈，八天和十天也会有不太一样。那如果到十天的这个行程，比如说我的时间非常充裕啊，那我跟八天的这个还是有两天的多多的这个时间，那我们会有哪些额外的一些旅游景点呢？
1: 嗯，咱们八天的行程呢是咱们就北疆精华，也就是伊犁环线的一些景点安排，然后十天行程呢会在咱们八天行程基础上打卡到咱们的阿勒泰地区精华的景点，像咱们的喀纳斯以及咱们的禾木村，咱们的五彩滩、石河的戈壁印象，包括咱们的这个乌龙古国黄金海，
0: 嗯，
1: 这些景点都会给大家安排到。
0: 哦，那这个是就是八天没有的啊，那么十天行程就
1: 有。
0: 哦，所以说我觉得大家选择性也是非常好的，你根据你自己的时间来进行一个选择。但是呢，八天和十天要告诉大家的都是非常超值的。无论是住的、吃的、玩的，还有这些精品旅游线路的这些选择，都是超值的。就比自己你说组个家人团一起自己去要好得多。而且呢，第一是省心，第二呢，就是说通过他们这些有经验的推荐官和这个导游，能够把最好的景点呢，通过线路的规划，带着大家所有的这些优秀景点、优质景点都可以感受完，对吧？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啊，
1: 对，这也是跟团的魅力所在，它真的是很省心，
0: 嗯，
1: 能让大家有限的时间来最好的去合理的去参观到这些景点。如果大家自己出去了，可能还在闹市场，睡个懒觉，一天时间就过去了。尤其像新疆这种地方，因为景点与景点之间距离比较远，自驾或者自由行真的是一定要做好攻略，没有做好攻略的情况下，大家真的慎重选择，跟团真的还是非常省心的。不仅省心，真的是还很省钱。
0: 对，这个是真的啊，这个是非常棒的啊。所以现在此刻也可以赶快拿出手机电话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直接在微信里头添加 FM022 直接来体验啊。那么另外呢，我觉得这次的行程啊，作为你们来讲经验都这么丰富了，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特别的体验的项目，比如说像去什么家访啊，看个什么那种实景歌舞呀，都给大家介绍介绍好吗？
1: 嗯，好的，这些呢必须有，因为大家出去啊真的是不仅要看美景，不仅要吃美食，当然大家就现在的客群啊跟咱们以前不一样，大家希望有一些互动性的特别的一些体验，
0: 嗯，
1: 啊，大家就是有这个文化上的一些需求。
0: 对，
1: 咱们这个行程就两个行程里边都会给大家安排到维族家访，
0: 嗯，
1: 带领咱们的朋友们走进这个维族民居，免费品尝这个应季的水果，葡萄、哈密瓜、梨、地瓜、老海瓜，哎等等，而且呢边吃边看咱们民族歌舞，少数民族呢都能歌善舞，当地人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表演。当然呢，大家也可以一起的互动起舞，肯定是感受这种少数民族的热情与刺激。除此之外的话，咱们就是重磅啊，给大家就是含了一个就千湖西西域的一个大型的民族歌舞秀，它是呢以咱们这个西域历史文化为脉络，融合多民族这种风情与现代科技，给大家呈现了一场跨越千里的视听盛宴。光门票就380块钱，市面上大多数行程都不含的。咱们是给大家含在内的，
0: 直接含
1: 了，
0: 所以这个就是省了就是赚了，对吧？
1: 哎，对对，就是把所有大家能想到的啊，新疆这些就是有标识的那种，咱们行程里边都会给大家含在内，真的是让大家就是出去一趟有这种超值的这种感受，回来以后一定会推荐你的朋友们继续跟咱们的行程走。
0: 嗯，
1: 大家就是如果心动的话，一定要拨打咱们的客服电话00889728，00889728。强调咱们八月份的一个专属的喜悦，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 来咨询报名。
0: 嗯，好的，谢谢苏苏。那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俩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然后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更多的时间快速的来拨打你们的热线和添加微信来详细咨询，好吧？
1: 好的，
0: 好嘞，谢谢。嗯，那希望呢这次新疆之旅呢能够真诚的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超级好的体验，那么体验之后你会觉得真的这一次不虚此行啊。那么目前来讲呢两个报名的方式，第一呢就是直接拨打报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添加客服微信 FM022

0: 全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贡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贡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8: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就像一群恶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1: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由国药公珍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0000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让众多急需帮助的老慢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9: 国药公珍保元汤，一静二休三再生，3至4个治疗周期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等各类疾病。
1: 如果您一体多病却还久治未愈，如果您久治不愈已经危及生命，如果您多年治疗花光积蓄迫切需要援助，您都可以通过援助专线报名申请康复援助名额。凡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在维持原有9.91元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买10盒多赠2盒，买20盒多赠5盒，买30盒多赠10盒。
9: 重要提示：因免费救治药品有限，全国仅能援助10000人。孤寡特困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患者，可给予优先救治，请及时拨打电话申请康复援助名额。
1: 花小钱治大病，国药公珍保元汤，凭借生物再生疗法向老慢病宣战。全国100城万人康健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现已震撼启动，期待您的加入，距离活动结束仅剩1天。

0: 请期待。为帮助一体多病患者，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恶变危重疾病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康复治疗，挽救患者宝贵生命，林华老师特别在全国发起大型康复援助行动，并从全国紧急筹集10000份国药公珍保元汤，无偿援助给患有重度慢性病患者。只要您在活动期间报名参与，在维持原有价格9.9元一支不变的基础上，再享受到以下援助政策：订购1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10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示广大听众朋友，国药公珍保元汤因为原材料极为稀缺，生产工艺特别繁琐，因此目前数量非常有限。这一次援助行动全国只能援助10000人，名额用完，国药公珍保元汤与爱携手康复援助行动也就即刻截止。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剩不到500个名额，还没有得到援助的朋友一定要及时拨打电话报名预定。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以下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国中西医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幸福的时间呢总是非常短暂的，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呀，这次举办的全国10000人大型救助活动已经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了。那截止到今天早上啊，助理已经告诉我了，公珍保元汤只剩下不到500个名额。所以说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援助活动再坚持几个小时也就结束了。说实话，这不到500个名额我真不知道能维持多久，也许就在我说话的这个瞬间已经结束了，也许还能持续到今天晚上，或者说持续1-2个小时。现在只能说看大伙的运气了啊！你现在打进电话，如果说还能预定上，哎呦，说明您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那能预定几个周期就是几个周期，就算说哎还剩1-2个名额让你赶上了，想定5-6个周期，可是如果工作人员说抱歉只能定1个周期了，那真对不起，你只能定1个周期，额外赠送2大盒，多了真没有。如果说能订上2个周期，额外赠送5大盒的公珍保元汤，那您就是捡了大便宜了。如果说还能订上3个周期，那就额外多送给您10大盒。所以说最后的末班车谁能够赶上，那是你一辈子的幸运呐。这个机会要是错过的话，我觉得太遗憾了。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关键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上节目之前呢，我还和我的助理去机场接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人，就是公珍保元汤当年研发过程当中给予我最大帮助的巴斯德研究所生物学教授蒙塔尼。他带领几位公珍保元汤的国外体验者一起应邀前来咱们中国做一场关于生命科学的学术演讲。一转眼呢，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大概有4年多的时间了。而这一次呢，蒙塔尼教授还给我带来了一系列的数据报告，这个报告真的非常珍贵。我们一见面根本来不及寒暄，马上就对公珍保元汤这个医学课题呀进行一系列的探讨。大家互相交流心得和经验的过程当中，也是越来越让我感受到，我坚持把公珍保元汤在中国地区进行首次推广实在是太明智了。蒙塔尼教授带来的几个数据真的非常让我震惊，这个数据呢稍后我会详细的给大家报出来，这样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心情了。具体情况是这样的，蒙塔尼教授之前呢，他把这个公珍保元汤运用到了科学院的临床

狂当中，而且整个为期100天的体验他都已经整理成资料。那么第一个数据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像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哎，服用公针保元汤总有效率可以高达 95.7%。尤其是改善脑梗后遗症啊，包括像心梗所出现的啊胸闷、气短、憋气等等这些症状方面，效果非常理想，而且见效特别快。像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偏瘫的患者，在用上公针保元汤一个月之内，肢体有了感应能力了，有了知觉了，语言功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那100天之后，轻度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基本上完全康复，重症的偏瘫、半身不遂的患者可以实现生活自理。这个常规的任何的，可以说任何的一种治疗手段、治疗方法都是无法达到的，大家说是不是？那第二个数据呢，它是关于消化系统的啊，你像各种胃炎、肠炎啊、便秘、腹泻啊、有溃疡的、有息肉的这些消化系统的患者啊，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在服用公针保元汤100天总有效率高达 98.9%。因为咱们公针保元汤里边啊，它独特含有的这些 GIO 生长酶，还有胶原蛋白酶、溶菌酶这些神奇的活性酶，它能够快速的消除炎症对于胃黏膜的腐蚀、刺激和损伤啊。你像有溃疡的啊，有消化道炎症的，有消化道息肉的啊，有糜烂的，都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的黏膜组织和细胞。所以说像这些胃疼啊、胃胀啊、反酸啊、打嗝等等这些症状改善的非常快，非常好。第三个数据啊，它是针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啊，服用公针保元汤100天总有效率高达 98.58%。 蒙塔尼教授还给我看了几个病例，其中有一位是15年的老慢支、4年的肺气肿的患者，这位患者已经85岁高龄了，在使用公针保元汤之前呢，基本上就是每隔一两个月必须到医院住院治疗一次，但是用公针保元汤第一个月开始，他的这个咳喘的症状已经消失了。用了100天的时候啊，这位85岁的老人居然参加了徒步比赛，还获得了纪念奖，甚至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他都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的现象，这要招待过去完全不可想象啊。那过去他的病例讲，这位老人别说是剧烈运动，就是在家里边慢慢的走几步，他都咳嗽的上气不接下气，喘的呀这肺都快喘出来了啊！家住四楼，他得歇个三四次才能上去，而且啊，给老人做内窥镜检查发现什么呢，他的气道黏膜组织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的炎症水肿现象，整个气管、支气管黏膜的上皮细胞很饱满、很充盈、活力充足，而且气道的弹性非常良好。这个是原来想都不敢想的，毕竟常规医疗手段他都已经试过无数次了。85岁高龄服用公针保元汤100天能有这么惊人的效果，大家说震不震惊？蒙塔尼教授特别有意思啊，我看这个病例的时候啊，估计他看出来我惊讶的这种眼神，所以啊，他又把这位患者的照片，也就是啊，在服用公针保元汤之前和治疗之后的对比照片，包括他前后检查的详细的化验单，还有影像资料全都拿出来了。这简直太有说服力了，我非常震撼。说实话啊，我心里边对公针保元汤的疗效绝对是特别有底、有信心的，但是没想到它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当时我还在那儿目瞪口呆呢啊，他又让我看了一个骨病患者的有效率。
那么，恭真宝。

原汤对于风湿骨病的总有效率高达 99.3%， 这个数据太棒了。这里还有几个病例是非常严重的风湿类风湿的患者，还有骨头坏死的患者。也就是说啊，要用这些比较轻的患者做临床实验的话，说服力相比较差一些啊。你毕竟病情轻，你基本上用一些治疗方法它就能改善，基本上没有说服力。而蒙塔尼教授他们是专门挑病情严重有代表性的患者进行临床的实验和统计，效果都特别特别好。当时啊，蒙塔尼教授就和我说啊，你还记不记得最后一次见我的时候和我一起同行的那位伙伴？我说记得呀。蒙塔尼教授特别神秘的讲，你猜他多大年纪了？我当时就想啊，因为他看上去和蒙塔尼教授的年龄差不多，我就想应该是70岁左右吧。蒙塔尼教授就笑了，说他已经有83岁了。我真的没看出来啊，原来呀，蒙塔尼教授的这位伙伴，他是严重的骨头坏死的患者，已经卧床12年了。那我仔细一回想，确实啊，当时见他的时候，这位老人的右手是拄着拐杖的。蒙塔尼教授讲，12年的卧床，就算是正常人，你躺12天，躺120天，是不是肌肉都得萎缩了呀？他却躺了12年，右侧的臀部的臀大肌，还有大腿的肌肉已经明显萎缩了。但是他在用了宫珍宝元汤四个多月的时候，他能走路了，这完全可以说是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呀。我和大家讲，今天和蒙塔尼教授简单的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流，我真切的发现，宫珍宝元汤不仅对于一些老慢病、常见病或者是一体多病有着显著的效果，尤其是对那些顽固性的或者是疑难杂症、病情复杂的重大性疾病效果更加惊人。那在这儿呢还有很多的病例，时间的关系呀，就不能一一的跟大家分享了。但是当我看到这些病例的时候，真的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这个治疗的见效速度和治疗的好转程度，着实让我们为之感叹呐。后来蒙塔尼教授和我讲了一位宫珍宝元汤的体验者，叫蒙娜。他的年龄不是很大啊，才42岁，但是他的病情挺严重的，有严重的骨质疏松，最要命的不光是骨质疏松，他的身体还有多处包块，莫名的包块，而且他的身体还长了不少器官里边啊非法的建筑物。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的直肠里边有直肠息肉，胆囊里边有胆囊结石。这些病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就像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有的可能说啊，你身上有甲状腺结节，有乳腺结节、乳腺增生、卵巢囊肿、肾结石、胆结石啊、胃肠息肉等等，这都是我们的身体长了不该有的东西，都是你体内的非法建筑物。蒙娜最严重的时候啊，就是她体内已经检查出了恶性的病变细胞。我看她当时出诊的那个照片，当时啊给我吓一跳啊，只能说是瘦骨嶙峋，太瘦了。大家要知道，就是说欧洲人他的这个脸部轮廓本身就比较清晰明显。当时他的这个眼睛是凹陷的，眉骨也特别高，脸上还没有肉，更加没有血色，颧骨还特别高。欧洲人不都是眼窝深陷蓝眼睛吗？所以说当时啊，看上去蒙娜的那个样子特别的恐怖。那么他在服用宫珍宝元汤100天下来，再次做检查，发现啊，无论是直肠息肉还是胆囊结石，大块的明显都变小了，个头小的都没有了。尤其他身上的那个包块啊，胳膊上、腿上、大腿里的包块，慢慢的都不见了。前后蒙娜一共是体验了两个周期的宫珍宝元汤，他体内病变的肿瘤细胞已经明显的萎缩，而且体内的抗原已经没问题了。

这不就是公珍保元汤的作用吗？后来蒙塔尼教授又给我看了一张他近期的照片啊，简直是判若两人呐、啊！长头发，大眼睛啊，你就觉得他那眼睛就好像会说话一样。

次千载难逢的万人救助活动啊，来的也太及时了。能够赶在这个特殊的季节、特殊的时候，让更多的风湿骨病、老慢支、肺气肿、哮喘、肺心病，还有三高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让大家能够及时的用公针保元汤，能够保障我们家人们不疼、不瘫、不残、不喘、不猝死。冥冥之中啊，就像这一切都是有了注定一样，真的，我特别的感激。当然了，我心里也确实啊，免不了有一些担忧。担忧什么呢？我怕呀，有的一些朋友拿不到公针保元汤，参加不上活动上火。因为今天是咱们这次大型的啊公益援助活动的最后一天，而且只能够持续几个小时啊，具体能持续多久，说实在我也拿不准，毕竟整个数量太有限了，一共才10000个名额。但是我能够为大家做的已经竭尽全力了，在9.9元的价格基础之上，又力争到了史无前例的优惠。所以我相信，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懂得珍惜的这些朋友而言，大家一定能够抓紧这么难得的机会。可能说这辈子也就这么一次机会了，尤其像那些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抓紧时间啊！咱们这次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公益援助活动还剩下最后几个小时，咱们把公针保元汤带回家，那就会真切地感受到它在你身上所创造的奇迹。想到咱们大家呀能够及时拿到公益救助的公针保元汤，想到大家那种幸福的样子，说实在我比大家都高兴。想到大家用上公针保元汤可以把健康找回来，我觉得我以往的付出和辛勤都是值得的。所以呀，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些家人们，如果说你还没有报上名，赶快行动起来吧。毕竟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而且不会有任何的延续，这真是进入到一个倒计时的阶段了，可能一个小时，可能两个小时，也可能我说话的功夫名额没有了，活动结束了。那么为了我们的健康，咱们一起努力，机会我给大家创造了，剩下的就是你能不能争取到的问题了。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朋友一定也很奇怪，说你看为什么公针保元汤治疗老慢病、常见病、疑难症见效会这么快，效果会这么好啊？为什么呀？大家记住，活性酶能救你的命。美国人诺曼奥克在50岁的时候浑身都是病，当时他的主治医生就断定他活不过一年，但是他最终安康地活到了109岁。日本的松田麻美子在20岁的时候百病缠身，并且衰老得像50岁，但是如今50岁的他看上去只有20岁的样子。广州53岁的吴淑仪，她的胃溃疡有10多年了，在2017年的时候她病情比较严重，当时怕癌变，在医院住院啊，就等着开刀做手术。那么他的体质特别差，亲朋好友啊也送了他很多的营养品和药品，当时他很幸运就用上了公针保元汤，但是没想到20天之后，在手术之前再次进行胃镜检查的时候，却发现这溃疡面居然已经消失了。那您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吗？不是运动，不是用药，更不是做手术，而是比这更简单、更有效、更快捷、更安全的东西，就是公针保元汤。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细胞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它是有生命的，在血液当中活动，而且能够进入细胞，或者在你的脏器当中，有的是在你的肌肉骨骼当中，共同维系我们人的生命的，这是啥呀？就是活性酶。
身体能够保持正常的体温，心脏能够跳动，全身的血液可以循环，血管能够畅通，包括脑细

细胞中枢神经能够思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运动，这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活性酶。我们一言一行、走路、睡觉，甚至你眨一下眼，都必须有活性酶的参与。包括日本的滨松医院大学教授藤本大三郎，他在《人类为什么老化》的这本医学典籍当中指出，说生命当中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活性酶的作用下进行的，没有酶，这人就不能生存。而且更令人惊诧的发现是什么？一切疾病啊，都是由于活性酶的缺乏所引起的。我常常讲，酶不足则百病生，说的就是像一体多病，尤其是你顽固性的疾病、疑难杂症、重病、大病，那都是活性酶严重缺乏所导致的呀。而且啊，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过。那么咱们大家是不是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野生狮子患有心脏病，也没有听说过母猩猩得了乳腺癌，或者是那些好多吨重的大象得了关节炎无法行走的，你见过吗？没有吧。但是人类为什么不断地被疾病折磨呀？科学研究发现，原因呢，就是在于这些动物它吃的是啥？它吃的是生肉，吃的是一些生的食物，这些食物当中的酶不会被破坏掉。而人呢，毕竟和这些动物在生理构造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必须要把这些食物给它加热，但是食物一旦加热到45度以上，这个活性酶马上就会被破坏，马上就没有活性了，而且它的活性也会明显降低。所以天长日久，体内活性酶它只会越来越少，活性只会越来越低。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人体体内合成的这些活性酶的能量也逐渐减弱了。哎，你年纪越来越大，合成的却越来越小，但是你还要去消耗，你还补不进来。所以说呀，人体体内的活性酶当然就越来越不足了。那么从生理学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人呢，在25岁的时候，活性酶处于人体的一个巅峰值，这个时候的活跃度以及它的数量是最高的。但是过了25岁之后，活性酶逐渐的开始减少，这人就开始老化了。40到50岁的时候啊，这活性酶减少的就更快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到了更年期的状态，哪儿哪儿都不舒服。到了50岁到70岁的这个阶段呢，活性酶就几乎是所剩无几了，那这衰老自然也就越来越快了，对不对？所以说各种老慢病啊、疑难杂症啊、重病啊、大病啊，这不就开始找上门了吗？西方的科学家研究发现，数千种疾病都与活性酶缺乏密不可分呢。你像肝胆病、高血压、动脉硬化、肺结核、糖尿病、心脏病、肾病、高血脂、痛风、风湿或者是骨质疏松、骨质增生、囊肿、骨病等等等等，这些病都是由于体内酶的不断减少所造成的。在临床实验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当你体内活性酶补充到一定水平，修复再生能力得以提高，那么人体的自愈能力就可以逐步的恢复，疾病它自然而然也就消失了，当然也不会复发了。所以啊，在1959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科恩伯格他就说，人类命短99%啊，是由于缺乏活性酶。所以说到这儿啊，林华毫不犹豫地告诉大家，补充活性酶就是在给你补命啊。所以这一次咱们全国万人救助活动，现在真的是如火如荼，还剩下最后不到500个名额，名额一满，咱们活动马

0: 上截止，谁都不可能开绿灯。因为呀，这已经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大的极限了。所以最后几个小时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然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就像一群恶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由国药公珍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0000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让众多急需帮助的老慢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2: 国药公珍保元汤，一静二休三再生，3至4个治疗周期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等各类疾病。
1: 如果您一体多病却还久治未愈，如果您久治不愈已经危及生命，如果您多年治疗花光积蓄迫切需要援助，您都可以通过援助专线报名申请康复援助名额。凡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在维持原有9.91元之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买10盒多赠2盒，买20盒多赠5盒，买30盒多赠10盒。
2: 重要提示：因免费救治药品有限，全国仅能援助10000人。孤寡特困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患者，可给予优先救治，请及时拨打电话申请康复援助名额。
1: 花小钱治大病，国药公珍保元汤凭借生物再生疗法向老慢病宣战。全国100城万人康健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现已震撼启动，期待您的加入。距离活动结束仅剩1天，敬请期待。
3: 欢迎回来。 OTC 治疗型药品国药公珍保元汤富含人体健康所需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各类慢性疾病起到强效治疗的作用。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公珍保元汤现在仅剩下不到500个名额了，数量有限，定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哎，林老师，我是沈阳的，今年63岁。
0: 嗯，欢迎您。
4: 我对咱这个公珍保元汤真的是心服口服了
0: 啊、
4: 真的是好。
0: 嗯，
4: 你看以前我用过好多药，补气血的，什么调脾胃的，用的都不大见效，还是这个公珍保元汤管用，而且还见效还快。就3天我就感觉像变了个人似的。
0: 3天就感觉自己变了个人儿啊，这说明身体舒服了，非常祝贺您啊。这也说明什么呢？公珍保元汤啊，它对了您的症了。那您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吧。
4: 好，我这不是冠心病吗？心绞痛都10来年了。
0: 啊、
4: 就是胸闷呐、上不来气儿，就像空气不流通似的。
0: 嗯嗯。
4: 走个10米8米的就得歇一会儿，要不这口气儿就喘不上来。
0: 对，
4: 这公珍保元汤我就用了1支，哎，心脏就有感觉，就是能上点气儿的，喘气儿吧也均匀了。
0: 啊，就用上1支就有明显的效果了，这就说明什么呢？咱把你这气道给你疏通了，不憋着，不胀着，不堵着了，那你自然喘气儿就匀了。这样的话，咱心里有底儿也有信心了，对不对？
4: 对对对，
0: 嗯，
4: 我用到第二天吧，后背就不紧了，以前就经常后背疼，就像有绳子拽着似的。
0: 嗯，
4: 哎，那个感觉第二天没有了，尤其是晚上睡眠也好了，以前自己不踏实，一晚上要醒好几次呢。
0: 嗯，
4: 再想睡就睡不着了。我用到三天吧，醒了再躺一下就能睡着了，心率也降下来了，以前心率都100多呢，110多下，就是下不来。
0: 哎呦，那您这心率过速啊，你想想心脏总是这么使劲干活，总是这么快节奏的干活，久而久之它肯定会累呀，对不对？
4: 对对对，这心动过速第三天心率就恢复到70多下了。
0: 好，
4: 一开始吧我还不敢相信，后来慢慢的还稳定了，我这心里才放下。
0: 这回放心了啊。您看看啊，公真保元汤不会让我们任何一位慢性疾病患者失望的，你喝一支就有一支的效果，喝一支就有一支的疗效啊。它是经过高科技浓缩的口服液剂型，你看每一支口服液它都是100斤野生道地药材所提取的，而且公真保元汤啊，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你像这里边它就有辅酶 Q10 啊，这个我相信大家谁都听说过，它就能够增强心肌细胞的活性。另外呢还有像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尿激酶，它们是干啥的？能够真正溶解血管或者是血液当中的一些垃圾呀、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脂质斑块啊，真正畅通你的血管。那你想想，你这血管畅通了，血液净化了，这心肌的供血供氧不就足了吗？说白了，你这心脏不就能吃饱饭了吗？心脏一旦吃饱饭了，你这气短呐、这个慌啊、闷呐、疼啊，这些现象自然就没有了。所以公真保元汤啊，从根本上真正达到了一清二修三再生，你以后都不会得心梗了，心脏病也好了啊。等到啊这个天一冷啊一热呀，血管一收缩一扩张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这心梗突然要了你的命了，对不对？
4: 对对，说实话林老师，之前买公真保元汤的时候我老伴还不同意呢。因为啥？以前吧也上当受骗的时候太多了。
0: 嗯，确实是怕你花冤枉钱。那句话怎么讲？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是吧？
4: 对对，我说咱们这药吧，才9.9块，而且100天吧就能把体内的垃圾清干净，那以后就不得病了。
0: 嗯，
4: 我老伴儿他说不行，就是不想花钱，也不能上当了。但病在我身上，我是实在不想以后再得个心梗啊、脑梗什么的，然后我就偷着买。买了以后吧，我用了3天效果出来了，我老伴这下没话说了。
0: 嗯，
4: 我儿子还说呢，既然要好，让我们就一起用，反正也不贵，他就把钱都给我扔下了，让我再买一份30盒送10盒这个。
0: 嗯，
4: 可我一听今天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我现在订还能来得及吗林老师？
0: 用出效果了，这老伴儿啊儿子也都支持你用了啊。这样你得赶快打场外电话，因为肯定是咱们公真保元汤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早上的时候助手就已经告诉我了，咱们10000个名额到今天为止还剩下不到500个名额，就剩最后几个小时。如果说您要是订30盒再送10盒的话，这和您老伴儿一起用，那省的可不是一斤半点的钱呐。而且还是9.9块价格的基础上，以后肯定没有这么优惠的公益援助活动了，又不赠送了啊！如果哪天涨到80美元一支的话，那你们老两口用起来就有负担了，对不对？
4: 就是啊，可不咋的。
0: 这样啊，赶快拨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现在每一个名额都特别的珍贵，电话肯定也是不容易打。如果占线的话，你就多打几遍。另外，在用药期间，只要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4: 行，那好的，谢谢您了。
0: 好，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由林华老师特别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真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目前已经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公真保元汤依然保留9.9块的惠民特供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公真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真保元汤 多赠五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10盒。今天是这次大型援助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剩不到500个援助名额，请大家及时拨打电话报名预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5: 400-693-3779，400-693-3779。
3: 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6: 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啊，连老师啊，
6: 我是林华，你好。
7: 哎呀，连老师啊，我要是早知道有活动的话，哎，你说我出门干啥？我这身体不就好了吗？哎，孩子自驾游啊，他爸爸给带出去旅游去了。
6: 哎，这是好事儿。
7: 哎呦，我不差点错过这个好机会吗？不是？
6: 对对对，
7: 啊，我听广播说现在买药还送药，说还9.9。我想问一下，我没听错吧？我现在地还来得及吧？我们邻居啊和我说今天最后一天了。把我急的打常在电话，我一直打不进去，我怎么就打您这来了？
6: 我跟您说啊，这次活动真的是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我也要提醒大家啊，收音机前所有没有报上名的这些啊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也不用犹豫，也不用徘徊，赶快打电话就行啊。如果说你慢打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毕竟啊，咱们这次公益援助活动给大家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儿，而且是在9.9的基础上拿10盒公珍保元汤公益救助2大盒，拿20盒公珍保元汤公益救助5盒，拿30盒呢再救助你10大盒。要是老两口用的话，那就是花一个人的钱治两个人的病。这种机会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了啊！一会儿啊，您放下电话就赶快报名。今天呢是最后一天的时间，还有不到500个名额。那您这样说说您的情况吧。
7: 行，我和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你帮我看看我没多少合适。
6: 好，说说。
7: 啊，哎，我吧，你看山东菏泽的。
6: 嗯。
7: 今年69。
6: 嗯。
7: 这2006年的时候吧，得脑血栓了。胳膊腿啊，反正这手脚都不灵活了。留下后遗症了。这胳膊抬不起来，走个路也费劲。这腿也抬不起来。你说这用了公珍保元汤这才3天。哎，我就试着以前啊，比以前有劲多了。
6: 好。
7: 试着身上有力气了。
6: 嗯，
7: 那个头晕的情况减轻了。以前那个插旋机转的情况也改善了。
6: 哎呦，不错，见效挺快的啊。
7: 可不啊，这不5-6天之后啊，我就试着胳膊上有点劲了，稍微能抬高一点了。那走路感觉比原来好多了。反正用了10来天的时候吧，我感觉到就更好了。晚上睡觉能睡着了。睡眠质量也好了。
6: 非常好。
7: 那反正以前每天晚上我就只能睡个3-4个钟头吧。最多的就是5个钟头。醒过来之后啊，翻来覆去瞪着那眼睛就睡不着。
6: 挺遭罪的。
7: 对呀，那用到10几天的时候，这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个入睡困难了。而且吧，睡得特别香。就睡眠质量挺高吧，差不多能睡个6-7个小时了。
6: 挺好。
7: 对，原来的时候还起疑啊，一个晚上你起来个5-6回。你这根本就没法睡觉啊。现在起疑也减少了。最多的就2回就行了。
6: 这多好啊啊。可以说呢，整个的这些中风的后遗症，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好，是不是？不光睡眠好了，睡得沉了，入睡也不困难了，起夜也少了，那你整个人的生活状态都改变了。您到现在一共用了多久了？
7: 我这才用了有1个半月。现在头不晕，这身上吧，也浑身感觉到有劲了。
6: 好。
7: 哎，你看走路的时候啊，我包括上下楼啊，也不用老爸扶着了。每天早晨晚上我能围着我们这个小区走一圈，也不累。
6: 你看看，活动量还大了，腿脚也利索了，还不觉得累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这不都是活性酶给你补充的能量吗？非常好啊。

0: 对啊，
1: 嗯，
0: 而且我还到医院去复查了，
1: 啊啊，
0: 做个 CT，
1: 嗯，
0: 那大夫说血管不咋堵了，
1: 嗯
0: 嗯，哎呀，你看这个功能保元舱，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1: 嗯，嗯，那当然，
0: 哎，可不，不愧是能让心脑血管复活，
1: 嗯
0: 拿到医院的报告我就回家了，一
1: 嗯，嗯。
0: 路上，哎，我就给我好多邻居都推荐这功能保元舱了，
1: 好的，感谢您。
0: 我自己用着好。得到了健康，我也想让他们身体也好啊。
1: 对呀，说得非常好。我们一个人的健康不行，得是全家人的健康，身边人大家都健康，这样才好，对吧？其实啊，您这个年龄阶段呢，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心梗、脑梗的特别多啊，而且这些慢性病也都挺遭罪的。越是岁数大，这中风、偏瘫越是可怕。你关键是活得没尊严呐，是不是？
0: 对呀，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就24小时身边不能离人，
1: 嗯嗯，
0: 我老伴天天守着吧。
1: 对，那句话怎么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是不是啊？那
0: 是
1: 您
0: 啊。
1: 看，您刚69岁，得病10多年了，这些年你也遭罪遭得够多的了啊。咱们年轻的时候肯定没说老了会遭这么大的罪，谁也没想过吧？
0: 对呀，根本就想
1: 嗯，
0: 不到自己会得这病。
1: 对，年轻的时候咱得养家糊口。得挣钱，上有
0: 嗯，
1: 老下有小，为了工作，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父母，特别辛苦。但是这一辈子，大家想想，咱们攒下啥了？是不是好
0: 嗯，
1: 多人钱没攒下，反而攒下一身的毛病？老了
0: 是
1: 老
0: 啊，
1: 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你这倒好啊，咱们选对药了，这后遗症也没了，也不用担
0: 对，
1: 心复发了。你要知道，你现在比正常人还健康呢。
0: 是
1: 但
0: 啊。
1: 是这些呢，它的效果都源自于啥？第一就是你选择的正确。咱们
0: 嗯，
1: 功臻保元汤，它作为国际目前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首先就是这个活性酶。这个
0: 嗯，
1: 活性酶它对人体的作用跟常规的这些保健品药物是完全不同的。咱们说，
0: 嗯。
1: 你像那脑血栓啊、半身不遂、偏瘫，常规的方法咋给你治啊？无非就是给你扩扩血管啊，到医院做做康复、打打针。但是你看有多少人年年打针、年年吃药、年年康复，还年年犯？越到这个
0: 对，
1: 季节，天气一冷一热的，二次复发住院的啊，犯一次后遗症重一次的。人数太多了啊，但是功臻保元汤它含有人体必需的719种治愈性复合酶，不是一种两种，而是719种。这其中呢，就包括像尿激酶、血栓裂解酶、溶栓酶、胶原蛋白酶这些酶呀，可以说是血栓的克星啊。它能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脂质斑块像蚂蚁盗洞、白水化糖似的，给你快速的乳化分解掉，那你的血管不就畅通了吗？包括为啥说世界医学界把功臻保元汤称之为是心脑复活液、天然洗血机呀、啊？是不是？它就是能够帮助你血液干净。你想想，血液干净了，再通过 GIO 生长酶修复神经细胞，你这神经细胞能够得到修复，重新建立好它的网络，那么你的语言功能、你的肢体运动功能自然也就恢复了。所以
0: 对
1: 说，
0: 呀，
1: 老哥哥啊，您现在达到这种程度非常非常好。那么咱们继续服用功臻保元汤3个周期以后，你这脑血栓、脑梗就离你远远的了，就跟你没关系了啊！你就是好人一个了。咱们再增寿个20-30年，完全没问题了，好不好？
0: 好，哎呀，那个太好了，
1: 嗯
0: 太谢谢林
1: 嗯
0: 老师了，那我赶紧
1: 嗯嗯，
0: 订药去，我就订
1: 对，
0: 这个买20盒送5盒的，林老师
1: 嗯。
0: 您直接帮我订上吧。
1: 您这样啊，您需要自己拨打场外电话订购，咱们在直播间的订购啊不算数啊，您得把您的一些具体情况、具体的收货地址告诉场外工作人员，才能是预定成功。现在每一个名额都非常珍贵，而且活动就剩最后几个小时了，说结束就结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0: 行，
1: 嗯。
0: 那我就先不和你多说了，林老师，我马上打电话去。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 哮喘、老慢支，就像一群恶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由国药公珍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0000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让众多急需帮助的老慢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3: 国药公珍保元汤，一静二休三再生，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细胞再生，3至4个治疗周期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等各类疾病。
2: 如果您一体多病却还久治未愈，如果您久治不愈已经危及生命，如果您多年治疗花光积蓄迫切需要援助，您都可以通过援助专线报名申请康复援助名额。凡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在维持原有9.91元一支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买10盒多赠2盒，买20盒多赠5盒，买30盒多赠10盒。
3: 重要提示：因免费救治药品有限，全国仅能援助10000人。孤寡特困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患者，可给予优先救治，请及时拨打电话申请康复援助名额。
2: 花小钱治大病，国药公珍保元汤，凭借生物再生疗法向老慢病宣战。全国100城万人康健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现已震撼启动，期待您的加入。距离活动结束仅剩1天，敬请期待。
4: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公珍保元汤现在仅剩下不到500个名额了，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5: 400-693-3779，400-693-3779。
4: 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林老师，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哎呦，林老师，你好，你好，真的感谢您啊。我是南通的，我叫谢谢您。
1: 啊，欢迎您！
6: 你们让我们老两口又恢复了身体的健康。
1: 公珍保元汤让你们老两口重获健康了，是不是？
6: 是啊，这不是这次有活动吗？我又拿回来30大盒，还自己送了10盒。哎呀，这我们小区的那些老伙伴呀、啊，看到我们老两口都用这个公珍保元汤，身体都挺好的，都羡慕的。都想用，
1: 那肯定。
6: 尤其
1: 哎，
6: 您看这回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9.9元，我们那些老伙伴都觉得很划算，都买上了，大家伙心里都很感激你啊。是，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而且这次活动能报上名的，能拿到公珍保元汤的，都是一辈子的幸运。因为这次活动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今天是咱们这次公益援助活动的最后一天，还剩下不到500个名额。就可能说咱们说话这功夫1-2个小时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你要打晚了的话，那报名晚了没有名额了，那就只能说抱歉了啊。
6: 哎呀，是是，所以我们早早就把名报上了，太幸运了，林老师。
1: 好，
6: 你看我老伴嘛，他肺气肿15年了，用这个公珍保元汤，见效特别快，3天就好多了，
1: 好，
6: 呀，能上得来了。哎呀，这个喘息还挺足哦，越来越有劲，用了7天吧，他那个喘息就不跟那个拉风箱一样的呼啦呼啦的了。
1: 非常好啊，不那么喘了，这说明什么呀？他的气道通了，对不对？
6: 对，这个叫啊，也能平

0: 躺了。以前
1: 啊。
0: 晚上睡觉都是垫着枕头，不敢平躺。哎，这垫得很高，半靠半坐才能睡觉。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就不咳嗽了，也不出那些黏痰了，太快乐，林老师。
1: 太快了啊，宫珍宝元汤啊，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见效快。为啥见效快呀？因为它是通过口腔黏膜就可以吸收的。我是怎么让大家服用宫珍宝元汤的？就是说你在用药之前你漱漱嘴，然后把这个口服液呀直接舌下含服2到3分钟，30秒它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血液循环，5分钟进入微循环，10分钟进入到病变部位靶向治疗。这就是纳米悬浮技术，也是世界级顶尖技术的好处。所以它吸收快，自然而然它就见效快了，对不对？
0: 对，我看他用的好吧，我也用上了，我见效更快。
1: 啊，您说说。
0: 啊，我是心脏病，用上当天晚上我就觉得呀，我这个心口不那么慌了。
1: 好。
0: 用了3天，我那个爱出冷汗那个现象就好多了，手关节啊也不胀了，这伸手握手啊也灵活了。你看一周的时间，我就再也没出过那冷汗。
1: 好，
0: 活动活动就一身的冷汗，而且现在这个心啊也觉得不那么慌了，因为我这个心脏病以前吃过好多药，调五脏的，还喝过鹿血，都不管用。哎，我就想着这次这效果这么好，肯定就是林老师您说的那个酶的作用，对吧？
1: 那当然了，一看呢您就把咱们节目听明白了，听透了，对不对？宫珍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国际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说实话跟咱们以往用的什么调五脏补阴阳补气血完全不一样。那些呢跟宫珍宝元汤可以说没法比，因为酶是啥呀？酶是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活性，补酶就是补生命。你看看咱们用过之后这效果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是不是补充活性酶和以往的那些治疗手段它就是这么大的差别？那还有别的收获吗？
0: 还有一个惊喜林老师，我呢还有那个老年性阴道炎，哎呀痒得很，经常忍不住就用手挠，一挠就破了。这个病啊说了都不好意思，那个大腿根部都疼。我就用上这个宫珍宝元汤以后，这个情况没有了，用到第5天，哎呀就有效果了，不痒也不疼，真的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难题，我没想到还有这个效果呢。
1: 确实没想到啊，老姐姐您听我说，其实啊这算是一个难言之隐了啊，得老年性阴道炎霉菌性阴道炎的其实现在病例还是挺多挺多的，而且还有一点是啥，它不好治啊。但是我对宫珍宝元汤它的效果是非常有信心的。你像宫珍宝元汤719种活性酶当中，它有啥呀？有溶菌酶，哪个菌呢？就是细菌的菌。你像啊老年性阴道炎或者是其他的像什么膀胱炎呐、尿道炎呐、妇科炎呐、胆囊炎呐，凡是这些慢性炎症有溶菌酶的补充，那炎症就会很快消退，不用多就是3到7天你肯定能见到效果，你比这个见效还快得多呢啊，当天就见效了，你等用到100天的时候你这炎症就完全可以治愈了。就是说呀，对于这些慢性炎症的治疗，宫珍宝元汤它见效是非常快的。除了溶菌酶消灭这些炎症之外，我们还有 GIO 生长酶。这个酶是干啥的？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表皮细胞黏膜。你想想，细胞健康了以后就不会轻易受到细菌病毒的侵扰了。包括像皮肤病啊、皮肤瘙痒啊、带状疱疹啊，用宫珍宝元汤的活性酶都能治好。最后啊，还是恭喜您老两口，您看咱们选对药了，这花一个人的钱治了两个人的病，对不对？既省钱了不说啊，咱们还防止了以后疾病的复发。如果说你选药选不对，就是让您的心脏病啊一下子心梗了，或者您老伴儿一下子肺心病心衰了人没了，这家不就是完了吗？是不是？
0: 是啊，林老师您说的真是实在话。 哎呀，这是我老了老了，用上这个公正保元堂这么好的药，真的是特别幸运。嗯，至
1: 对，
0: 少可以健健康康的活下去了。谢谢你，林老师，感谢感谢。
1: 不客气啊，咱们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而且呢，您呢也已经幸运的报上名了。咱们继续用，您和您老伴儿啊，再用上3个周期，这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以后都会健健康康的。而且以后有什么问题不明白，也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好吧？
0: 嗯，好的，谢谢您了，林老师。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由林华老师特别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目前已经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公珍保元汤依然保留9.9块的惠民特供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10盒。今天是这次大型援助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剩不到500个援助名额，请大家及时拨打电话报名预定。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近日，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发布，榜单以上榜企业2025年营收为排序依据，500家上榜公司总营收达14.26万亿美元，其中云南登榜企业数量为4家，分别是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西业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近日，多位用户反映美团账户遭遇异常消费。7月30号，美团回应称，经核查，相关用户很可能遭遇了新型电信诈骗，美团正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并已采取多项措施保障用户账户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应急常识365，
7: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8: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9: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7: 在碎变化的快节奏生活里，我们暂时放下喧嚣，奔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地理奇幻冒险。各位好，我是娜娜。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收到一封信，信里只有一些奇怪的符号和密码，你会怎么办？你的人生会因为这封信而改变吗？你不用着急回答，和我一起读完这本书，你或许就能够找到答案。今天分享的书就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1863年，法国地质学教授里登·布洛克收到了一封来自冰岛的古老羊皮纸信，他花了一整夜解开信中的密码，发现这是16世纪的炼金术士阿尔纳·萨克努逊留下的遗书，里面写着一句话，顺着斯奈夫尔半岛的缺口下去，就能抵达地心。接着这个固执的德国教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的决定，他要去冰岛，要去爬那座斯奈福尔火山，亲自验证这个传说。和他同行的是他的侄子阿克塞尔，一个年轻的记者，原本只是来叔叔家度假，却被迫踏上了这场可能是单程票的旅程。《地心游记》是儒勒·凡尔纳早期科幻创作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上首部地质探险类科幻长篇小说。这本书100多年来，这个故事以无数种的语言被翻译出版，被改编成电影、动画、纪录片。我们先来认识本书的作者凡尔纳。说到凡尔纳，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像一个预言家，因为他小说里写的很多东西在他身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一一变成了现实。凡尔纳1828年出生在法国南特，从小就喜欢科学和地理，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律师，但是他对文学和科学更感兴趣。在巴黎，他结识了著名的出版商埃策尔·夏尔邦，鼓励他走上了科幻小说的创作道路。从1863年开始，凡尔纳发表在已知到未知之间漫游系列《地心游记》，从地球到月球，海底20000里，80天环游地球，这些作品一本比一本畅销，影响深远至今。有趣的是，凡尔纳本人并不是科学家，但是他对未来科技的预测准确率高得惊人。海底20000里里的潜水艇在出版30年后成为现实，给月球发射大炮的设想成了后来阿波罗登月的灵感来源。凡尔纳用想象力填补了科学与文学之间的鸿沟，被誉为预见未来的作家。
6: 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张羊皮纸，跟着里登·布洛克教授开始一个疯狂的计划。当教授解开那封古老羊皮纸上

0: 的密码。他发现这是一份完整的路线图。萨尔努逊曾经从斯奈福尔火山的火山口下去，一路走到了地球深处，甚至声称在那里看到了早就灭绝的史前生物和一片地下海洋。教授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但是他的科学精神告诉他，没有亲眼见过就不能够轻易否定。于是他卖掉了自己的房产，订购了去冰岛的船票，准备了探险必须的仪器和物资。侄子阿克塞最终跟着去了，不是因为他相信会有结果，而是因为他不想让叔叔一个人冒险。到了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之后，教授找到了萨克努逊曾住过的房子，发现了更多的密码和线索。最终他们雇佣向导汉斯，在1863年的夏天从斯奈福尔火山的火山口下降，踏上了通往地心的旅程。这趟旅程从此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从火山口下降到地心深处，这个过程在凡尔纳的笔下是一场对未知世界的逐步揭开。一开始他们还能看到阳光，还能感受到从火山口灌进来的凉风，但随着不断下降，光线很快消失，他们靠燃烧镁来照明。再往下，岩壁温度越来越高，空气越来越稀薄，周围的岩石从黑色变成红色，那是地底高温灼烧的结果。更致命的是，深入地底不久，队伍就遭遇了严重的缺水危机。地底没有溪流，没有降水，随身携带的淡水即将耗尽，干渴成了悬在三个人头上的利剑。绝境之中，人性的特点被无限放大。里登布洛克教授依旧坚定执着，从未想过放弃，不断研究地形，寻找水源。阿克塞尔一度陷入绝望，内心充满后悔与恐惧，濒临崩溃。而汉斯始终沉稳冷静，默默探查岩壁，寻找水源，不抱怨，不退缩。最终凭借汉斯的细致探查，他们成功找到隐秘的地下溪流。当汉斯在岩壁上凿出一个泉眼，清澈的地下水涌出，他们终于解决了饮水问题。但危险也随之而来，他们在地下通道里遭遇过岩崩，在地底暗河中险些被洪水冲走，还曾经在高温中几乎被烤死。每一次危机都让里登布洛克教授意识到这次探险的危险程度，但每一次他都没有回头，他只有一个信念，继续往下走，一定要到达地心。不知道走了多少天，他们终于抵达了一个让所有人屏住呼吸的地方，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穹顶悬挂着一团朦胧的光，照亮了一片地下海洋和四周如刀削般的悬崖。里登布洛克教授激动地跪在了地上，萨克努逊说的不是梦，是真的，是地球深处真的有一个巨大的空间，有地下海洋，有含氧的空气，有光，有热，有生命的存在。让他们更震惊的是，阿克塞用望远镜看到地下海洋的岸边有一片茂密的树林，树林间有巨大的生物在移动，那不是普通的物种，是早已灭绝的史前巨型生物如齿象，还有更庞大的物种。地底的秘境才刚刚掀开面纱，危机与惊喜还在前方等待。稍后，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 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暑假期间，如果要去湿热的雨林区域游玩，需要做好防蚊措施，降低传染病感染风险，穿长袖长裤，喷涂驱蚊剂。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冷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0: 各位好，我是娜娜，继续我们的地心冒险。李登布洛克教授和侄子在向导汉斯的带领下，从斯奈夫尔火山的火山口一路下降，终于抵达了传说中的地心世界。一片巨大的地下海洋，四周悬崖高耸，天空悬挂着朦胧的光，树林里有史前巨型生物在漫步。你是否想知道他们在这片失落世界里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找到回家的路呢？好，继续来读《地心游记》。李登布洛克教授一行人在地心海洋岸边发现了探险家萨克努逊留下的刻字石柱，证实路线无误，他们真的深入地心了，开启了3个人类史上非凡的向下探险。岸边还有萨克努逊遗留下来的破旧木筏，三个人修好木筏，开启了他们的地心海洋漂流之旅。这片地下海面平静澄澈，穹顶奇异的光芒倒映水中。经教授测量，海水深达数百米，且水质与地表海水一样咸。由此，他推测地球深处存在连通地表的水循环系统，地心远比人类想象的更加紧密的相连。漂流途中惊险接连不断，海底火山突然喷发， 滚烫熔岩喷涌而出，险些掀翻了

木筏。海中还出现凡尔纳构想的史前巨型海兽，形似海豚，身披甲壳，在隔绝的地下环境存活至今。向导汉斯始终沉稳冷静，李登布洛克教授

但绝境之中，曾经怯懦的阿克塞尔彻底蜕变。他回忆过往经历，重拾勇气，靠智慧辨别方向，艰难前行。另一边，教授与汉斯从未放弃搜寻，凭借彼此的坚守与信任，三人终于重逢，生死羁绊越发深厚。就在他们即将离开地心海洋时，真正的终极危机来临。前方地下河疑似通往地表，身后海底火山猛烈喷发，滚烫岩浆紧追不舍，木筏急速奔逃，前是未知前路，后是夺命岩浆，两侧皆是峭壁，几乎无路可逃。千钧一发之际，他们冲入地下河口，身后岩浆瞬间涌入填满海域，可新的困境接踵而至，水位骤降，水流变缓，空气稀薄，随时面临搁浅窒息的危机，绝望再次笼罩众人。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向导汉斯一语点破生机：耐心点，水在涨。原来水位只是短暂回落，只需静待回升，历经一天一夜等待，水位缓缓上涨，木筏重新起航，顺着水流继续前行。最终他们被地底洪流裹挟，从一座喷发的火山口弹射而出，奇迹般的生还。有趣的是，他们最终是从地中海西西里岛的火山口出来，而非来时的冰岛斯奈弗尔火山。这场历时3个月、跨越4000英里的地底冒险，跌宕起伏，九死一生。虽没有抵达真正的地心，却借着地质运动的力量重返地表，以一场惊险奇遇成就了最完美的冒险。读完整本《地心冒险》，我想我们收获的绝不只是一场刺激的冒险故事，更有直击人心的阅读感悟。整部作品最动人的内核是永不落幕的科学探索精神。19世纪的人类对地球的认知尚且浅薄，可凡尔纳勇于突破固有认知，用文字来开启人类对地底世界的探索想象。里登布洛克教授身上的执着坚定，敢于质疑，敢于探索，正是无数科研工作者的缩影。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源于不甘平庸，不惧未知的探索。从深海探测到深空航天，每一次突破都是一场当代的地心游记。当然，这本书也是让我们读懂了成长与坚守的意义。主角阿克塞尔的蜕变是全书中最温暖的伏笔。从最初胆小怯懦、畏惧未知、贪图安稳的少年，到后来直面绝境、勇敢坚韧、沉稳独立，每一步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地底的每一次危机都是他成长的勋章。其实细细想来，人生亦是如此，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安逸，而是在直面困境、突破自我当中蜕变重生。而汉斯的沉稳、坚守与担当，也让我们明白，伟大的冒险从来不是孤身前行，彼此扶持、彼此坚守，方能够跨越山海，战胜绝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

0: 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近日，奥迪 Q9 首发亮相，车身长度超过了奔驰 GLS 和宝马 X7。动力上，新车先期会在德国市场推出 3.0T V6 柴油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轻混系统，与之搭配8速自动变速箱和 Quattro 四驱系统。入门版本起售价约合人民币83.85万元。近期，一组全新宝马 X5M 路试谍照曝光，新车完全取消了传统性能车型的排气，将会是一款搭载4电机的纯电车型。新车将于2028年上半年发布。名爵品牌旗下全新中型轿车 MG07 正式开启预售。共推出5款配置，预售价区间为12.59至16.59万元。新车将于8月下旬正式上市。该车基于上汽全新一代新能源平台打造，拥有845公里续航，并支持5C 快充。尊界 MPV V800 V680将于8月5号正式上市。尊界 MPV 是继旗舰轿车 S800 之后，尊界品牌首款豪华旗舰 MPV。 尊界 V680 预售价65至90万元，尊界 V800 预售价80至120万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防蓝光眼镜能防近视吗？哎，这一节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说结论啊，防蓝光眼镜对于预防近视没啥用，尤其是儿童真的没有必要戴。首先呢，蓝光本来就是自然界当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光线，比如阳光当中就有很多蓝光，阴天雾霾天的蓝光会少一些。这个东西并不是手机、平板、电脑、电视屏幕所独有的。根据研究啊，蓝光对人体的影响主要是影响睡眠，但同时呢，有一部分蓝光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不仅能对人的情绪有调节作用，还可以促进儿童的生长和视力的发育。完全不接触蓝光的话，反而会影响孩子的视力发育。其次呢，没有100%的证据证明蓝光会影响视力。关于电子屏幕的蓝光对于视力、眼睛有没有伤害，其实呢，国内国际上都有很多的研究，但目前的结论非常的多样，并没有达成共识。美国眼科协会的声明说，没有证据表明日常使用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一定会导致视网膜损伤或黄斑变性。另外，目前也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能证实防蓝光眼镜真正有保护眼睛的作用。所以呀，与其花精力去防什么蓝光，不如改变一些用眼习惯，不要长时间高强度近距离用眼，这才是正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4: 单纯干净唯美，像一幅肖像的水彩画，读到最后心就像飘下了一片雪花，微微的凉，暖暖的融化。作者把那种一去不复返的早年往事写得深沉眷恋，字里行间的美丽和忧伤成为亿万人心目当中永远的珍藏。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情书》，作者日本作家岩井俊二。

一封寄往天国的信竟然收到了逝者的回信。小说情书揭开了埋藏多年没有被揭穿的一段至死不渝的恋情。两个相貌一模一样的女子，在不一样的故事与回忆当中，都牵挂着一个相同的名字，藤井树。作品由一个同名同姓的误会开始，通过两个女子书信的交流，以含情脉脉的笔触，舒缓地展现了两段可贵的爱情。作者把它改编成同名电影，在日本引起空前轰动，影响波及亚洲、欧美。岩井俊二以清丽隽永的文笔，成为当今亚洲青春唯美文学的代言人。

作者岩井俊二，作家、导演，1963年出生，毕业于横滨国立大学，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简单纯粹、深情唯美的情书于1995年公映以后引起空前的轰动，成为日本电影界的首席代表。

此后他创作并指导的更具深度的《燕尾蝶》以及《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等等，进一步奠定了在世界文坛和影坛的地位。他的每部作品都成为无数人视听和精神的盛宴。

0: 有个朋友很喜欢情书，一直念念不忘，问他最喜欢哪一处，他说是电影最后，藤井树看到书卡背后画像而感动落泪的时候，仿佛百转千回，豁然开朗。有些镜头是一直记得的，比如一开场的苍茫的大雪，感冒当中的短发女孩收到陌生人的问候信，女孩藤井树在自行车停车处等待男孩藤井树，男孩从山坡上跑下来，用一个袋子罩住了女孩的头。恶作剧是典型的内向少年表达情感的方式，两个少年的美丽容颜具有月光一样的明亮的光泽。他那样的人经常眺望远方，那双眼睛总是清澈的，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漂亮的。他喜欢登山和绘画，如果不是在画画就是在登山。寥寥数语，深情的男子总是更像一棵沉默的树。我想那种樱花一样淡淡的清香，繁盛留恋，又可以寂静而坦然地走向离别的情感，应该是他所喜欢的吧，所以他写他拍。一段少年往事的暗恋，随着脖子和藤井树之间的同行，逐渐的真相大白，而对几个当事人来说，就像是在挖掘宝藏一样，突然之间发现时间的深处居然有一段如此婉转曲折的心意。无论如何，它都像是轻轻流动的清凉的泉水一样，是能让人的心灵变得柔软以及澄澈。古典感的爱可以在静默当中没有任何声响的存在，只用来温暖自己的灵魂，照亮对方的眼睛。而洁净的爱，它也许会有盲目、犹豫、创伤，但一定不会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也没有私心，仿佛只是为了信仰而存在。故事当中的女孩们有着相似的面孔，却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生，而男孩和女孩有着一样的名字，有着共同相处的那段青春时光，却终究擦肩而过。男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这就是一个结局。然而通过一个阴差阳错的地址，一切交错在一起，寄往天国的信件带来了时光的穿梭，他们还有我们一起听到了心碎的声音。百转千回之后得到的，却发现其实从没有得到，或者早就已经失去了。当脖子在雪地上醒过来，扬起脸看着雪花飘落的海报，本身好像已经成为一种情感怨权的象征，生与死的对照，记忆与消逝的回响，以及对爱与时间的真挚的追问，一切都显得多么的珍贵。所以真实的感情最终是和一切盛大的事、坚不可摧的道德无关，和瞬息万变的世间万物无关，也许只是白雪皑皑的群山之中一次泪流满面的问候。你好吗？我很好。寂寞的眷恋和想念着一个人，就像留恋我们无可言喻的生之欢喜和去之苍凉。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你会不会期待再次遇见一个你已经失去的重要的人？这首歌将来不及传达的话语送达遥远的地方，是遗憾，是孤单，也象征着我们曾经一起活过的证明。法兰，到底。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7: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8: 在那一幅幅唯美的画面当中，漫天飞舞的片片樱花，暗生情愫的少男少女，都唤起我们无限的遐想。那个美好的中学时代，可能也是岩井俊二和很多人最为温馨的回忆，含蓄优美，感而不伤地表达了故事的主题：珍惜有限的生命和宝贵的爱情。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情书》，作者日本作家岩井俊二。这是日本经典的作品，女主角博子对藤井树的眷恋，两个藤井树之间朦胧的情感，都没有由于藤井树的意外死亡而枯萎，而是通过感人的影像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里，永远不变。在书里，岩井俊二还着意表现了对逝去岁月的怀念和追忆。情书正像普鲁斯特那本小说的名字，追忆着似水的年华，过往的青春也正是在主人公的回忆当中才逐渐清晰复活。记忆当中，电影里面的女子抬头仰望天空，雪静静地飘落，在她的鼻子眉梢间，神情却又是那么的冷清和快乐。书讲述的是一名叫做藤井树的男子死后发生的故事。他的未婚妻博子为了纪念他，寄出了一封自己认为不会到达目的地藤井树老家的信，结果却寄到了藤井树的同名同学那里，一个同样叫做藤井树的女子阿树。在阿树和博子的通信过程当中，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慢慢地浮现出来，看着猛然之间就想起了自己年少时的往事。记得青涩的拉手，记得一起回家看的晚霞和永远的诀别，那时不过13、14岁吧，而今的我们天涯咫尺，都不再联络，但谁都不能忘怀曾经最最单纯又故作成熟的年代。还记得多年前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一刹那间完全的豁达，如同博子纪念阿树时说的那句话：
9: 你在那边好吗？我很好，你放心吧，你也要好好的，让我放心。
8: 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 藤井树过世两年之后，3月3日的两周年忌日，女儿节，神户下了一场罕见的雪，公墓也被笼罩在大雪之中，丧服的黑色和斑驳的白色纠缠在一起，脖子仰望天空，洁白的雪花漫无边际地从天空飘落，美得没法言说。死于雪山的他，在最后那一刻看到的天空，恐怕也是这样的吧。这雪好像是那孩子让下的。阿树的母亲这样说，脖子在墓前双手合十，出乎意料，再次和他面对面，自己竟然心如止水。这就是所谓的岁月吗？因为是女儿节，所以上香结束前还要招待大家喝热酒，吊唁的人们热闹起来，他们大多都是阿树的亲戚，也是一群已经对阿树印象不太深刻的家伙。阿树平时不爱说话，算得上是很难接近的人。就这样，宴会早早地在大雪之中拉开了序幕。脖子突然开口的是和阿树一起登山的师弟们，他们从

一开始就窘迫地聚在一起，但是关键人物阿树却抛下了这些队友，再也不会出现了。秋叶是阿树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后那一次登山的领队。阿树掉下悬崖以后，做出了弃他而去，决定的就是他。葬礼那天，阿树的亲戚们拒绝了秋叶和队员们前来吊唁，当时每个人都很感情用事。阿树原来在高中当绘画老师，脖子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画册，每页的画都觉得很眼熟，而且每幅画都散发着时光流逝的味道。从前脖子喜欢在一边看阿树画画，如今看到这些也已经成为遗物的画像，被忘却的点滴开始复苏。此刻他仿佛听见了铅笔游走在素描纸上的声音。阿树的妈妈安黛找到一本册子递给脖子，那是阿树中学时代的毕业相册。脖子翻着翻着就找到了中学时代的他。接下来两个人浏览着一个个中学生稚嫩的面孔，安黛指着一个女孩说，咦，这个女孩很像脖子，不是吗？照片下面还加上了注释，写着藤井树。安黛离开了，脖子还牢牢地盯着相册，一页一页认真地搜寻着不知会在何处出现的他，连名单都不放过，用手指寻找着他的名字，藤井树。就在指尖捕捉到那个名字的瞬间，脖子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奇妙的想法，找到了一支笔，开始给阿树写信。这应该是一封哪儿都寄不到的信，正因为哪儿都寄不到才有意义，因为这封信是写给已经不在人世的他。藤井树，你好吗？我很好，渡边脖子。信的内容不过如此，反复思量，最终写成的只有这几个字。脖子把这封信连夜投进了附近的邮筒，这是在藤井树的忌日里，雪依旧纷纷扬扬地飞舞在夜空之中。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

0: 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FM 91.8，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6度，楚雄阵雨转阴19到26度，玉溪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大理阴17到25度，昭通小雨18到26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1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景洪小雨24到32度，宝山小雨转阴19到26度，文山阴转小雨20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中雨转阴22到30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1到19度，卤水小雨转阵雨22到30度。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

0: 惠低至 5.8 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1: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0: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1: 你看着我干嘛呀？
0: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1: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0: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七月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啊，2个小时的时间呢，会和大家呢在收音机和抖音当中呢见面。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FM97 和 FM887 3个频率。然后呢，抖音当中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刷到我啊。那么搜索主持人何宇，何呢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兰英絮果》，送给大家啊。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咱们这档节目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生活情感方面遇到的一些事儿，都可以在节目里呢跟我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轻松一点，我也会把我自己的一些观点呢跟大家来分享啊。然后呢，水晶之恋呢说，和男朋友分手了才发现怀孕了怎么办？那只有自己解决啊，只有自己承担这个后果。你不可能指望着对方来对你负责。永远记着，每个人的人生只有自己是第一负责人。你们愿意做任何事情，那么你们要得想到它的后果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在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或者遇到其他类似的感情上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只能自己负责。不要去想着，哎呀，发生了这个事儿，那你是我的男朋友，你是我的女朋友，你就得为我负责。凭什么？你是成年人，你不是个小孩，对吧？你不是个未成年，知道吧？所以在很多时候，不要遇到事情就，哎呀，谁来为我负责？这个世界，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真相，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为你的行为负责，真的。然后呢，程子说，在出差的路上可以听到何宇老师的声音，真好，谢谢你啊，欢迎程子。在这儿呢，也谢谢念念啊，也谢谢念念。然后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会和大家见面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朋友们可以跟何宇说一说，聊一聊。那么希望在周末，今天呢是周五，周五的夜间呢，大家呢能够舒心一些啊。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帮我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不知道水晶之恋听了我刚才讲的这些，有没有醒悟一点啊？任何事情你可以去做，但是你做之前，你必须得想到一个道理。所有的结果只能自己去承担和面对。想起了以前在接听热线的时候呢，说到了很多女性啊，就是她们在婚姻不幸福的时候想要离婚，然后呢又面对到孩子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她们就说，啊，那孩子怎么办？我如果婚离

0: 了，这个孩子怎么办？经常呢，我会回复他们一句话：你们离婚了，是你们两个人夫妻之间的感情破裂了，难道是和孩子的关系崩塌了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孩子是你们带来这个世界的，作为父亲或者作为母亲，你们都得为这个孩子负责任，而不是在想我的孩子该怎么办，你生下的孩子你问别人怎么办。你不觉得这个问题有一些荒唐吗？对不对？谢谢念念的夏日风铃，感谢啊，感谢念念的支持。我觉得成年人了，咱们不是一个小孩，不是叫什么呢，不是三岁啊，三岁不懂事儿的那个年纪。那么作为成年人最大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我们在法律上我们有行为能力的人，对吧？你们去看，成年人是有个人行为能力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那么所有的事情你自己必须得负责，你没有监护人了。阿潮说单亲妈妈也是有的。对啊，单亲父亲单亲妈妈都有啊，对吧？所以呢，不要再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就是我离了婚我的孩子怎么办，对吧？甚至就是说，那我有一个孩子，如果离了婚之后该怎么着着呢？这些问题我觉得都不必去问。每一个人一定得明白一个道理，孩子和父母是血缘关系，夫妻恋人是情感的联系，对吧？当这种感情没在了，感情不见了，那么这种两个人的这种维系的纽带就彻底的没有了，知道吧？21:1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现在呢，现在有一部分女性啊，为什么在现实当中会做出很多荒唐的事儿，或者说发生的感情的不顺利的时候呢，做出的选择啊，会让人瞠目结舌。那么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感情当中一直很卑微的这一部分人，那么也许和他成长的环境当中缺爱是有很大关系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原生状态，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得学习和成长，经历一些事情，哪怕是一些不起眼的事儿，我们都得动动脑子想一想这个事儿怎么会发生啊，或者说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儿，我们有的时候呢也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是我该怎么去解决，我该怎么去面对。只有不断的去思考，去考虑，然后呢多一点的去看到一些东西，然后呢想一想换作我该怎么办，那么我相信很多时候你就有了解决问题的一些能力了，而不是说在面对到别人发生的事儿就想着，哎，跟我无关，对吧？不去思考，那当自己面对到了，就是脑子里边一片空白。现在是21:18，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好了，今天直播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任何事情，我们是成年人，做出了所有的结果，都得自己负责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

和雨，继续在夜晚啊，在周末的夜间和大家呢说话。这里呢是每周一三五啊，每周一三五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直播的一档。

如果偶有打开收音机或者是刷到抖音啊，那么这档节目呢也可以和大家呢一路同行。每周一三五晚上，如果你感觉到也是心事重重，或者内心有一些烦躁，有一些焦灼，那么在这儿稍微停留一下，我们可以一起听听音乐啊，随性的聊聊天啊。然后呢，背包心情还在这，背包心情还在这。对，好怀念以前听广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学生啊。然后呢，现在是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谢袁不隆冬的关注啊，感谢你们。那么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啊。谢谢追忆，感谢追忆，谢谢 Hello 的关注。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1:21，我是节目主持人何宇，正在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直播间，给大家呢带来这一档情感节目啊，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给你们听首歌吧。给你们找首歌听一听哦，听听这首《烟花易冷》。那么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在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

傅晓呢说，世间的哪有那么多完美，爱自己爱家人爱之的一切的一切就足够了，其他都是浮云。对啊，首先要学会爱自己，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如果一个人都不自爱，那么其实呢，他在任何关系当中都是很卑微的。袁博龙东的时候有一点不习惯，现在呢居然能看到主持人了，是吧？而且呢，我觉得能看到挺好的，而且呢，在直播间呢，我们可以这样面对面的说话，对不对？你们写什么在公屏上，我第一时间都能看得到啊。

哎，这首《烟花易冷》啊，现在听一听，感觉还是不错的。真的是经典的歌曲，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时光荏苒，然后呢，依旧在听到的时候，还是觉得那么好听啊，那么打动人。伽蓝似的钟声，盼永恒。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然后呢，圆不隆冬的说，这个节目呢是几点到几点啊？那么咱们这档节目呢是每周的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那么大概在10点50的时候呢，我们抖音直播呢会关闭，然后呢也算一下啊，算一下也就是1个小时40多分钟啊，点位的话呢是2个小时的时间。谢谢5307的关注啊，谢5307的关注。现在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啊，开心不开心的，我们在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都可以写出来。其实我们的房管啊，其实我们的房管呢也会不停的在公屏上的告诉大家咱们这档节目的开播时间，所以呢你们稍微的停留一下，你们都看得到这些信息的啊。当然呢，就是如果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方便的朋友呢把粉丝团灯牌。如果是经常听我的节目或者听过我的节目的朋友，可以把粉丝团灯牌送出来啊。然后呢，以前叫导播，现在叫房管了。不是，这个还是有一点不同的。虽然在直播的环境里边有类似的一些工作，但是呢，以前我们电台直播的导播的话呢，他还有负责跟节目啊接洽的这个功能。当然了，现在直播间里边似乎也有啊，只不过呢我们没有连线。以前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有导播把热线给切进来，他提前要和受众和听众呢来进行沟通啊，有一些雷同的地方，相似的地方，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啊。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圆不隆冬啊，谢谢圆不隆冬加入了我们的粉丝团。你这个名字圆不隆冬，你是不是长得有一点圆呢？没有试着去让自己不圆一点吗？好了，现在是21点29分，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也不说深夜吧，继续在夜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不远反着来的那种啊，反着来的那一种。那为什么要把自己叫一个圆不隆冬呢？然后俊哲，欢迎你啊，欢迎俊哲。然后呢，谢谢悠悠，谢谢悠悠。现在大家收听到的这档节目呢，叫《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这儿和大家说话。

今天呢是周末的，也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明天开始呢就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明天开始呢就是八月份了。这个时间有的时候过得还是挺快的哦。那么还有。

看还有几个月，还有四个月吧，咱们2026年也就完结了。然后呢，现在呢，一年的大半已经过去了。生日是中秋节，小名小圆圆，所以叫这个名字了。那以后如果你经常来的话，我没有忘记你，那我就叫你圆圆吧，好吗？那我就叫你圆圆啊，小名叫圆圆。来听一首光泽的《入戏》，把这首歌给你们听一听啊。

圆圆的说，以前电台的名字叫雨思凡，现在改了，谁叫雨思凡了？你吗？然后呢，来看一下啊，看悠悠说下周呢要去河南看爸爸，确诊之后的第一次见面，期待又害怕。其实没有必要去恐惧什么，然后呢，花一些时间啊，把自己的工作和家庭里边的事物调整出来，然后呢，多一点抽空陪伴一下父亲，多一点陪伴是最重要的。对啊，就是珍惜现在的时光，多多的陪陪家人，这是最重要的。因为父亲如果是确诊的话呢，很大有大概率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那么在这个过程，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在倒计时哦，只不过他这个过程呢会快一点。所以呢，我个人觉得作为你，那么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生活当中什么东西都可以抛开，多一些时间陪伴，少让自己能留有太多的遗憾哦。刷新底线，淡漠尊严，丢了自又是周末了，对我来说很惨。外景拍摄，景区采访，节目录制，请问你们的周末是什么颜色？也是多姿多彩的。明明知道谁有心，谁能幸免。关于夏天，谢谢你啊，关于夏天。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宇，继续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天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袁伯龙波呢说，对的，遗憾的往往就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两周前还是去看了一下外公，结果呢当晚外公就走了。是啊，谁也说不清楚啊，就是你能抓住什么。这一生啊，每一个人能抓住的东西真的是很有限，很多很多事情，很多人都会在我们生命的指缝当中一点一点的流失，就像水一样的，你知道吗？你抓不住。那唯一能抓住的就是在现有的条件之下多一点，就像刚才悠悠说到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你唯一能抓住的就是多一点的陪伴。这也是我觉得这一生当中啊自己最值得去做的一件事儿。上次见面还好好的，这次就好怕自己会脆弱，会难以控制。面对至亲生病本来就难过，何况是远嫁的我。其实现在我告诉你们，远嫁真的是很考验的。你离父母那么远，然后呢父母呢和你之间的这个互相的关心啊照顾就会少了很多。哎，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个远嫁这个问题啊。现在很多朋友，年轻的朋友呢，他觉得无所谓，爱情在哪儿我就去哪儿。但是作为很多经历了一些生活的考验的人吧，他们的观点就是，如果自己有个女儿，一定不让她远嫁。但谁又说得清楚呢？对吧？每个人都在追寻着自己生活当中的方向，或者说都在做出的选择。那么我也希望悠悠啊，把这个事情呢做好，好吧？

现在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夜深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在我的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说一说。然后进来的朋友呢，双击屏幕可以点点赞。然后呢，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这篇文章带给你们啊，世间最难开口的是初次的问好和最后的告别。听听这篇文字，我也出去喝口水，稍等我一会儿啊。大家们在直播间的边听，帮我点点赞。有人说，世界上最难开口的是初次的问好和最后的告别。记得刚入大学第一次走进寝室的时候，好几双眼睛彼此打量，都不好意思开口问好，最后在相视一笑中才化解了初始的尴尬。最后一顿的毕业聚餐，大家像往常一样吃着喝着，没有人诉说别离，只是醉酒后的第二天醒来，发现昨晚还共饮一杯酒的朋友已经收拾好行李远去了。诚如三毛所说，走得突然，我们来不及告别，这样也好，我们永远不告别。

踏入社会之后，因为各种缘由添加了许多朋友，通讯录的人数越来越多，真正能够推心置腹聊天的反而越来越少。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联系频率由每天变成每周每月，渐渐的就不再联系了。朋友圈也变成了点赞之交，到最后视而不见，一刷而过。哪怕彼此还拥有着共同的朋友圈，可有的人早已经默默地被划在了圈外。成年人之间的告别不会再有仪式感了，若有若无的疏离让彼此达到了最后的默契，不用只言片语，彼此心照不宣，大家都回不去了。渐渐地习惯于这种静音模式，只是还会在某个午夜梦回的时刻，回想起曾陪着自己一起大哭大笑的朋友。《红楼梦》中丫鬟红玉说道，俗话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宴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是三年五载，个人干个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往事清零，爱恨随意，各自安好。许久没有更新朋友圈的小夏，昨晚11点发了一个12字的朋友圈。熬过了4年漫长的异地，却没能扛住在一起后茶米油盐的细碎。小夏说，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连快乐都变得复杂，还不如选择彼此放过。在一个小李还沉睡的清晨，他收拾好行李离开了同住半年的出租屋。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没有告别，悄无声息。情侣间最真实的分手，从来不是彼此开口说分手的瞬间，真正的分手是在彼此歇斯底里的争吵又疲惫不堪的和好之后。在感情里没有分别是临时起意，所有的离开都是蓄谋已久。小夏离开之后，小李也发了很多的微信问小夏去哪儿了，小夏没有回复。成年人最体面的分手告别应该就是，你最后的那条消息我没有回复，你也没有再发。奇葩说冠军秋晨曾说过，分手不是一场盛大闭幕式上的烟花表演，分手其实是所有烟花都散去之后无尽的空洞和冷漠。成年人结束一段感情，并不是大声的吵闹歇斯底里的崩溃，而是默不作声的疏离。哪怕心中早已千军万马，表面还是不动声色。就让两条曾相濡以沫的鱼儿借着水的惯性，慢慢的彼此相忘于江湖。时隔半年，小夏在发朋友圈，不是宣告一段爱情无疾而终的退场，而是祝福曾经相爱过的彼此。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轰轰烈烈的分手，只有悄无声息离开后的各自安好。银魂有这样一句台词我非常喜欢，等你们长大成人了就明白，人生还有眼泪也冲刷不干净的巨大悲伤，还有难忘的痛苦，让你们即使想哭也不能流泪。千与千寻中有一段话，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

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地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悄无声息、渐行渐远的告别。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

了，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它的名字呢叫《世间最难开口的是初次的问好和最后的告别》，送给大家啊。其实人这辈子都在不断的告别啊，告别一些曾经同路的人。我不知道经历了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真的身边很难有一个一直和自己同行的这样的一个故人啊。谢谢念念啊，谢谢念念。现在是21:49:4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呢度过今天周末的2个小时啊。

0: 不得已，我也笑笑的离去。这个歌词。好了，21:5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我不知道悠悠还在吗？好官方的插曲，欢迎豆巴胺哦，好久不见你了，欢迎你。最近不知道你过得还好吗？这也是一位老朋友啊。悠悠还在吗？我想问一下悠悠，如果在的话，我想给你念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啊，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背影，朱自清的背影。如果你在的话，你扣个一在公屏上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朋友啊。好官方的插曲，会不会觉得我说话也很官方啊？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静下心来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刚才的悠悠呢，说到了自己的父亲确诊了，然后呢，不知道该如何和父亲见面啊，以及这段时间心里的那种很不舒坦的感觉，远嫁，然后呢没有照顾到父母太多，然后呢再次相见的话呢，父亲却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多巴胺说好好的，您呢？我还可以，我还可以，虽然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呢怎么说吧，始终还是尽量的照顾好自己，让自己呢开心一点。我也希望大家呢是这样的。然后呢，直播间的朋友呢，也可以把你们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呢写在公屏上，在这儿呢可以跟大家呢敞开心扉的好好的聊聊天啊。那不管那个悠悠在不在直播间，因为他说到了这个事儿，我们就给他带来一篇背影。我现场念给大家听啊，这是朱自清的一篇非常经典的文字，用它呢来感受一下父爱这份沉甸甸的感觉啊。

你在直播间的是吧？好的，那就用这篇文字，让你知道现在你该做什么事儿。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给父亲多一些陪伴啊，多一些陪伴。那也把这篇文字呢送给所有的朋友，包括我的老朋友多巴胺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到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的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

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逗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儿忙，本已说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至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儿。其实我那年已经20岁，北京已来往过2-3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再三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候真的是聪明过分，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要好好的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我现在想想，我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的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儿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则步跑，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地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的月台，就不容易了。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了下来。我赶紧拭干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在向外看时，他也抱着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地趴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地放在了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拍拍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

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着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的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外出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儿，哪知老境却如此的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欲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里琐屑往往会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见面。

谢谢竹啊，谢竹。好了，现在是22:04，刚才带给大家的是朱自清的一篇文章，经典的文章《背影》啊，送给大家。这首歌呢叫父亲写的散文诗，一起听一听啊。明天

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这首歌唱的画面。他说以后我老成那个样子的时候，我的女儿一定很惊艳。然后呢，他再说我的孩子上学了，然后呢，但是他有一些孤单，瘦了一大圈。

0: 哎，这首歌父亲写的散文诗真的是很温暖的啊，很温暖的。就是编，没有，我真的是在想这一篇这首歌里边所唱的这个画面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现在是22:07，正在收听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其实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然后呢悠悠的时候听到这篇文章和这首歌瞬间泪目。很多文章歌曲只有经历了才会深刻的理解，是吗？怕蜘蛛的姑娘说接受不了现在很多人一边收着好处一边说风凉话，可是也没办法。永远记着，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每个人都在做着有利于自己的事儿。很多时候对于别人的所为，不要觉得有什么奇怪的，或者也不要觉得有什么闹心的，对吧？他能够接受这些好处，但是又不办事儿，或者说又说着一些不好的话，这些东西就足以证明了这样人的一个品质。但是你要把一个事儿做好，你不得有的时候不得不去和这些人打交道啊，趋利避害。对，是啊。那么所以在这个角度里边，我觉得你就把它看作，如果你非得这么做的话，你就把它看作是一场交易，对吧？不要去想所谓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一定不要把它划在感情这个范畴，也许你就不内耗了。多巴胺说节目很大牌是真的，其实大不大牌我也不知道，但只不过呢在互联网的这个环境当中啊，这样的一种形式毕竟可能显得太过于的，对于很多人来说枯燥，没有太多的娱乐性啊。很多人喜欢的就是比如说在直播间里边可能聊一些那种八卦啊，或者是搞一些娱乐的效果等等。

0: 但是呢也不管，总有那么一波人喜欢安静的待着。22: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所以呢，我就经常说，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一定不要把自己的利益上的一些伙伴啊，我说的是利益上的一些伙伴当作朋友，一定不要跟他有这个情感的一些期待。如果有的话，那你就输了。如果没有的话呢 ？OK， 我仅仅是和他在交换着利益，那可能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我觉得会好很多。多巴胺说不是，官方的语音很喜欢，是吧？语音还是语言？官方的语言很喜欢。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谢谢新朋友的关注，唐 Q， 欢迎你啊。然后呢，现在的节目呢提前了一个小时，以前呢是10:00开播，哦，是10:30哦，我看以前是，哦不不不，以前是10:00，现在是9:00，提前了一个小时。那么大家呢要习惯啊，然后呢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10:50左右的时候结束。苏兄说你的老听众来了，又来了。欢迎 Lisa 啊，欢迎 Lisa， 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以前的节目呢是10:00-12:30，以前是2.5小时，现在呢变成了2个小时。但是呢，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小时呢，我还得到另外一个直播间，还要做1个小时的内容，所以呢，要得赶下去啊。那个另外一个直播间呢是在8楼，现在我是在6楼。Lisa 说：“我也是老听众了，真的吗？那你能不能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啊？如果是老朋友的话，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欢迎你们啊！大家呢，如果在我直播间停留下来，也可以跟我聊一聊生活和情感当中遇到的事儿，也可以聊聊你们的近况。”或者说你们最近在想的一些事儿啊，谢谢苏兄，谢谢苏兄的人气票。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雨季，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啊。然后呢，朱呢说，同学呢喝了酒，摔了跤走了，生命真的很脆弱，过好每一天吧。对，所以，大家要想一想，我们的人生如果到80多岁啊，算是一个比较高寿的年纪，刨开了天灾人祸，还有疾病困扰，你还有多少年？对吧？每一个人可以算算自己还有多少年。那么在这么一些有限的时光当中，该如何去面对呢？每一个人，我觉得当你知道了这个时间的长短之后，也许你就知道该怎么生活了。谢谢唐 TQ 啊，谢谢 TQ， 感谢你。然后呢，圆不隆冬的说，圆圆的说，去年到97停播了，就真的好突然，时代变迁，是有一些，现在我们的电台停播了，比如说像我原来公职的 FM99 香格里拉之声啊，今年3月停播的，就是关闭了。然后呢，这档节目呢，没办法，领导呢要求在还要继续，然后呢，我们又来到了另外一个部门，也就是我们广播电视台的另外一个部门，交通之声啊。

是我以前工作的一个老平台，然后在这儿继续呢给大家带来这档节目。Lisa 呢说听着依然很安心，那就行，那就行。希望大家烦躁的时候，先内心比较焦灼的时候，在我这儿停留一下，听我说说话，也许如果说好一点，那我觉得 OK 哦。谢谢 TQ， 谢谢 TQ， 谢谢你的支持哦。焦北呢说之前夜间在宿舍听背包心情，现在都奔五了，很感叹。你会不会记错了？你现在都奔五了，然后呢？以前在高中宿舍，在以前在学校宿舍，好吧，不聊这个话题了。怎么感觉到有一点在自曝年龄啊？你别把我拖下水，你别把我拖下水啊！我还年轻着呢。谢谢 TQ， 感谢 TQ 啊！现在是22:1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现在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很多朋友一进来就把我拖下水。来，给你们听首歌吧，听首歌，换个话题，想不想听一首？这么纯粹的节目不多了，且听且珍惜。哎，且听且珍惜啊、哦！是的，那所以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用你们的一己之力啊、哦，尽量的帮我做一下那个该做的事儿，比如说三件事：第一，点关注；第二，把粉丝团灯牌送出来；第三，就是点点赞，好吧？也就是说，然后呢，忍不住把耳机拿出来，闭上眼睛，还是那个声音呢、啊？多巴胺说想想什么？你在想什么呢 ？TQ 说我们之前用小汤圆的号看何宇老师的直播啊，小汤圆哦，你之前是用小汤圆的号来看我的直播，你是换了一个号码是吧？换了一个账号。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你准备的音乐啊、哦！你准备的音乐，你在想我准备的音乐是什么？我给你听一首歌啊、哦，听一首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叫《安眠药》，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哦，不是安眠药，叫褪黑素。褪黑素，我最近在学这首歌。谢谢多巴胺，谢谢多巴胺。我们听一下这首褪黑素，送给你。

L，何宇老师现在是在哪里直播？我在一个音频平台，语音平台，但是我直播的时候都很晚，我都是下了节目12点完之后才会在那个平台播，所以呢，你听不到的。

现在云南台是在哪个城市？在昆明呢？在昆明，在昆明啊。苏兄，谢谢你啊，好听的声音，感谢啊。欢迎静静，谢谢你的夸奖啊。

0: 谢谢静静的关注，谢谢静静的关注，欢迎妙音子林啊。多巴胺说这么牛，没有不牛，这个歌手唱歌太高了，他的声音，他的声线本身就属于那种小高音啊。我的声音呢又那么低，如果要学这首歌的话，我只能降调了。然后呢，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江浩南的《褪黑素》。刚才不是说错了吗？我说要给你们送上一首安眠药。对，的确是有这首歌的，也是在我的歌单里哦，也是在我的歌单里。谢谢妙音子林，谢谢你的荧光棒。来，我们听一下安眠药啊，真有这首歌的，这首歌我也在学，会了。安眠药和褪黑素一套的，两个是两首歌都是关于睡眠的。
1: 又来到天亮的你朝

0: 谢谢 Lisa， 感谢你啊，谢你的支持。
1: 情像烟灰不经意灰飞，来不及欣赏早已变成空

是我强求爱情的药效。好的，这首是安眠药送给大家啊，谢谢蒋国应，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还是褪黑素比较温和。对，安眠药呢是讲的失恋之后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放不下的时候的那种内心的挣扎和纠结啊。多巴胺说走了，谢谢。好的，谢谢多巴胺啊，你也早一点睡觉，照顾好自己啊。See you。咱们 TQ 呢说，有时候呢还是会用收。

0: 录音机听的是吧，都可以，都可以听。
1: 那首好久不见，原来剧本早已不知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苏兄的说，何宇老朋友，放一首比我幸福，你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况且我这个电脑库里边不知道有没有这首歌，我得找。我们不点歌，一般不点歌，要听什么歌只能我来放，所以一不点歌，二你连灯牌都没有，

我已经8个月没有回昆明了，好想念家乡昆明，是吧？你现在在哪里？你现在在哪个城市？Lisa 之前来过我直播间吗？还是今天是第一次？哦，在广东啊。哎，我记得好像你是来过我直播间的吧？好了，这首歌呢是安眠药，把它们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啊。谢谢苏兄，谢谢苏兄，我让你点亮粉丝团灯牌1毛钱，你怎么给我送那么一个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贺云，继续和大家呢一路同行。欢迎大家啊。好了，居然还有这首歌。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双击屏幕点点赞。哦，你是我的老粉是吧？那我抖音上很少见到你，可能你没刷到我吧。等一下我转一下吧，哦，这首歌。一起来听一听陈晓东的《比我幸福》啊。

的怀里。我待会儿呢想给大家听一篇文章，你们来选一下，你们来选一下要听哪一篇啊。给你们两个选项啊，给你们两个选项。有一篇叫《你知道人生为什么设置的那么苦吗》，这是第一篇。第二篇是《不擅长告白告别的我们》，你们要听哪一篇？你知道人生为什么设置的那么苦吗？这是第一篇。第二篇是不擅长告别的我们，你们要听哪一篇？放文章的时候我也出去喝口水。这是我录制好的文章啊。第二篇，圆圆说第二篇还有不同的选项吗？就真想听第二篇吗？不擅长告别的我们，看来都是喜欢第二篇是吧？好吧，那我们就听第二篇吧。不擅长告别的我们。

第一天出现的几率太高了是吧？好吧，那就给你们听。其实我的文章，我录的文章有300多篇的，只是在不同的电脑上，你们知道吗？我现在要把这300多篇全部找齐了，真的很难。我现在这库里边只存了10多篇，所以呢，有的地方呢是有重复的概率的。那些300多篇，我得什么时候去把我的各个笔记本、各个电脑打开？有在我的电脑主机里边，台式电脑的；有在笔记本电脑里，还有在单位的那个录音的电脑里。好烦。好了，给你们听一下这一篇啊，不擅长告别的我们。大家听文章的时候呢，双击屏幕帮我点赞啊，绿泡泡里边有很多，但是是都上传到了公众号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我下载不了啊，它上载的上去，但是下不来，所以我又不可能在那个上面找给它下载下来，弄到电台里边给大家听，对吧？好，给你们听不擅长告别的我们啊。我知道有一类人特别不擅长告别，去车站送别，拥抱过后说了再见，那个人已经大步地向前走了，可他却还待在原地一动不动，眼睛紧盯着那个远去的身影。或许这样的人大概都有着一颗善良敏感的心吧，又或许那个告别的人在他心中的地位真的很重很沉。这样的人害怕离别带来的失落感，但他更害怕这种失落感是由对方承受着，所以在这种告别的仪式里，他都坚持到最后一秒。这样的人不擅长告别，他担心那个人回头的时候看不到自己，于是就一直等着，时刻准备着告诉对方，我还在这里，我还在这里，你别怕。谈恋爱的时候总想着要腻腻歪歪、啰啰嗦嗦地粘在一起，一时一刻也不愿意分离。很多人恋爱之后就经常熬夜，因为睡觉的那几个小时的短暂告别，对于热恋中的情侣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

前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段话，觉得蛮有道理的。如果有人愿意在你聊天结束的时候，每次都以他的话结尾，诸如之类毫无营养的，甚至把说过的晚安再重复一遍，不要以为他啰嗦，他只是把话语中断的失落感揽到自己身上。这样的人内心是很温柔的，错过就很难遇到。送别的时候你是最后一个走的，晚安的时候你是最晚一个睡的。你那么怕对方失落，你该有多温柔，你该有多爱那个人。你就像一个守护者，每一个告别你都坚持到了最后。一个朋友说，我喜欢的人在国外念书，他偶尔也会找我聊聊天，我们的对话总是很简短很简单。也许他只是把我当成了许多好朋友中的一个，但其实我喜欢他很久了，却一直没有对他说过。真希望有一天丘比特能摘下蒙眼的纱布，他喜欢的那个人可以对他说，其实我也喜欢你很久了。其实很多人都不是擅长告别的人，在和喜欢的人聊天的时候，总是要做最后结尾的那一个，总是不由自主地从这种小细节里面透露出自己对那个人的喜欢。其实我觉得这些人挺傻的，因为我也是这种人。付出的越多的人，在爱情里就越容易被抛弃，越容易受伤。年少的时候，我们曾经对爱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但在关系崩裂的时候，最终又都沦为了失望。于是很多人又开始假装高冷起来，即便心里很喜欢也不愿意再讲出来，即便特别想和对方多聊几句，最后也只能看着对方发来的晚安，抱着手机不敢再回复。说自己不擅长告别，无非是因为太爱你。我站在火车站望着你远去的时候，心里是在盼望你也会同样的舍不得离开我。我在凌晨午夜对你说了一句又一句的晚安，不是因为我啰嗦，而是我希望你也可以一样的在乎我。张爱玲送给胡兰成的一张照片，上面写着，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如果我爱你，我愿意为你低到尘埃里，可是你也得知道，这不是因为我卑微，而是因为我很爱你。

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它的名字叫《不擅长告别的我们》，送给大家啊。然后呢，听到这首歌呢叫《Dancing》，有一段时间，我开车的时候我会反复的听这首歌。

0: 的，现在是22:4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云。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云。然后呢，阅读者说珠海呢老在下雨，雨一直下是吧，雨一直下，来听听这首雨一直下送给你。昆明呢今天白天也在下雨，而且呢下过雨之后我觉得特别舒服，今天我去遛狗的时候，然后呢空气感觉到特别的清晰，我挺喜欢下雨的。好了，现在是22:46，听完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呢

特别感谢一下大家，谢谢竹，谢谢 Lisa， 谢谢其他的一些朋友对贺宇的支持啊，还有我们的 TQ， 感谢你们啊。然后呢，贺宇呢，希望大家做个好梦，睡个好觉，周末愉快啊！明天呢就是周末了，周末呢一定得开开心心的。好了，跟你们说一声晚安啊。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5: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6: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5: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

0: 浑身都不得劲儿。
1: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0: 不，你知道吗？风湿骨病只要用对方法，也可以去根儿。
2: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0: 全球五大顶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从根源终结风湿骨病困扰，让你的关节就能重返25岁的年轻状态。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0: 被医学界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即可实现内驱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的目的。
2: 与常规治疗改善风湿骨病的方法相比，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0: 一、加快骨骼愈合，促进骨骼二次发育，实现骨折百天愈合，避免中老年人跌倒后一病不起。
2: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自行消除，远离损耗身体的止痛药、激素药。
0: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告别骨质疏松，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2: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通通消失，重回25岁年轻健康骨骼状态，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0: 机会仅此一次，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健康无忧。您还在犹豫什么？
2: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3: 400-6949-789，
2: 400-6949-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4: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5: 哎，
4: 有一位来自山东青岛的阿姨呀，特意为您点了一首歌，我们先来听听。
5: 哎呦，给我点了首歌啊。
4: 对呀，
5: 这太有心了，是吧？给我点歌，我心里头一下就热乎起来了，是吧？什么歌？快放来听听。
4: 咱们来听一下啊。
5: 嗯。

0: 哎呦，你说这歌一唱啊，
1: 嗯，
0: 哎呀，静石，我怎么还觉得我这眼眶有点湿润了呢？
1: 很温暖，是不是？
0: 是这个青岛的这位老大姐吧？我觉得真的是太有心了。
1: 对，
0: 因为我听到这歌词里面有，比如说太多的感动，一路指引我，这些词儿，我觉得哪是我在指引大家伙儿啊？明明是大家伙儿信任。一直在陪伴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往前走嘛，
1: 是，
0: 是不
1: 其
0: 是？
1: 实老师这位阿姨，她就想借着这首歌来对您说，来表达对您的感。

0: 谢
1: 明白。
0: 您一直想着大家伙的身体，更是感谢这次呢，感恩节期间您和平台为大家搞的手骨素的活动，这个力度特别的大啊！买6盒手骨素送8盒通络止痛液，而且买12盒手骨素还能够赠送20瓶通络止痛液，
1: 没错。
0: 算下来真的是省了不少钱啊！这不才是真真正正的为老百姓着想吗？让大家花少钱，能够调理好大家的身体，调理好腰腿疼痛的问题吗？
1: 就是调理好我们的关节呗，是吧？
0: 嗯。
1: 其实这位青岛的这个老大姐啊，这个心意啊，我可全收到了。
0: 嗯。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嗯。
1: 因为大家伙愿意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愿意跟着咱们调理来身体，咱们才有这个动力跟我们的平台、我们的总部一起来研究、一起来琢磨，把这个活动的力度如何的做得更大。
0: 对，
1: 是吧？就像你看，咱们这个平台一直都说零距离、零差价。这个零距离、零差价可不是随便的喊一个口号，而是把这份责任落实到实处。咱先说零距离，啥叫零距离呀？是吧？你想一想，以前咱们大家伙买什么这个产品、那个产品，是吧？你得经过多少道程序、多少个经销商、多少手，咱说药店也好，多少个部门。那才能够到咱们手里呀，
0: 那太对了，
1: 对不对？
0: 嗯，
1: 这就是啥呢？我还是那句话，信息不对称。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想问一问这产品怎么用，效果怎么回事儿，那我们有的时候平时他就找不到这个靠谱的人，
0: 对
1: 因为毕
0: 呢，
1: 竟我们大多数都不是学医出身
0: 对，
1: 的，
0: 不是干这个的，
1: 对吧？
0: 门外汉，
1: 但是咱们有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大家伙有什么疑问，你不管是电话打到咱们这个健康管理师那儿，还是打到咱们节目当中，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后续的健康管理师一定会跟进的，因为我们健康管理师每一个顾客他都有健康档案的，
0: 嗯，
1: 而且我们能够直接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专业的团队能直接对接。我说过，咱们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吧，
0: 嗯。
1: 那么这些高端的、前沿的这些产品怎么来的？怎么是调理我们身体的？都明明白白的跟大家伙说清楚，这就把什么呢？把生产企业和我们的用户，把专业指导和我们的需求，直接架起了一道桥梁，
0: 嗯，
1: 这个距离拉得最近，没有中间任何的弯弯绕子。
0: 对呀，零距离，不搞中间环节，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能够直接找到我们，直接找到最接洽的人，
1: 找人嘛，
0: 不
1: 是
0: 用
1: 吧？
0: 在那胡思乱想，
1: 对，
0: 心里就更加踏实。
1: 是。
0: 而且除了零距离之外，零差价更是不让大家花一分的冤枉钱啊。
1: 太对了，零差价就是把那些中间商层层加价的环节全都给省掉了。
0: 嗯，
1: 你想啊，咱们这是经过这个省级的经销商、市级的经销商，你说每一道，我说白了，人家是不是都得加价格？
0: 那肯定是啊，都有运营成本的
1: 那
0: 呀。
1: 你说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手里，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涨的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0: 对。
1: 到大家伙手里这个钱，我告诉你，那可能就是成本的3到5倍以上了。那你购买的还是同样的产品，但是你价格花的是3到5倍的这样的代价，你说这不就是我们以前面临的一种情况吗？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现在好了，直接对接的就是生产企业，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这个差价，成本，它出厂价多少，该定多少就是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都低于这个出厂的价格。因为我们给很多的企业带来一些广告宣传呢，
0: 对，
1: 是吧？这个我得实话实说，这是很多企业需要的一些什么无形的价值。那我们就更有话语权跟他们谈判了。这就是让我们的普普通通老百姓都能够接受的这种日常就能够用得上的价格的范围。
0: 对，
1: 你就像咱们这次活动，舍骨素的定价是我们日常买靠谱保健品的一个价格，而且还送了那么多的外拔风寒湿的这个关节止疼液。
0: 它是一整套的完整的方案。
1: 那你算一下，大家伙花的每一分钱，是不是都实实在在的花在我们自己身上，
0: 那太对了，
1: 而不是花在中间商身上，
0: 对
1: 对不
0: 呀，我
1: 对？
0: 们还省了那么多钱呢。
1: 对，
0: 零距离让大家呢放心，
1: 对，
0: 零差价让大家省钱，两样都占了，所以呢，大家才愿意跟随着我们的节目走到今天。而且这次感恩节，咱们全球购是在

0: 原本就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基础之上，还为大家带来了第三重的惊喜，那更是惊爆啊！买六盒蛇骨素送给大家8个通络止痛液，买12盒蛇骨素就送给大家20个通络止痛液，哇，接近半折！那这个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1: 没错，所以说你看，咱们有一句话叫“双喜临门
0: 哎，
1: ”，对吧？咱们现在可倒好，来个三喜临门，
0: 喜从天降，
1: 对吧？喜上加喜，再加喜。所以说这个活动的力度，别说大家伙觉得难得，就连咱们跟这个平台呀、厂家对接的时候，我们都感慨：这要是能把这个利都让到底了，这我们也是最高兴看到的事儿。你想啊，平时靠这个零距离零差价，大家伙已经是又省心又省钱的用上蛇骨素了，再加上把这个外拔的这种止疼液免费的送给大家伙，等于花一半的这个价格了，就把外拔加内驱的调理的最佳的方案，咱们全都准备齐了。那这种机会，我告诉你，真的竟是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
0: 可不是嘛！昨天啊，就听后台说，我们有一个老听众一下子订了36盒，
1: 哎呦！
0: 就说平时单买通络止痛液，那都得精打细算嘛，这次能送60个，
1: 可不，36盒，那不就送60瓶
0: 他
1: 吗？
0: 就想着我给我自己留点儿。
1: 啊，
0: 然后呢，身边的兄弟姐妹年龄大了嘛，
1: 对，
0: 那他们也需要啊，这一下子一家子省了不少钱。
1: 所以说这叫什么？这叫真会过日子，
0: 这账算的没错
1: 对
0: 啊。
1: 吧？通络止疼液啊，大家伙儿可以自己上网查，欢迎大家伙儿去查啊，在网上的价格是130多或者是150多，而且。它里面的药材还不一定有咱们给大家伙儿真挑细选的这个药材，它这个纯度高。那尽管如此，130多一瓶，150多一瓶，20瓶，你算一下多少钱？2600多，甚至3000块钱的东
0: 差
1: 西
0: 不
1: 了。
0: 多。
1: 等于说买蛇骨素的时候，咱们直接白拿了这么多管用的咱们外拔的这个药物。
0: 对呢。
1: 我说实话，咱们做健康这行的这么久了。还真没听说过搞力度这么大的一个活动，
0: 没有，
1: 对吧？你这次感恩节就是想让大家伙更多的人，比如说风湿骨病的呀、关节毛病的呀、腰腿疼的呀，经常被这些问题困扰的朋友，花最少的钱，咱们办最大的事儿，把身体调理舒服了。
0: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啊，可得珍惜，过这村儿没这店儿。估计呢，不少朋友现在都琢磨着，我得多囤点儿，省得后面没有优惠了，我后悔怎么办呀？
1: 是，你说的太对了，这是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很多人的一个心理啊。但是说实话啊，毕竟是原材料它有限，生产都有成本，这次能够做到近半折还送这么多正品，
0: 太难了。
1: 全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怎么让的利？让企业让的利，因为咱们给他们做了大量的广告宣传，那他得放点血呗，是不
0: 还
1: 是？
0: 真
1: 就是
0: 是。
1: 为了回馈大家伙这么久的一个信任，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有真需要的朋友，咱们真得好好把握，可用可不用的，咱们就以后再说，因为咱们这个数量有限啊，别等着活动结束了再想找这个实惠，你再找我，我也没办法，
0: 是
1: 是不
0: 呢，
1: 是？
0: 关键老师啊。就我们这次通络止疼液的库存特别紧张，
1: 对。
0: 全国一共也就20万瓶，
1: 对呀，
0: 前几天搞了2天活动，大家就已经抢了一半多了，
1: 将近一半了，是吧？
0: 再加上这次活动送出去的量已经占了不少了，
1: 对，
0: 所以好多城市的库存一直在往下掉。
1: 明白。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这个情况呢，我也跟大家伙说清楚了。通络止痛液外拔风寒湿的这个方法，生产周期它是不短的，因为原材料也是提前进行调配的。这次20万瓶的库存，是人家厂家特意为咱们感恩节活动专门准备的，
0: 对，
1: 而且我们质检部门是全程跟踪的，送完之后再想补货，那等多长时间，那可真就不一定了。而且内驱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活跃度的这个蛇骨素这个产品，它的这个数量也有限，啊，每个城市就1万盒的配额。那你像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我告诉你，1万盒够吗？ 昨天基本上就已经断货了，没了。
0: 是
1: 啊，所以说大家伙再犹豫一会儿的话，就说不准你想要都不可能有了。
0: 嗯，还真是啊，所以说大家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拼手速了。网上明码标价132块钱一瓶的通乐止痛液，我们这次呢升级配方是更好的，药材是更好的，还买12盒蛇骨素，直接送给您20瓶的通乐止痛液，
1: 直接送，对，
0: 直接送，赠品那就值2640块钱。
1: 对。
0: 这可不是平时说省个快八毛能比的，
1: 对呀、啊，
0: 等于白拿大几千的东西回家呀。蛇骨素各城市的库存都在往下掉，不能再犹豫了。想调理腰腿疼痛的、风湿骨病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咱把实惠先抢到手。
1: 确实。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大家伙啊其实都有个习惯，
0: 嗯，
1: 买什么东西都爱砍价，
0: 嗯，
1: 现在你一个叫什么拼多多还能够帮砍一刀，
0: 对，
1: 那好了，咱们费了9牛2虎之力，你砍那一刀也就个快8毛钱的，
0: 嗯，
1: 但是咱们这回呢，咱们这次活动呢，
0: 嗯，
1: 相当于直接帮大家伙砍了几千块钱的这个刀啊。
0: 对呢，
1: 那你这种机会你说啥时候有啊，
0: 是
1: 吧，多难得呀，
0: 太难得了。
1: 而且那还不是普通的商品，是能够专门帮助大家伙调理腰腿疼痛啊、风湿骨病啊、关节炎呐、啊、这样的好宝贝。
0: 嗯，
1: 所以说对关节的问题咱们早用上一天，你就是早赚了一天，
0: 嗯，
1: 你就能够早一天的少遭罪啊。所以说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伙啊，咱们赶快坐上这趟通往健康的列车。
0: 对，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不光省下了几千块钱，关键是调理身体的这事儿啊，咱们不能往后拖。
1: 对，
0: 之前总听有朋友跟我们说，不管是腰腿疼、风湿骨病，还是膝盖一凉发僵的，
1: 嗯，
0: 一直都想找个踏踏实实调理的好方子。
1: 明白，
0: 毕竟嘛，谁也不想说老被疼痛折磨着呀。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就是关节的问题啊，困扰着咱们每一个中老年朋友。
0: 嗯，
1: 那么咱们为啥一直推荐内驱的方法蛇骨素搭上外用的方法通络止疼液呢？
0: 嗯，
1: 其实就是因为他俩的搭配。就真正的凑成了咱们目前世界上前沿的骨关节疾病的一个调理的思路，
0: 对，
1: 叫内外配合，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0: 嗯，
1: 你比如说外喷这个通络止疼液，喷上之后，它能够快速的把我们关节表面的风寒湿拔出来。
0: 嗯，
1: 你比如说有的人疼得厉害，手指头僵的都动不了了，胳膊腿都动不了了，那你喷完这个外用的这个通络止疼液之后，它就能够及时的帮大家伙缓过来，
0: 对，
1: 这就是给我们身体搭了把手嘛。
0: 嗯，
1: 而内驱的风寒湿的这个蛇骨素，它是由内而外的发力，
0: 嗯，
1: 然后专门能够调节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骨关节的细胞活跃度一旦上去了，你想过没有，就能够把藏在我们骨头缝当中的、关节缝当中的那些老的、陈年的风寒湿邪给你代谢出体外了。最主要的是关节细胞活跃度一旦上来了，它最主要的是能够把我们以前受损的关节组织重新的修复。
0: 嗯，
1: 你看看这内外一起使劲儿，
0: 嗯，
1: 你这个关节的问题调理才能够更加的到位嘛。
0: 对呀，它是内外一起使劲儿的调理的法子，
1: 对，
0: 还真不是一般方法能够达到的。
1: 没错，是吧，我记得我们之前在那个泰国进行交流的时候，
0: 嗯，
1: 泰国当时当地有一个这个私立医院的院长嘛，但是他自己本身就有多年的这个膝关节的问题，
0: 嗯，
1: 啊，就典型的膝关节炎，
0: 嗯，
1: 啊，为啥呢？就泰国那个地方啊，我告诉你，常年的潮湿，他这个膝盖啊，一到雨季的时候，就跟咱们说那个天气预报似的，提前2-3天就开始疼了，
0: 哦，
1: 严重的时候呢，早上起来他扶那个床头柜慢慢的挪才能起来，对，
0: 哦，
1: 在坐诊的时候，但凡超过1个小时。
0: 嗯，
1: 他的膝关节就开始不舒服了。
0: 嗯，
1: 就连他最喜欢的那个高尔夫球，他好多年都没碰过了。
0: 那你说他是医院的院长
1: 啊，
0: 接触到的资源应该不少啊。
1: 对呀，
0: 那他还这么遭罪，他没有想到一个好的方法去调理调理。
1: 哎呦，我们说的这个医者难自医呀。
0: 嗯，
1: 他也找过很多的方法呀，怎么没找过呀？
0: 嗯，
1: 试过不少的办法。要么用当地的一些特殊的草药膏来进行外敷，
0: 嗯，
1: 疼的时候，哎，确实能缓解个2-3个小时， 可是不能停，一停就反复。要么呢吃那种进口的治疗这个关节的一些药物，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也是一停就反复。
0: 哦
1: 啊，而且他治来治去都很多年了，然后回过头来看他的膝关节该僵硬还是僵硬，
0: 你看
1: 是吧，坐诊待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反复的揉。
0: 嗯，

0: 啊，我正好就赶上在那边做那个相关的推广嘛，然后我就跟这个泰国的这个院长我就说了，我说的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团队啊，不只是用了滑鼠蛇的这种成分，就是这个蛇骨素，还特意的把外拔的这个通络止疼液搭配在一块儿了，这就更加的提高了我们恢复骨关节功能的一种方法，
1: 对呢，
0: 就凑齐了内驱加外拔的一个调理的思路。
1: 哎，对呀，关键是等于我们不光是用了权威认证的好成分，
0: 对，
1: 还把搭配的完整的思路整合了，
0: 对，
1: 这可比单独用一样东西管用多了。
0: 可不是吗？然后我就把这个情况我就跟他说了嘛，
1: 嗯。
0: 蛇骨素靠的是滑鼠蛇身体当中提取的这种特殊的蛋白成分，由内而外的发力，
1: 嗯。
0: 整体的提高我们人体每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嘛。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上来了的话，其实我们的细胞有自身的代谢能力的，这种代谢能力它就强大了，就能够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邪自然的代谢出体外，
1: 明白。
0: 包括我们西医上说的炎性因子，其实都是靠我们关节细胞自己代谢出体外的，那就可以由内而外的养我们的关节了。那外喷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它是在外头快速的来拔寒、拔风、拔湿，来快速的缓解我们的疼痛。那这两者配合好了，既缓解了我们的急症，又调理我们的根本。然后我把这个方案我跟他说完了以后，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医生嘛，一听我们说的这个逻辑和权威的依据，人家立马他就想尝试。结果你知道他就用了多长时间吗？就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跟我说他这个膝关节根本就不疼了，啊，坐整个大半天也不用老站起来揉了。
1: 是吗？
0: 然后他坚持用了一年多之后，他跟我说。他个人的爱好打高尔夫球嘛，现在完全没问题了。
1: 哎呦，真好。
0: 当然了，因为年龄不饶人嘛，毕竟岁数在那摆着呢，不像年轻那会儿啊，剧烈的运动都敢做。但是现在打高尔夫球打完一整轮，他的膝关节也没问题了，
1: 你
0: 你比
1: 看，
0: 他想象的好的太多了。
1: 关键是这个效果很实在呀。
0: 对呀，
1: 院长本身就是专业的、很权威的医生，
0: 专业人士。
1: 能让他认可并且坚持用这么长时间，那足以见得内驱加外拔的法子，它是特别管用、特别权威的，
0: 可不是嘛？
1: 而且还是特别安全的。
0: 对，而且这个法子呀，不光是针对我们膝关节炎的问题，是吧？我说了，它是调理我们身体所有关节的问题的，
1: 对。
0: 整体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嘛。你像我们常见的腰肌劳损是不是？
1: 那是，
0: 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是？肩周炎是不是？颈椎病是不是？腰间盘突出是不是？是不是滑膜炎是不是？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关节的问题，都可以采用内驱加外拔的这种思路来进行调理，而且效果都是特别明显的。
1: 还真是哈，就是不管哪儿的关节，全身的问题，它都能给你解决得了。
0: 对，你不管哪个关节疼，哪儿的这个关节僵，根源是哪儿？就是我们局部的关节细胞的活跃能力大大的下降了，结果导致风寒湿邪在我们这个关节局部进行扎根了，产生了大量的炎性因子，就堵在我们关节缝那儿嘛。
1: 是呢。
0: 那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如果提不上来的话，别的方法都是白搭。而且关节细胞活跃度一旦下来的话，哪怕我们的关节受损的再轻，它也修复不了，因为它修复能力也弱嘛。所以说你这个关节的问题才是老反反复复的调理不好。那么蛇骨素里面的滑鼠蛇提取物，这种蛋白质能够直接内在的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个关节细胞什么叫活跃度？就是它活动的能量提高了，
1: 对，
0: 它干活起劲儿了，对不对？那干活起劲儿了，是不是它的代谢能力也提高了？
1: 对呀，有壮丁啊，
0: 它就能够把深层的风寒湿彻底的代谢出体外。那么中医上讲是风寒湿，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讲，不就是我们常说的炎性因子吗？
1: 是。
0: 对吧？把这炎性因子代谢出体外，而且除了解决这个病因之外，慢慢的，只要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它的分裂增生的能力也强，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受损的骨关节组织进行二次的修复。啊，你看看，这是蛇骨素内驱的一个方法，再加上通络止疼液外在的。把我们表层的风寒湿邪，它就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的急症，

0: 啊，疼痛，内外一配合，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哪个关节，膝关节啊，腰椎关节啊，颈椎关节啊，肩膀啊，只要是关节的问题，这内屈加外拔这个方法都能够用上。
1: 哎，关键呢，它这个效果它不是说暂时的，
0: 对呀、啊，
1: 它能从根儿上进行调理，不像有一些其他的保健品，可能说吃了没效果，咱还浪费钱，
0: 对呀、啊，
1: 不吃更没效果。
0: 对，
1: 蛇骨素呢，它是我国权威认证的，
0: 嗯，
1: 有权威机构的背书，效果是有保障的，
0: 对，
1: 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这么看呢，这次活动啊，咱们大家参与上不光是省钱的问题，更是能够抓住一个实实在在调理身体的好机会。
0: 你看看，就是你这说话就说到点子上。
1: 嗯，
0: 这次机会的难得，关键是同时凑齐了效果、库存、价格搭配四大关键所在。
1: 哎，
0: 少一个，我告诉你都是不完整的。
1: 嗯，
0: 咱先看效果的机会，内屈加外拔的方法。靠的是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认证的内在的滑鼠蛇粉提取物，它能够真真正正的、切切实实的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连泰国的专业人士院长用了之后都能够重拾这个高尔夫球。
1: 嗯，
0: 那这种权威的认证是有真实案例调整方案的。
1: 对，
0: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碰着的。
1: 对，
0: 很多人找了好多年，这个调理骨关节疾病、腰腿疼。都未必能够遇上这样对症的产品。
1: 对呢，之前有听众说啊，之前试了不少的法子，要么是疼的时候管用，停了就反复，
0: 对，
1: 要么就是成分它没有保障，它不安全，它不敢长期用，
0: 对，有副作用是吧。
1: 这次终于碰到了既靠谱又划算又安全的方法，那要是错过了，真就不知道下次要等多久才能够遇得到了。
0: 对啊，这就是什么呀，效果的这个机会
1: 是呢，
0: 我们凑齐了。再有啥呢，库存的机会。
1: 哎，库存可太急迫了。
0: 对，这是最紧迫的嘛。
1: 嗯，
0: 是吧，咱们刚才也明确说了，通络止疼液外拔风寒湿的这个方法全国多少瓶？
1: 20万。
0: 就20万瓶。
1: 嗯，
0: 20万瓶听着挺多的吧，但是你要知道咱们现在已经有50多个省会级的城市在播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啊，所以说当时搞完那个活动就已经剩一半了，现在好多城市的这个赠品库存基本上都是倒计时了。
1: 是，
0: 这是外拔的这个通络止疼液，蛇骨素它更紧张。
1: 嗯，
0: 因为每个城市就1万盒的配额。
1: 嗯，
0: 你像大一点城市，你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昨天早就断货了。杭州、成都这些2线城市库存，我估计啊也就剩个1/3了，
1: 也就这样了，
0: 对吧？关键是这次通络止疼液外拔风寒湿的方法。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独家监制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啊，为了保证它里面药材的这个到底性，
1: 嗯，
0: 所以说生产周期长不说，原材料还得提前的跟各个原产地进行预定吧，
1: 等于抢一样，
0: 对吧？所以说咱们这次这个通络止疼液送完这批再想补货可能就没有了。
1: 嗯，
0: 你根本就不是短时间就能够补得上的。那内屈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这个产品蛇骨素呢，核心原材料是啥呀？滑鼠蛇提取物啊。我说实话啊，就滑鼠蛇的原材料今年的价格比去年涨了30%。
1: 嚯，
0: 我告诉你这才是刚开始，明年可能涨得更多。
1: 嗯、哦、
0: 你后面再想买，就算是能给大家伙搞这个活动了，这个价格远远不可能像今天这么低了。
1: 对，
0: 是吧，你更不可能说的免费配赠这个外用的通络止疼液了，那不可能、
1: 嗯、想都别想了。
0: 对，
1: 那这么一算，现在定等于是占了双便宜，既拿了现在的低价，又避开了后面的原料涨价的问题。要是等库存真空了，价格涨了，就算想花现在的钱，那也买不到这么多量这么好的搭配了，那才叫真亏呢。
0: 还有刚才说的叫搭配的机会
1: 哦，
0: 这是独一份啊。
1: 那是，
0: 以前要不你就得到外用的、
1: 嗯、
0: 要么得到内服的，
1: 嗯，
0: 是吧，现在这回好了，特意的把蛇骨素和通络止疼液啊完全凑齐了，内屈加外拔的这个组合，我告诉你，就是在咱们市面上单买不仅很难买到真正有效果的，而且还没有赠品的优惠。
1: 嗯，
0: 这次活动直接帮大家伙配齐了。
1: 对，
0: 买蛇骨素直接配送什么外拔的这个止疼液。
1: 嗯，
0: 等于说一次性到手全套的调理骨关节疾病的这个装备。
1: 嗯，
0: 你不用再琢磨怎么搭配了，是吧，去哪儿买更划算这都不用想了。你想啊，要是咱们活动真结束了，再想买这个核心的产品，还想送这个产品，这样的福利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
1: 嗯，
0: 这

0: 种现在成套的方案错过了，以后可能真就没有了。
1: 还真是啊，关键是呢，这次为大家省的钱那太直接了，几千块钱呢，买12盒手骨素送20撇止痛液，就光赠品的价值那就是2640块钱，
0: 对。
1: 那可不是普通商品的优惠，那是能够帮着我们调理腰腿疼、风湿骨病的实实在在的可用的好产品呀。过了这个村儿，没有这个店儿了。
0: 对，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
1: 嗯，
0: 你讲究的是啥呀？钱要花到
1: 刀刃
0: 刀刃
1: 上。
0: 上。我说实话啊，咱省的这2000-3000块钱，有的时候就够咱们老两口换季的时候添两身好衣服了。
1: 对。
0: 甚至我告诉你，报一个短途的旅游团儿，是吧？趁咱们身子骨调理好了，出去转一转、溜达溜达，这多值啊！2000-3000的，
1: 嗯，
0: 是吧？
1: 既把病调理了，还能够多享受点生活的乐子。
0: 对。但是你反过来讲呢，你腰一直酸，腿一直疼，衣服再好你也穿不住，你也穿得不自在，
1: 对，
0: 景点再美，你也没心思逛，
1: 嗯，
0: 是吧？只有把咱们的腰腿关节这种疼啊、风湿骨病啊给它调理好了，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你才能够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咱到公园遛个弯儿啊，
1: 嗯。
0: 才能够帮咱们家里头接送个孩子呀，是吧？干干家务啊。甚至能跟着老伙伴们爬个山呢，下个棋呀，我告诉你，这才是真享受，真幸福。
1: 太对了，身体那就是享福的本钱。要是关节疼了，身子骨不利索了，再好的日子咱也过不舒坦呢。
0: 对。
1: 现在有这活动，既能够省钱，又能够帮着我们内驱外拔的好方子把身体给调理好。等腰不疼了，腿不疼了，不管带孙子还是说我们自己找乐子，那都能出去玩，那比啥都强。
0: 所以说，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伙啊，咱们真应该抓住这次机会，
1: 嗯，
0: 别等着以后再说。咱们过日子呀，可别因为等而最后留下遗憾。
1: 对，
0: 现在把身体调理好了，再用省下来的钱，咱们折腾点喜欢的事儿，这才叫实实在在的过好日子。
1: 嗯，
0: 别犹豫了，是吧？早调理好，比你晚调理好，那强上100倍，是吧？你就能够早一天过上腰不酸、腿不疼的舒坦日子。
1: 是的，就这个理儿。不管是有腰腿疼的、风湿骨病的，还是说想好好调理调理关节问题的朋友，一定要马上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4: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你知道吗？风湿骨病只要用对方法，也可以去根儿。
2: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3: 全球五大顶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舌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从根源终结风湿骨病困扰，让你的关节就能重返25岁的年轻状态。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3: 被医学界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舌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即可实现内驱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的目的。
2: 与常规治疗改善风湿骨病的方法相比，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3: 一、 加快骨骼愈合。

0: 促进骨骼二次发育，实现骨折百天愈合，避免中老年人跌倒后一病不起。
1: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自行消除，远离损耗身体的止痛药、激素药。
0: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告别骨质疏松，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1: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通通消失，重回25岁年轻健康骨骼状态，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至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0: 机会仅此一次，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健康无忧，您还在犹豫什么？
1: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特别节目。很多朋友以为年纪大了关节就该疼，其实根源在于关节细胞活跃度已经下降导致的风寒湿邪长期盘踞。今天我们带来的正是被国际医学界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配合通络止痛液实现内驱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从根本上告别风湿骨病。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栏目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现在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啊，梁老师啊，
3: 你好啊。
4: 我想麻烦一下，我要10和那个蛇骨素。
3: 哦，
4: 你帮我登记上班的20瓶那个通络止痛液，千万也给我带上，好吧？
3: 那你放心啊，这俩是一个搭配，是吧？两者一起用，效果就更好了。啊，
4: 对呀，
3: 一个是内驱调理我们内在的深层的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包括内在的驱除我们这个风寒湿邪的，另外一个是外拔的，缓解我们急症疼痛的，这俩搭配少哪个都差点意思，是吧？
4: 对呀，
3: 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
4: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我这颈椎病折磨我好几年了。
3: 颈椎病哈，哦。
4: 对呀、啊，人家都说往前撑一寸，脖子就多挂10斤。
3: 嗯，
4: 我现在我跟你讲啊，连低头系个鞋带我都费劲。
3: 哎呦，
4: 脖子沉得像挂了块铅一样，晚上躺在床上，你都翻个身吧，脖子嘎啦嘎啦响。
3: 哦。
4: 还总疼得睡不着。
3: 哦。
4: 之前其实我也贴过膏药的，也做过按摩。感觉也就管那么一阵吧，知道喷了你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哎，当天晚上那个脖子就不僵了、啊，哎，居然能踏踏实实的睡满6个小时，哎，说真的，梁老师，
3: 嗯，
4: 这可是我这2年头一回遇到啊，
3: 是吧？能感觉到舒服就好，是吧？
4: 啊、
3: 这个通络止痛液啊，它好用是因为啥呢？它是能够把我们脖子里面的一些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啊，这样的话，让你紧绷的肌肉它就松快了，跟你之前用的咱们临时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它完全是两回事儿，是吧？
4: 嗯，对对，不一样，不一样。
3: 对，所以说它能够管事儿。那您现在这个颈椎除了脖子沉之外、疼之外，平时胳膊麻不麻？
4: 麻。
3: 哦。
4: 尤其是到下午，那个右手的食指、中指总麻的就跟过电一样。
3: 哦。
4: 感觉拿东西都费劲啊。
3: 嗯嗯。
4: 我其实我也去医院拍片子了。医生说我颈椎是曲度变直
3: 啊，
4: 还压迫神经。
3: 哎呦，
4: 哎呀，让我天天戴那个颈托
3: 啊。
4: 嗯，那玩意我跟你讲，那个方法戴久了，那个脖子更加没劲了。
3: 哦，就你说那种过电的感觉，我太了解了啊。
4: 哦，
3: 这种就是什么呢？典型的我们颈椎由于常年的风寒湿堵在那儿，然后导致的我们关节细胞大大的降低了它的活性。然后你的关节变形所导致的，这个关节一变形了，

0: 它就会压迫我们的神经，再加上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你颈椎周围的供血又跟不上，神经还被压着，你自然而然你这个手指头又麻又疼，是吧？
1: 哦，
0: 像过电似的。你这种情况啊，通络止疼液确实能够缓解表面的一些疼和僵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这是表面。你要想这个一点一点的把这个问题从根上调理过来的话，内驱的方法就这个蛇骨素一定要从内在的调理，提高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两者一定要配合好啊。
1: 哦，哎，梁老师，我问你一下啊，
0: 嗯，
1: 我用完这个蛇骨素真的能比现在更加好吗？
0: 那当然了，这个蛇骨素啊有两个关键作用，第一个是呢，它同时能够在我们关节深层次的搜刮我们这个风寒湿邪的存在，从根儿上给你把这个陈年的这种风寒湿扎根的地方给你内驱出来。二是啥呢？能够大大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从而加速关节的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提供我们颈椎关节的血供的问题。你这样的话，你关节这种变形的情况慢慢的往回找补一下，你这个神经是不是就不压迫了，对吧？
1: 有道理，
0: 对吧？它不压迫了的话，你这个胳膊自然而然它就不麻了，
1: 对呀，
0: 啊，就能够像年轻那会儿灵活了，是不是？
1: 哎呦，要是能回到年轻的时候，灵活度就好啊。
0: 对，
1: 我年轻的时候啊，我还打篮球
0: 啊，
1: 脖子从来没有那么费劲过。
0: 是，
1: 现在连跟那个孙子捉迷藏都不行啊，转头就慢半拍。
0: 是，要怎么说呢？我们年轻那会儿底子都好，是吧？年轻还能打篮球。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关节为啥它不出问题啊？就是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那个时候的高，对吧？年轻嘛，
1: 哦，对
0: 吧？现在呢，我们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下降了，是不是？
1: 哦，
0: 所以说只要把内在的蛇骨素加上外在的这个止疼液，两者搭配用好了，哎，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把风寒湿邪给它拔出去，这就是从根儿上解决我们的问题了，
1: 嗯，
0: 然后脖子慢慢的就能够找回当年那种灵活劲儿了。到时候跟这个小孙子玩捉迷藏，我告诉你，你那时候转个头说不定比孩子还快呢。
1: 梁老师，借你吉言，借你，要是真的那样的话我就知足了。
0: 嗯，
1: 以前啊看孙子跑，我追着虎的这个脖子一僵不敢动了。
0: 对，
1: 什么杀手孩子，现在哎呀有这个盼头了，我心里都亮堂多了。嗯，
0: 你放心吧，这不是空盼头，蛇骨素帮助我们恢复关节细胞的这个活力，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深层次的排除我们的风寒湿，外在的止疼液帮我们稳住咱们这个不疼的问题，两者配合着用，我告诉你，你肯定慢慢能感觉到变化。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你比如刚开始可能胳膊就不那么麻了，然后慢慢的呢，你感觉低头啊没那么费劲了，然后到最后脖子灵活的转动了，那一步一步来，好不好？
1: 好好好，我肯定天天按时用的，
0: 嗯，
1: 一点都不落下。
0: 嗯，
1: 到时候要是真好了，我还得跟你报喜，
0: 那
1: 你也高兴高兴呗。
0: 我可等你的好消息，好吧？
1: 嗯，
0: 哎，我看你这么有信心又能坚持，
1: 哎，好好，
0: 我告诉你，你肯定恢复的很快的，啊，好吧？
1: 行的，好好
0: 好，
1: 好，不打扰你了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哎，再见。
4: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滑鼠蛇粉配合着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能在不额外补钙不增加运动的情况之下自行恢复关节细胞的代谢水平，避免钙质流失和骨质增生，让您远离人生最后一次跌倒的风险。节目抢订热线 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好。
0: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我现在正还赶趟路，你一定帮我留12盒的蛇骨素。
0: 哎呦，你放心吧，只要有，肯定能订上啊。你怎么这么着急呢？你啊？
5: 我这几天吧，家里就有事，然后我没听节目。
0: 哎呦，
5: 这刚刚我家邻居那个大姐，她跟我说，
0: 嗯，
5: 她说的就是你的这个蛇骨素还送通络止痛液的活动，就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
0: 对，
5: 我急点，哎呀，我赶紧呢，给您打电话过来，我怕错过这活动机会呀。
0: 你说确实啊，这幸亏这邻居老大姐跟你说这事儿了，真的是啊，咱们这个本次蛇骨素的活动真就是最后一天了，活动政策特别的优惠，

0: 六盒蛇骨素送八瓶的通络止疼液，订12盒的蛇骨素直接送20瓶的通络止疼液。就这个政策过了今天以后就没有了。
1: 哎呀，还好还好，那我总算赶上了。梁老师，你不知道啊，我吧是一名被风湿骨病折磨了整整8年的患者。
0: 哎呦，
1: 就是我这个膝盖也疼了8年。
0: 哦，
1: 一到个阴雨天，冬天吹点风，哎，那膝盖就先疼先开始僵上了。
0: 哎呦，你看看，
1: 我天天吧去菜市场买菜，就是走两步路，哎，风一吹，这膝盖就开始发凉，
0: 是吧？
1: 夏天家里开个空调、
0: 啊、
1: 我就得盖着小毯子，
0: 那
1: 都绞着，这凉气就怎么像直接就钻到骨头缝里了。
0: 呵，哎呦，嗯，
1: 一到个阴雨天，哎，更疼的，你也蹲不下去。
0: 嗯，
1: 你说前几天我这好不容易抢那瓶止痛液，哎呀妈，说实话这回是真不一样的
0: 啊，用了是吧？
1: 啊，我刚喷上没有半分钟，哎，膝盖就感觉热乎乎的了。我摸着一圈好像出了点凉汗，你说第二天我走路就不觉得费劲了吗？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喷完之后，我说了它是一个外拔的一个方式，通过它把我们骨关节浅表的一些风寒湿给你直接拔出来了。
1: 老师，你说为啥就这么好使啊？
0: 为啥这么好使？
1: 你看我之前也贴风湿膏
0: 啊，
1: 就贴那个时候吧，热乎的，哎，一接着又开始凉了。
0: 嗯，
1: 完后膝盖该僵还是僵，该硬还是硬。
0: 嗯，
1: 然后我也拔罐罐，那印儿吧都紫的，就像发黑似的。
0: 啊、哦，
1: 当时能走两步，过几天不行了，又疼的下不了楼，
0: 又反复了。你看、嗯，
1: 去年我还抽积液了呢，花了1500块钱抽的。
0: 哎呦。
1: 结果你说冬天还是疼得特别厉害，
0: 嗯，
1: 哎呀，整的我都快没有啥信心。
0: 我告诉你为啥啊？
1: 嗯，
0: 因为你刚才说那些方法呀，它都是表面缓解而已，
1: 哦，
0: 没有真正解决我们病根的问题。我就说一个例子啊，只要我们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外界风寒湿它本身就无孔不入啊。
1: 嗯嗯，
0: 你走个路是不是带风？说个话是不是带气？甚至我们洗个手都可能水会有凉吧。只要温度有差别，那就是有寒，所以说风寒湿它永远存在我们身边啊，就跟沙漠里头你取水一个道理。我们岁数大了，我们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我们关节的防御能力它就没有了，那就像个老房子，它永远四处漏风，你自己挡不住啊。所以说我们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把你深层的骨关节的这个风寒湿排除体外之外，更主要的是要提高我们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当你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外界的风寒湿它就进不来了。我们自身的风寒湿包括关节当中的炎性因子啊、病毒啊、细菌呢、啊、通过细胞是能够代谢出体外的。
1: 嗯，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1: 我之前你说咋的，总以为只要我不疼了就是好了。
0: 那可不是啊，
1: 你这没想到鞋还能藏在里面。
0: 嗯，
1: 那这个蛇毒素就是帮着从里面驱邪的呗。
0: 蛇骨素就是内驱的方法，它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然后它能够专门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让我们的关节自己恢复那种抵抗外界风寒湿的能力，同时还可以把深层的风寒湿内在的给你驱出来。你想一想，外拔清理咱们浅表的，内驱给你挖根源的，两者配合好了，那不就把外界的风寒湿彻底的挡在外面了吗？咱们体内的风寒湿邪就给你排出去了，它不留一点的这个机会。那你什么阴雨天呢、着凉啊，你的膝盖就不会有什么红肿啊、热痛啊、屈伸不利啊，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是吧？
1: 嗯，那可太对了。
0: 嗯，
1: 我就盼着呀，能自己上下楼、去菜市场买个菜，
0: 小事儿、
1: 哎呀，不用再让闺女天天惦记着，还得扶着我，也不用再遭抽积液、贴膏药那个罪了。
0: 放心吧，咱们坚持用好啊。你这个膝关节的问题，我告诉你，不仅不让你疼了啊，以后还能够自己挡住这个外界的风寒湿邪，是不是阴天下雨啊，开个空调啊，你都不用害怕了，这才是真正的调理。你就对接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就行了，抓紧把这个名额抢到就行了，好不啊？
1: 行，那谢谢了梁老师。
0: 好，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这次的健康方案不是简单的止痛，而是从根源上唤醒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现在买6盒滑鼠蛇粉，即送8盒通络止痛液，

0: 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节目抢订热线
1: 400-6949-789 400-6949-78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喂，
2: 啊，
3: 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可算是打通您电话了。
2: 啊，
3: 我就是刚在这个广播里边听见感恩节订这个蛇粉送止痛液。
2: 嗯，
3: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2: 当然真的了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送的是不是跟我这个前几天在你这个抢的那个通络止痛液？
2: 就是那个，你放心吧。啊。
3: 哦，好好好。我怕又是别家那种，就是说先勾人再加价的那个套路，所以我特意打过来说跟你确认一下。
2: 你放心吧，我听得出来，这以前肯定是这个上当受骗过，是吧？
3: 对对，就是啊。
2: 放心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玩那些套路，没有那种虚假的。这次感恩节活动，就是实打实的回馈咱们老听众朋友，六盒蛇骨素直接送。八瓶的通络止疼液，12盒的蛇骨素直接送20瓶的通络止疼液，一分额外的钱都不用花。送的那个止疼液也跟你前几天抢定的是一模一样的，绝对不搞什么缩水版的那一套啊，放心吧。
3: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梁老师。
2: 嗯，
3: 那我要进就是24盒的这个蛇骨素，是不是就送这个40瓶的通络止疼液了？
2: 啊，对呀，没错啊。
3: 好好，那我要24盒的蛇骨素。
2: 哎呦，你订那么多干嘛呀？
3: 哦，是这样的，梁老师，我就是害怕这个活动，一过啊，这个再想买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2: 啊。
3: 你看啊，一瓶就是这个止痛液，在这个药房买就得140，
2: 对，
3: 20瓶的话就得2800了，
2: 对，
3: 两份下来的光这个止痛液就省了5600块钱，
2: 那可不，
3: 更别说是那个12盒的蛇粉了，
2: 嗯。
3: 这算下来就跟白捡似的，你说我呢就是一个在这个工地打零工的，也没啥钱，
2: 嗯，
3: 光腰突这毛病一犯病，他就没办法上工了。
2: 哦，
3: 挣着零钱钱都扔在这个制药上了，5600块钱够我家的家月的生活费，所以我可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2: 哦，我明白了，就赶上这么便宜的时候，咱们多囤点，这个意思是吧？嗯，
3: 对对对，就是的。
2: 咱们这次的活动政策那真是千载难逢。省的呀都是实打实的过日子的这个钱。那你头两天用过那个止疼液，用完了感觉咋样啊？
3: 感觉太管用了，喷在腰上没一分钟的时间就觉得热乎乎的
2: 啊，
3: 然后就跟贴了男宝宝似的，
2: 嗯，
3: 特别的这个解乏
2: 啊。
3: 然后呢我这个腰突呢有4年的时间了
2: 啊，
3: 就平时我这搬个砖呢就得是弓着腰慢慢的挪，
2: 哦，
3: 稍微要是使点劲儿，那就跟那个针扎似的，疼的不行
2: 啊！
3: 到晚上这个睡觉我都不敢翻身呐，一翻身就疼醒了。
2: 哎呦，
3: 我这喷了3天，居然说自己能弯腰系个鞋带啥的，晚上睡觉也能睡个踏实觉，也能翻身了，
2: 挺好啊。
3: 嗯，
2: 你看看，这不就是外用的这个止疼液，它通过透皮，把我们这个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了吗？把我们这个腰椎缝里的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了，你这个腰自然而然就松快了，对吧？
3: 对对，可不是嘛，梁老师，你不知道，就是这些年呢，我被这个腰头给折磨的，简直是什么办法都用了，你像针灸啊，这个牵引呐，买膏药啊，前前后后我都花了快3万块了。
2: 哎呦，
3: 去年冬天你看我这个腰疼的，就是都下不了床来。嗯，我去诊所做那个理疗。第一次那个160，
2: 哎呦，
3: 一周要去3次，
2: 嗯，
3: 那不就480嘛？
2: 对呀，
3: 这俩月呢就花了将近4000块钱呢，可结果呢，当时就是能下床走2步，一听这个理疗他又犯了，
2: 又犯了，嗯，
3: 对，然后我跟工友说，我说再这么治下去的话，那儿子以后呢，搁啥娶媳妇啊？哪有钱来？哪想就是遇上这么实惠的活动，这是我的福气啊！
2: 我说实话啊。嗯，你之前那些吧，咱说这个钱呢，咱说你花完了吧，真就没花到你调理疾病的根儿上，是吧？
3: 对，
2: 你没花在根儿上，你花再多不也白搭吗？是不是？
3: 是的，
2: 理疗啊、膏药啊、按摩呀、针灸啊，就这些吧，它只是暂时的缓解我们的疼痛，没有把我们腰椎的这个病根儿给你解决了。你要想解决我们的病根儿，我告诉你，现在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外拔加内屈。就是靠什么呢？外在的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关节液，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内驱的就是蛇骨素，这两方面搭配好了，它能够快速的提升。

0: 升我们腰椎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当你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本身我们就能够把深层的这个风寒湿邪自己代谢出体外了，这才是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对不对？
1: 对，
0: 你的根源问题你解决了，那以后就不用总跑诊所了呗，你也不用总买那些不管用的一些产品了呗。
1: 对，
0: 所以说我懂了，你这定两份的心思就是趁现在便宜咱们多囤点儿，省得以后没活动了多花钱，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梁老师你太懂我了、
0: 嗯、
1: 我就只想趁着这个活动多囤一点，好好的用两年。
0: 嗯，
1: 我想把这个腰的毛病给彻底的调理好，
0: 可以
1: 能踏踏实实的就是上工挣钱了，这也不用总担心说是这个腰犯病、
0: 嗯、
1: 人也少受罪。
0: 嗯，
1: 要是这个没囤够的话，那下次就没这个价格了，我得后悔死了。
0: 你这想法挺实在啊，坚持用好、
1: 嗯、对，
0: 等这个腰啊不疼了，能使上劲儿了，你不仅省的是后续的调理的钱，你咱们安安稳稳的就过日子，咱们挣钱都能攒下来，我告诉你这可是大钱，是吧？
1: 对，
0: 你这样，
1: 对对、就是、
0: 你这个事儿呢我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吧，好不啊？
1: 好好好，那你给我登记上就好了。那我就放心，太谢谢你梁老师，等到我这个腰好利索了，我第一时间我给你打电话报喜。
0: 可以可以啊，好了、
1: 嗯、
0: 我就等你好消息了啊，祝你早日的摆脱腰托的折磨，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了，
1: 谢谢你、啊、
0: 再见啊。
1: 好，哎，再见了梁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呢天天补钙，结果啊补出了后脚跟的骨刺，天天锻炼却越练越疼，因为我们补的不是地方，练的不是方法。最新科研证实，关键在于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舌粉与通络止痛液的黄金组合，能让您在无痛的状态下自行消除炎症，恢复末梢血供，避免钙质流失和骨质增生，重现25岁时的关节活力。现在购买6盒即送您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通络止痛液，相当于您半价享受了顶级的骨病方案。这是您告别凉麻胀屈伸不利的最后机会。报名热线 400-6949-789 400-6949-789。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0: 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即日起到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今天带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夏日刚需大牌 T 恤，四款常年热销的蔻驰短袖 T 恤，全部男女同款，黑白双色可选，尺码 S-2XL， 商城日常售价199元起。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179.1元起。蔻驰的这四款短袖 T 恤分别是经典英文横标 T 恤、老花圆标 T 恤、刺绣马车 T 恤、虎纹刺绣横标 T 恤。经典英文横标 T 恤简约字母印花，极简耐看，日常通勤出门逛街都适配，是一款不出错的经典基础款。老花圆标 T 恤一直都是蔻驰短袖 T 恤的热卖款，标志性的老花圆标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轻奢氛围感拉满，人气首选。刺绣马车 T 恤，品牌经典马车刺绣，立体工艺，质感再现，复古美式风格，上身很有层次。虎纹刺绣横标 T 恤，小众虎纹设计，潮流独特，不容易撞衫，适合追求个性的朋友首选。现在蔻驰的这四款短袖 T 恤，大象新选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179.1元起。除了蔻驰的短袖 T 恤，今天还给爱养生的朋友带来了一款适合夏季饮用的养生茶——赤小豆薏米茯苓茶。三伏正是祛湿的黄金时段，夏天天气闷热潮湿，我们日常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再加上久坐缺乏活动，湿气很容易淤积在体内，不少人会感觉身体不适，整日昏沉犯困，不妨喝一点今天这款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200克每盒。市场售价49.9元每盒，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三盒超值装只需79.9元，五盒囤货装更加划算，只要119.9元。这款养生茶由11味草本精心配比而成，特别添加薏苡仁、茯苓、赤小豆，分装独立小茶包，快捷方便。泡好之后，茶汤通透清亮，入口口感清爽。一年一次的祛湿好时节，有需要抓紧下单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此前福建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一名男子因为食用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菜，由于觉察黄瓜异常苦涩，只吃下去短短半根，但没想到一小时之后骤然出现剧烈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等症状，送医之后被确诊为葫芦素中毒。这事儿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相关专家解释说啊，黄瓜在遭受虫咬或发生基因突变的时候，会大量合成葫芦素 B， 这是一种高毒性化合物，它的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物质，而且耐热耐煮，常规烹饪无法破坏。这种毒素可以强力刺激胃肠道，并且损害肝细胞，严重的时候足以引发急性中毒死亡。所以啊，选购黄瓜的时候应以颜色鲜绿、闻之无酸异味为佳。食用之前务必切掉两端蒂头，并用舌尖轻舔断面，如果发现苦味很重，就应该整根的丢弃掉，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因为葫芦素无法通过日常处理方式去除。除了黄瓜之外，葫芦、倭瓜这些葫芦科果蔬同样存在类似的风险，一旦食用时感到明显的苦涩，并且伴随恶心、呕吐或者是腹痛腹泻，就需要高度警惕葫芦素中毒的可能，及时就医。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八点整。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 应急常识365。
1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1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3: 夏日风尚穿搭专享9折福利，即日起到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今天带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夏日刚需大牌 T 恤，4款常年热销的蔻驰短袖 T 恤，全部男女同款，黑白双色可选，尺码 S-2XL， 商城日常售价199元起。现在夏日风尚穿搭9折活动，到手只需170元。